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八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还有包括西泠大桥，桥面都能够正常通行，以及新坝大桥哈也是能正常通行的。童子坝大桥此刻是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在上桥的匝道，还有包括东新区下桥处往兰桂大道方向，还有往东同路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市中区方面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市中区的新华路全线、和平街、上南街全线、交通路全线，还有包括南环路从沱洞往临江小区方向都是拥堵的情况。另外环城路从这个曲家嘴的加油站这边开始哈，也一直到脚盆田这一附近都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另外脚盆田红绿灯路口从这个飘香园过来的车，还有包括从松山南路过来的车都特别的多，在这个路段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排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再来关注一下铁站街，铁站街从花园滩路这边开始一直往五小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另外再关注到东兴区方面，此刻东兴区的东同路从一中开始一直到张大千美术馆下边哈，这个位置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另外兴隆路是在童子坝小学附近双向车多拥堵，栖霞路也是在五星小学附近车多拥堵，玉峰路另外在玉峰路的五星小学附近以及憨天地和赵信之间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兴盛路和西泠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一直往憨大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西盛路和农历路这一路段也都是非常拥堵的。汉安大道目前全线哈，在各大路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区万盛城片区这一块，目前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目前排行等候红绿灯车辆也非常的多，还有包括万盛城的多条路段哈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雨天行车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车距，注意行驶的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0: 广告时间段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27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爱心送考的特别节目，在我们的这个早间的畅行早高峰的时段呢，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关于今天考生考试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在刚才我们的整点的广告时段呢，已经有很多我们的相关的爱心人士，包括我们的志愿者朋友啊，发送到了关于爱心送考的一些这个紧急的信息。你比如说我看到有咱们的二中驼中路田城圆梦的黄学东啊，这位朋友说到了是临江小区目前是需要车辆的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在8:04的时候，金科时代中心的钟文霞再次提到了金科时代中心这边是需要车辆的啊。那当然呢，还包括小易在说到大学城这个位置的话，
0: 牛船长，
1: 牛船长这个位置也是需要爱心车辆，希望大家可以去一下。那另外，新盛路六中的这个张红亚在说到六中呢，都是堵车啊。社会车辆比较多啊。
0: 确实今天早上来上班的同事都说了，路上的拥堵情况特别多啊，基本上如果稍窄一点的路段上通行效率都非常低下，甚至可能堵在这个原地位置都不动了啊。刚才说到这个兴盛路呢，也是可能会比较狭窄一些，尤其是还是周边的这个考点周边的路段，那除了这个考点周边可能要进行交通管制的原因之外，恶劣天气也会造成影响。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点位呢，如果有咱们的爱心车辆的司机师傅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可以抓紧时间赶往这些考点帮忙来进行送考了。另外我们也提醒到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有一些路况信息啊，包括考点周边的一些情况，或者您在路上有一些送考啊，包括同学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和见闻的话，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哈，我们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其实说到这个高考啊，今天虽然是进行到高考的第二天，但是同学们一点都不敢懈怠。昨天考的两门的语文和数学是所有同学都能够怎么说，所有同学都应该面对的这个考试的内容，
1: 肯定的。
0: 但今天上午好像就不一样了，
1: 要开始分了啊。
0: 对，考的是文理科啊，文科同学可能考的是历史科目，那么理科同学考的是物理科目啊。
1: 是的
0: 今天早上这个考试时间呢不会拉锯的太长，相较于昨天的语文来说，今天是9:00-10:15就结束了，
1: 就一个小时15分。这对学生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了。
0: 我们那时候高考咱们考的那个文理科，咱考的是综合，对不对？
1: 对，
0: 语数外和
1: 综合。是
0: 文综或者是理综嘛。
1: 那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考那个时候是文综或者理综考试时间多长了？
1: 文综好像
0: 是
1: 考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吗？
1: 好像是两个小时
0: 那么快吗？
1: 俩小时两个半小时。
0: 我怎么当时考
1: 那反正最长时间没超过语文的考试时间。
0: 我考的时候感觉怎么那么煎熬呢，感觉好像过了两年一样。
1: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题做的
0: 加油了，发下来就是大眼瞪小眼。
1: 别人还觉得时间不够用，你觉得时间好长。
0: 发下来我写完姓名之后就觉得时间就开始难熬了。
1: 好的，当然希望大家伙儿今天在做题的时候都是犹如神助哈、希望大家写好考好了
0: 对，那么我们这个奔跑的蜗牛在平台上发送到信息了，他说咱们内江的考生同学们不要慌啊，相信我们内江交警呢为你们交通保驾护航啊。如果您是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包括我们的交通管理者，咱们奔跑的蜗牛您是交警同志的话，希望能帮助到孩子们在今天的考试当中能顺利进入到考场当中。当然考试这方面我们真的帮不了忙了，
1: 帮不了一点，
0: 对不对？
1: 对，
0: 考试呢进入考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严格的遵照我们高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进入考场。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进入考场的这些相关的一些禁忌啊，你比如说哪些物品严禁带入到考点。你像新闻还说到我们好像现在一些这种电子设备 AR 眼镜，
1: 就智能设备，尤其是这种眼镜类的，然后还有什么，也现在有些那种智能设备还可以直接附在笔上面啊，这种肯定是不能够带进考场的啊，这必然是这样的。
0: 有这么先进了，现在笔也能拍照或者说录像了。
1: 它可以就是记录一些东西，然后
0: 它能发送到外边吗？
1: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可以的吧，不然它为什么会被禁止携带呢？
0: 朋友说，那这个网不都是周边的网络不都已经断掉了吗？那有可能比如说利用蓝牙，是不是？
1: 对，
0: 或者利用这种什么其他的传输的一种方式哈。那再次强调一下，虽然说现在还这个朋友们，尤其是同学们还在赶往自己的考点当中，一定要记得有些物品是严禁带入到考点当中的。手机、手表、手环、耳机、智能眼镜这样的智能装备、可穿戴装备、无线电收发机这个装置，其他带有通讯功能的一些设备，各种照相、扫描、摄像、电子存储，还有记忆录放的这种设备，易燃易爆管制器具，还有其他的这些违禁物品，都是禁止进入考场的哈。
1: 是，当然在考试过程当中，可能有些小伙伴同学们，就是早上可能这个流质食品吃多了，想上厕所可。

0: 中学为主哈，但是呢，如果你确实是需要上厕所，你说人有三急嘛，对不对？你也可以举手。咱们的这个监考老师呢，就是也会就是单独会有一个安排工作人员带着你去厕所这个地方上厕所，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哈。
1: 没错。那么另外，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联络信息当中啊，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相关的一些前方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临江小区转盘填充圆梦这位朋友发送到的最新的一个送考的情况，临江小区转盘这个点位上怎么样？
2: 还有车没得，时间好紧迫哟。我们的车在这边还有两个小朋友。临江小区要车，要一辆车，到新二中的，现在。
0: 那也就是说临江小区转盘这个地方目前来说呢还是缺车的一个情况，急需到车辆哈，因为还有一位朋友可能需要前往到这个二中的城南校区来参加考试。那除此之外，刚刚咱们提到的牛船长的这个考点的话，目前来说呢已经暂时不需要这个车辆了，也是感谢大家前去支援了。当然呢，六中门口的话目前来说还是缺车哈，因为六中门口现在都是直接拦的社会车辆，就是去爱心送考了。如果说有在六中周边的司机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的爱心送考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前往六中门口支援一下。
1: 没错，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够顺利的抵达考场哈。刚才思思也说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上班族或者说并没有参与到爱心送考的这个队伍当中来的朋友，可能在路上都能会临时的对同学们进行一些帮助哈。我们也相信同学们能克服这些重重的困难，重重的荆棘哈，因为阳光呢总在风雨后嘛。

0: 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科联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爱心送考特别的节目啊。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到这个送考信息的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的来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那么当然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爱心的这个送考的这个通讯联络群当中啊，也有些部分的这个爱心人士啊，包括内江宾馆的点位上的高方啊，发送到了一些信息，现在同学们都是顺利的坐上爱心送考的车辆赶往到考点当中。我个人啊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信息。我特别怕发送来什么样的信息，考生王得准考生。
1: 这个确实很有点这个考验人了。
0: 有一位同学
1: 是这种压哨的那种。
0: 有一位同学忘记带准考证了，现在正在赶往他的家中取准考证，现在由谁谁谁来帮忙这个赶往家中。我最怕看到这样的信息。
1: 确实。
0: 因为这对于同学们来说确实考验太大了，而且我也希望同学们多操点心，是不是？
1: 多上点心。
0: 我相信啊，这样的个例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大部分的高三同学在这几天啊，应该是精神会绷得稍微紧一点，因为在考试的前一天，除了要复习之外呢，就要检查自己的一些文具啊，考试的一些需要带的一些这个证件啊，
1: 当然
0: 都会检查好的哈。那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我们是6月8号高考的第二天，今天上午迎来的考试科目是物理或者历史。那么考试的时长进行到的是这个1小时15分钟，9点到10点15，现在是8点19分，大部分同学都是在忙碌的赶往考场当中。
1: 是。
0: 那也说到这个高考啊，今年是我们四川省高考改革的第一年啊，往年我们考的应该都是两天嘛，7号8号两天，今年进行到的是三天。
1: 是。
0: 那么明天一天还有这个高考的科目，那可能有些这个没有参加高考或者说没有学生的这些家庭，有些朋友比较关心说，哎，那今年的高考这个文化成绩是怎么样构成的，这样改革之后怎么样来算分，是不是？
1: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的这个考生啊，高考文化成绩呢是由三门全国统考的这个科目成绩和三门选择考的这个科目成绩来组成。满分现在是750分。大家以后出去听到别人说考600多分，别觉得人家考的这个分低哈，
0: 满分
1: 才750呢，600多已经很高了，好吧。那其中呢，全国统考科目呢，每门的满分是150，而选择考的这个科目每门满分是100。也就是说呢，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历史科目呢，是以原始成绩直接进入到你的高考文化成绩当中，而后面的比如说什么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的学科科目呢是不公布原始成绩的，不公布哈。

0: 是以等级转换的方式赋分之后来等级分呈现哈，所以而且呢是以等级分进入到了考生的这个高考文化成绩当中啊。
1: 嗯，那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地区的高考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藏语文啊，包括彝语文，彝族的这个语文科目呢每门满分是150分。
0: 嗯，
1: 原民族语言授课为主，原加授民族语文的高考语文成绩呢采用的是一种计分方式，高考语文成绩呢是统考语文成绩，民族语文科目成绩呢是不计入高考的总成绩，这是今年我们四川省的高考的一个变化哈。
0: 是新政策嘛。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再次到提醒到大家哈，咱们今年的这个分数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了，如果说有考生就是在这个考场的时候，由于同一天比如说六号的时候他自己没去看考点，然后走错了考点或者走错了考场，那怎么办呢？
1: 是直接到外卖站去报名去
0: 啊？不是这个地方也是告诉到大家哈，大家伙儿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是在六号的时候会提前去准备哈，如果说确实是遇到了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您可以如果直接走错了考场直接联系一下交警叔叔，走错了考点的话，那你也是找一下咱们这个考场里边的工作人员，找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正儿八经的考场哈。
1: 当然这思思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是一定要在考试之前您能够抓住这个紧迫的时间，能赶紧赶入到正确的考场当中。
0: 是
1: 啊，这还好哈，就怕的是开考之后还有一些同学还没走对这个自己的考点。
0: 你说原来开考那就只有15分钟的极限时间了，好吧？
1: 对，所以对同学来说，那是直接去外卖站报名去办入职登记就行了。另外，考试的一些时候呢，同学们到底要带哪些文具？哎，这个说到我们考试的时候要带的一些文具，除了这个咱们的比如说签字笔
0: 啊，
1: 对不对？之外呢，数学科目的话要带一些，比如说这个数学的文具啊，尺子类啊，橡皮类、铅笔类，对不对？那当然，这次的这个考生呢，需要带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这个量角器，包括削笔刀，还有这个无封套的这个橡皮，才能进入到考场当中，而且应该装入到透明的文具袋当中
0: 啊。这样一对比，我突然觉得当年我考数学的时候
1: 没有那么严格，
0: 就是可能是就是太学渣了，就这些东西都用不上，我压根就没带。
1: 数学这种三角板圆规，我记得我好像也没用到圆规。
0: 我直尺圆规三角板量角器我一个都没带。
1: 但是量角器应该是带的吧？三角板你没带吗？
0: 没带，我当时只带了一支0.5的黑色签字笔，然后一个暗动型的这个二笔铅笔和一个橡皮擦，其他什么都没有。
1: 那你还是彰显出了你的实力，最终还是能进入到我们单位当中，真难得呀。
0: 这可能叫做祖坟冒青烟儿吧。
1: 刚才说到的是同学需要带到的一些这个文具哈。
0: 嗯，
1: 那另外思思刚才提到一点啊，说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有同学要上厕所怎么办呢？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的考场的考务人员来进行沟通啊，
0: 是
1: 看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帮忙解决自己这样的一些难言之隐。
0: 嗯，
1: 当然考场当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我们内江的这个营养师协会啊，也给我们提供到了一些这个以往的考试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考试的突发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考生会出现一些低血糖，对，低血糖会出现一些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考务人员呢也为孩子贴心准备到了一些这种这个临时解决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应急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可以含一些糖果啊，吃点饼干。这样的情况就能临时的缓解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还得是举手报告我们的监考老师哈。
0: 啊，肯定的嘛，你要让监考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不然就是你一个人自己硬扛的话这也不太好，是不是？
1: 低血糖如果出现的话，除了心慌手抖出冷汗，如果严重的话
0: 会昏厥，
1: 是不是？
0: 是会昏厥的。
1: 考务老师还以为你在考场
0: 上睡觉呢。就你眼前一黑你就直接趴下去了，你考务老师第一反应就这孩子心这么大吗？这是写完睡着了吗？
1: 这就是放弃了。
0: 所以说呢，如果就大家伙儿就是一定是要注意啊，一旦有身体不适，就是任何比如说刚刚什么手抖啊、出冷汗，或者说什么腹痛、腹泻呀，
1: 肚子疼啊，
0: 对，你一定就是要及时的告知到你的监考老师哈。
1: 那肚子疼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临时的应对措施呢？
0: 临时的应对措施啊，这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吧，毕竟已经在考场当中。如果说就是还没有经过
1: 特别剧烈的话，可能是真的要可能终止考试了，对不对？
0: 对，这种情况真的就是不希望大家遇到哈。如果说是在考试之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就直接停止食用你正在吃到的一些食物，然后保留你的食品的一个食物样本，然后及时的就医哈。
1: 这也就说到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考试之前，比如说今天早上这个早餐当中，家里面尽量的不要做太多的一些流质的这种美食。

0: 食啊。
1: 啊，对，
0: 嗯，牛奶其实可以喝吧。
1: 牛奶喝嘛，你少喝一点嘛，不喝一杯嘛，喝半杯行吧，
0: 是
1: 吧？是。
0: 那当然，这说到考前呢，大家尽量的可以这个摒弃一些这样的突发情况出现。你比如说，如果有些同学说，哎呀，我昨天考了这个语文和数学之后呢，感觉一进入到考场特别紧张
1: 啊，
0: 甚至我昨天这个考试完之后呢，今天又要迎来，因为三天时间嘛，太长了。
1: 是。
0: 同学说，哎呀，我都失眠了，
1: 啊，
0: 都睡不着。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咱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这个呼吸方式哈，比如说这个深呼吸，就是吸气、屏气再呼气。这个可能大家平时刷短视频都有感觉到，比如说这个吸四秒，
0: 吸四秒，
1: 吸四秒钟，然后屏四秒钟，哎，对，然后再吐气六秒钟，哎，重复3到5次。啊，重复3到5次，
0: 我只坚持了3秒，我没呼6秒。
1: 重复3到5次应该可以缓解到大家紧张的情绪。另外呢，一定要注意睡前1个小时你就不要用电子产品了，因为用电子产品的话，它不能让你就是快速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啊。
0: 确实啊，现在好像同学们的这个电子设备也比较多一些，可能使用的频率稍微高一些哈。
1: 嗯。
0: 德辉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说了，说低血糖啊会休克呢，
1: 是严重的，真的会休克，就昏过去了。
0: 那我个人特别建议啊，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都会出现低血糖的一些同学，平常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口袋里面都会准备一些糖果呀？这样的食物，
1: 对啊，巧克力啊、坚果呀、糖果啊，这些都会。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以前哈，就是平时的生活当中，你都比如说早上有感觉自己就是体温更低，或者早上没怎么吃东西的朋友，就你在就是进入考场之前，你就先吃一颗糖呗。你吃颗糖或者吃颗巧克力，你吃完再进去，哎，就避免你出现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出现的紧张啊、心慌啊、冒冷汗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那个孩子们在这个年纪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调节哈。
1: 嗯，
0: 那当然呢，这时段我们进入到一首歌曲啊，希望在这个年纪当中的考生同学们都能沉着冷静地应对接下来要进行到的这个考试的这些科目和内容哈。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来刷新一下这时段全程的路况。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畅通，马柳坝大桥畅通，还有包括西陵大桥，主要是在市中区下桥处的位置有一定的缓行。另外，童子坝大桥桥面也能够正常通行，关注一下新坝大桥也是能够畅通无阻的。关注到童子坝大桥这边，从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在上桥处东同路的引桥口的位置，目前车多缓行。另外还有就是从这个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下桥处往兰桂大道方向匝道的位置哈，也是缓行的情况。在市中区这边下桥处往松山南路方向，目前是排行当中。再来关注到市中区方面的路况，新华路全线、交通路全线，还有包括环城路全线车多拥堵。南环路从沱洞往临江小区方向也是非常拥堵，还有包括腾飞路目前也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此刻的松山南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往脚盆田红绿灯路口的方向啊，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此刻的铁路中学和第五小学之间的铁站街哈，也是严重拥堵。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东同路一中外，还有包括赵姓景象府旁边的新汉街哈，都是双向拥堵的情况。另外七侠路是在五星小区附近和这个新龙路交汇路口的位置，目前车都缓行。新龙路往兰桂大道方向也是缓行的情况。兰桂大道目前龙湾半岛的红绿灯路口的位置，排线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关注一下汉大道，目前全线各大路口的位置排线等候红绿灯车辆都比较的多，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还有西陵大道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30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排线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非常的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内家。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102新丽江交广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畅行早高峰的特别节目啊，爱心送考。那么说到爱心送考的这时段呢，可能大部分考生已经赶往到我们的这个考点当中啊，各个的这个爱心送考的服务点位上。我看到有咱们的爱心协会，比如说廖雪莲就说到了我们的各点位服务啊，现在快要接近尾声了。
1: 是
0: 啊，还有这个兴盛路六中啊，咱们张红亚这位朋友就说，兴盛路六中考点呢，目前共送了58名考生。哇，这个考点同学这么多。
1: 当然他们很多就是比如说学生要去其他的点位考，比如说他本来是六中的考生，他可能要去二中或者是一中的考场考试，那他就是住在六中嘛，他住在学校里边，然后呢再从六中出发嘛，对吧，是这样的。
0: 学校里面可以住宿的哈。
1: 对啊，学校以后六中嘛有很多的住校生的。
0: 哦，明白了。那住校生的这个早餐的解决情况可能大部分都是依靠自己了。思思也说到了今天早上这个早餐呢，如果家里面调剂的话，一定要尽量少吃这种流质类的这种食物哈，那但是鸡蛋应该是必吃的吧？我觉得
1: 应该是家里面可能都会给孩子准备上的。
0: 对，即便不是考试这几天，现在基本上早上的时间段，家家都会为孩子准备吃鸡蛋哈。
1: 一定会告诉孩子，就说啊，这个鸡蛋吃了好啊，营养价值高啊。
0: 本身就是啊，鸡蛋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哈。说到吃鸡蛋，这段时间不知道有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啊？思思这段时间去买菜了吗？
1: 没有啊。
0: 你家里的鸡蛋都是外卖送吗？
1: 我家里的鸡蛋都是超市买的。
0: 啊，超市买，那你肯定要不看价格。
1: 哎呀，我就不关注这个价格，主要是
0: 你的这个阿姨是吧？
1: 我的阿姨，我家里另一个人买的哈，
0: 就是找的这个服务人员是不是？找的仆人买的是吧？
1: 好，赶紧来。
0: 所以你买鸡蛋的时候你不看价格啊？
1: 就很少会去关注鸡蛋的价格，我一般我记得就是喵眼的话，好像一盒鸡蛋就是可能是这多少个呀？有10个没有啊？
0: 10个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那一个5毛钱嘛。一个一斤鸡蛋大概也就是6-7个左右，那你10个鸡蛋是不是10个？
1: 不知道有没有10个呀，反正是20来块钱。
0: 10个都没有吗？那也就咱就说你是10个吧，10个鸡蛋也就是2斤不到，咱就算2斤，多少钱？
1: 快算一下。
0: 你刚才说多少钱？
1: 20啊。
0: 那就等于说你买的一斤鸡蛋是10块钱一斤。
1: 啊？
0: 你买的也太贵了。我以为现在的这个超市当中5块多、5块3、5块6，因为我看到有5块3、有5块6的，5块3、5块6这个价格都已经不低了。你买10块钱一斤，当然这个鸡蛋品种不一样啊，很多有什么土鸡蛋啊、乌鸡蛋啊，乱七八糟的。
1: 对。
0: 但是平常我们吃的这个都一般的这种鸡蛋呢，这段时间价格也是涨了不少。有很多的网友都在吐槽说，这段时间怎么鸡蛋涨了价格这么多呢？什么原因导致的？什么时候能降价呀？这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1: 对。
0: 那么，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官网在昨天发布了最新消息哈，进入到5月份以来呢，鸡蛋价格已经连续出现了5周的上涨。
1: 哇，都涨了5周了呀！
0: 对，截止到前天啊，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价格是每公斤10.56元，那一斤一市斤嘛，也就是5块来钱嘛，
1: 5块多嘛，
0: 5块1、5块23嘛，对吧？
1: 对。
0: 那当然，说到这个价格呢，它是比6月4号上涨了0.8%，一再就是一路的不断的在攀升哈。
1: 哎呦喂，
0: 那当然这个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有很多，你比如说受到天气转热啊、餐饮需求回落的因素影响，往年5、6月份的时候都是鸡蛋的消费淡季，
1: 对，
0: 这个时间段大家吃鸡蛋少一点儿，蛋价一般都是呈稳中下行的趋势，不会太贵。今年鸡蛋价格为什么呈现了逆势上涨呢？记者最近呢来到全国多地进行了一些采访和调研哈。
1: 比如说，首先记者就来到这个河北省的石家庄市的裕华区，有一家果蔬店呢，市民刘女士就趁着下班的时间是选购了6斤的鸡蛋，结账的时候呢是34.8块，她就觉得这个六斤鸡蛋我就买成34.8块，好像比平时要贵很多耶。
0: 师傅考你一斤多少钱？思思
1: 啊，
0: 3、2、1，
1: 5块都不到，
0: 5块不到吗？
1: 到了吧？
0: 5、6、30，34.8块不到5块吗？
1: 我的数学又暴露了，怎么办？
0: 5块将近快6块了，还不到5块。
1: 好，
0: 你看速考你不行是不是？
1: 我数学考是真不行啊，又在全市人民面前丢脸了。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当然刚才说到这个价格呢，6斤鸡蛋34块多啊。刘女士也说了，说我有段时间没买鸡蛋了，今天一买了6斤多鸡蛋，怎么价格涨了这么多？我记得我们家过年买鸡蛋的那会儿，1斤才3块来钱，现在都达到了5块多了。刚才说到的是河北的石家庄，
1: 对。
0: 那么在山东的济南，有一家连锁超市呢，记者也调查了解到，鸡蛋价格从前天的4.99块一斤涨到了5.29块。
1: 啊，一天时间涨这么多呀？
0: 一天时间，你看，所以说这个价格涨得也不少。

0: 少，对不对？
1: 对啊。
0: 当然刚才说到的是部分地区，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全国的连锁性超市，盒马啊，盒马鲜生啊，这些这个连锁超市呢啊，也有一些这个价格的上涨。盒马西安销售的鸡蛋价格是近期在涨幅10%左右。
1: 哎呦喂，
0: 也不少了吧？
1: 也不少了。那根据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还有这种采集点的这个监测显示呢，5月份的第四周，也就是在5月28号的时候呢，全国鸡蛋平均价格就是每公斤10.26，那比上一周就已经上涨2.7%，同比上涨是13.1%，
0: 是不低了哈。那今年鸡蛋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趋势，不仅突破了季节的规律，五月更呈现出了周周攀升的特征。刚才已经说到了天天上升了。多名啊业内的专业人士说了，这主要是受到前期的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这样的因素影响。这段时间可能鸡下的蛋下的少了点儿，
1: 哎呦，
0: 就是量少了，资源少了，可能价格上来了嘛。
1: 肯定嘛。那同时呢，有相关数据也是显示，2025年的这个单斤的这个鸡蛋利润呢，是由2024年的年均0.85元降至了，就是降了这个3分啊。那根据相关省市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的介绍呢，比如说在这个河北省邯郸市的管陶县哈，去年管陶县的这个蛋鸡哈存栏量呢是1150万余，但是又因为淘汰呀、行业调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年呢就直接减少到了1078.14万余，也就一年就减少了71.86万余，就是鸡少了嘛，对吧？这个鸡存栏量就变少了，那这个生的鸡蛋就肯定就更少了呗。
0: 没错，那其实到这个时间阶段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部分的，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些这个养鸡的这些农户啊，这个养殖户，他们都说到了，说这段时间鸡确实不愿意下蛋，不知道是天气的这个变热的影响，还是鸡的心情不好啊？
1: 啊，可能他是在忧虑自家小主人要去参加高考吧，是吧？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说最近这段时间鸡蛋确实产量不太高哈。那当然，临近到这个端午的假期呢，集中备货又全面启动了，缺口可能比往年比较明显，短期需求量的增加叠加，库存又短缺，成为了现在这段时间鸡蛋价格上行的一些关键因素哈。
1: 是的，那鸡蛋呢可以说是百姓的一个生活必需品哈。为了稳定这个鸡蛋的市场价格，更好的保障这个鸡蛋的供应，多地呢其实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了。那比如说你看在山西的话，他们就表示哈，会加大与大中型养殖户的这个沟通联系，加强技术指导，送需下乡，引导他们将这个蛋鸡的存栏量尽快恢复到合理的水平，
0: 多增加一些养殖的这个存栏鸡是吧？
1: 是，同时加强和商务部门这些密切沟通嘛，紧盯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两端的一个对接工作啊。
0: 这是个别的地方啊，你比如说河北呢，也是经过多方协调，整合了当地的一些财政资金啊，促进养殖的集约化、标准化，推动200多家蛋鸡养殖场呢开展这种 H 型笼的改造啊，提高蛋品的质量啊，释放稳产增产的这样的一些潜力。当然呢，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养殖场呢，养殖企业也是说到了，你比如说啊，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陕西宝鸡的一些这个农业科技公司，他说他们的蛋鸡存栏量目前是30万余尾啊，30万尾，那么日产蛋的这个量呢是达到了26万枚，那么目前还处于满负荷状态。哎呦，鸡是忙得很啊，
1: 忙得很，确实忙得很呢。当然有相关专业表示，当前鸡蛋价格上涨，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弥补此前价格低迷对于养殖户造成的一个损失，也有助于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逐步增加市场供给，进而再推动市场供需的进一步优化。
0: 那也就能看得出来，目前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政府啊，包括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大力的来想办法来解决啊，关于现在鸡蛋价格上涨的一些这个问题。包括比如说要么增加这个养殖鸡的数量，要么希望咱们的这个养殖场呢能够改善自己的养殖的一些技术啊方式，对吧？啊，增加这个鸡蛋上市的一些啊这个上市量，那么促进这个鸡蛋价格能够下探一些哈。那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课点的广告时段，提醒到各位听新闻同时呢啊，如果有最新的这个爱心送考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到平台上，我们稍后见。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畅行早高峰。那么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推出到了爱心送考的一些特别的资讯哈，比如说考生的一些考试情况啊，包括一些这个考试的送考的一些情况。那刚才呢，也是为同学们送上了一首歌，因为这时间可能大部分同学已经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我们希望在孩子的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呢，虽然不用一路生花，但是能够在这个自己的笔尖之下妙笔生花哈。
1: 当然，
0: 希望孩子们能考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态吧，我不能说成绩，因为还离得早，对吧？
1: 嗯，
0: 还有一段这个时间要进行征服哈。明天还有一天的考试时间。那当然说到这个考试呢，除了孩子紧张啊，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的高三同学的爸妈了，孩子的家长，对不对？
1: 对。
0: 在这几天呢，我相信自己的爸妈也都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有些甚至我知道的，有些家庭的这个家长都请了假。
1: 嗯，
0: 就是工作可能请个一天两天或者三天的公休，
1: 在家里面全程伺候着孩子是吧？
0: 不能说伺候吧，全程的希望来帮助到孩子能有一个最好的考试状态。
1: 嗯，
0: 不管是从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家里面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对吧？
1: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于孩子来说，
0: 压力
1: 你这个压力有点大，你这个反而让孩子
0: 我考不上清华，我连家都不敢回。
1: 你说我爸我妈为了我高考这几天专门都请假在家陪着我了，都陪考了，你说这整得我多紧张啊！
0: 那我也看出来啊，近几年的一些高考的这种家长的心态的变化，你像我昨天刷到了好几个视频，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区域性啊，我刷到的是广东的，有很多网友发了这个广东的这个视频，说什么呢？他拍了一个视频啊，拍的是从考场门前经过的时候
1: 啊，
0: 考场门口就是考试的开始之后
1: 啊，
0: 一个人都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家长全去旁边纳凉去了。
0: 他视频里面说的内容说，看我们广东的家长多佛系，考试家长一点不担心，来都不来，
1: 这应该是送完考回家等着去了。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一个原因啊，但是我们这个四川啊，包括我们内江呢，很多的考生家长是从头陪到尾的，就是从送到这儿一直站到这个最后考试结束。
1: 除了咱们家长之外，其实有些老师也是很负责，有些老师因为往年送考的时候嘛，我们不是在点位面前嘛，有的时候你这考场门口，你早上那老师把孩子的准考证在学校门口一发完，老师也不走，就地就坐在那个路肩上，哎呦，一坐就坐到那个考试结束。
0: 今年迎来这个高考的时间呢，是在下雨的阶段。你像往年我们交广的一些主持人，包括同事都要进行送考，我们去到那些考生的点位上，考场的点位上的时候，看到就像刚才思思说的，哎呦，那个阳光暴晒啊，大多的这种遮阳伞底下坐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家长还有考试的老师，
1: 对，
0: 就是他们就读学校的老师，
1: 嗯，
0: 都在门口等待着自己的这个孩子们哈。
1: 是。
0: 那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也提醒到我们家长朋友们，其实其他方面啊，不能给孩子一些压力，语言上也要稍注意一些，比如说尽量的不要去对孩子有太多太高压的一种期待，比如说哎呀，你要考不上二本该怎么办？你要考不上这个学校你该怎么办？将来你的就业该怎么办？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沟通，对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1: 那这压力不行，这样沟通方式不行啊！你这家长你得重新学一下这个沟通的技巧了。
0: 其实完全可以跟孩子说一说，这个人生当中啊，高考只是其中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你一生的这个状态，尽力就好。家呢也是爸爸妈妈永远等待着你，对不对？
1: 对，你考的这分数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这三年的一个就是一个答卷吧，对于自己来说，对吧？你自己是否满意，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就行，你就不用就是家长就不用给孩子就是人，哎呀，你看你都辛苦这三年了，这最后一搏你要努力呀，你一定要稳住你的心态呀。
0: 就怕是这，
1: 对，你像你看你之前的一模二模三模，对吧？你就稳着你二模的这成绩走，
0: 你绝对的。我听起来你好像我妈在唠叨，你能不能出去？我不听你说，不想听你说了。
1: 哎，真的，我跟你说，之前有些家长他真这么沟通，你听着真的是脑子嗡呀。
0: 我妈就曾经这么说过，在我考试之前，当然那不是在高考那几天，高考那几天我妈也没怎么说，但是高考之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模拟考试的时候，哎呀，这妈我妈给我唠叨的，就说你就是不上心，你看看你二模考的什么成绩。
1: 怎么说，那当然这种比如说这个可能对大多数家长哈，可能心里面都焦，但你焦了你不能表现出来，是不是？你不能给孩子上压力，是不是？
0: 沟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技巧的，家长其实完全跟孩子说，比如说你全力以赴啊，就是青春最美的答卷啊，
1: 对，
0: 这样的给孩子更多的一些鼓励，让孩子心里面也都能放松，对吧？
1: 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家长呢在这段时间呢也跟孩子调节好这个饮食，一定要记得如果有必要，其实好像现在家长每天晚上都要让自己孩子吃点水果
1: 啊。有，
0: 接下来这个水果呢，不知道能不能让孩子能在近段时间吃上？为什么这么讲呢？
1: 怎么说呢？
0: 这个水果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没见过，荔枝吃过吧？
1: 荔枝肯定吃过
0: 呀。这段时间也是荔枝的丰收季，现在广东地区、岭南地区的荔枝已经是大部分成熟了，包括什么黑夜荔枝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品种吧。
1: 是
0: 大家可能近段时间都已经吃上了最新鲜的荔枝了。龙眼你吃过吗，思思？
1: 啊，吃过呀。
0: 过年期间好像我们的糖果盘当中都有龙眼。
1: 对啊，干的，
0: 那个、吃起来就是干干
1: 的都吃过。
0: 我觉得那个龙眼吃起来就像干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龙眼就是干瘪的荔枝
1: 啊，
0: 就是晒干的晒成干果的荔枝。
1: 那这也晒得太干了吧，直接
0: 我在想，我说荔枝原来那么大，龙眼这么小一点，这能晒干到这种程度吗？不得成牛肉干了吗？
1: 你这也晒得太干，这得去非洲烤吧。
0: 所以龙眼和荔枝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1: 肯定啊。
0: 那么龙眼和荔枝他们俩能不能杂交呢
1: 啊，
0: 来培育出一种新水果？
1: 哎，

0: 你看咱们国内啊，就有咱们科研人员专门去研究这个事儿。你看近日在咱们这个广州天河区国家荔枝的种质资源谱当中呢，广东省的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石发超就介绍说，全球的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成功的荔枝树，今年首次挂果了。
1: 那你说这种新品种的水果应该怎么叫呢？叫荔龙。芝龙、芝眼、荔眼，
0: 人家都才刚挂果，你都开始取名字了呀？
1: 不得想好吗？我以后买的话，我要买这个水果怎么叫呢？我叫荔枝，他给我拿普通的荔枝怎么办呢？
0: 那肯定是人家研发出来的工作人员来给人家命名，你有什么资格命名？
1: 那来吧，来看一看啊！这次挂果呢，科研人员说了是意外之喜。五月中旬呢，这棵荔枝树成熟的果实呢，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竟是早熟的种质，其中的肉爽脆甜兼具到浓郁的香气，与同时期的这个荔枝来说的话，这个和杂交出来这个水果呢，熟期是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这样的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哎呦，
1: 新果种是很明显的优势，又甜，酸度不高，对不对？
0: 哎，对啊。
1: 团队将这一新品种暂时命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不叫荔龙，也不叫鸡，这个枝眼，枝眼。叫怀石。
0: 怀石这名字取得好文艺啊，
1: 听起来好像跟这两个水果都没太大的关系，是不是？
0: 对啊。
1: 它取自到母本的怀枝和副本的石匣各一字，叫怀石。这是两个水果杂交出来的新品种的一个名字。当然目前这个水果呢正处于一个比较试验的阶段哈，预计可能在五六年后能够推向到市场当中。
0: 哎，那五六年之后大家以后都不要说我要吃什么妃子笑了，你也改就是吃我要吃怀石。是吧？然后水果店老板说怀石是什么东西，
1: 我听起来像吃结石。
0: 你这样说，
1: 但这个也是我们跟科研人员说的是临时的命名嘛，未来叫什么名字，是否能够让大家叫得更亲切或者叫得更形象一些，有待这个考证哈。
0: 是，
1: 因为毕竟还早嘛，五六年之后可能才推向市场，现在只是一个实验的起步阶段哈。
0: 是，
1: 但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水果品种会更加多一个哈，大家能吃到的这个新鲜啊甘甜的水果更选择性更多了哈。
0: 没错。
1: 那早间的8:58了，这时间呢相信考场的这个考试呢马上就要开始了，9:00开考，提前15分钟可能就不能进入考场了。考生们这时间应该都是在积极的检查自己的一个状态，老师正在可能拆封这个试卷，对不对？希望同学们能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考出一个好成绩，不管是考物理还是考历史，希望都能考得自己心仪的一个成绩和状态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早上的畅行早高峰的爱情送考特别的时间段节目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的特别节目呢还将要进行，因为明天还有高考的一天那么明天早上的时间可能稍早一点，7:00啊，我们的节目就要陪伴大家来进行送考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10，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由 FM 106.7那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 听了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资讯。

可能是个人习惯的原因，他自己会带一部分洗漱用品，你比如说牙刷、牙膏，甚至是一次性的毛巾。但是呢，我相信多数人都是不会选择去住酒店了还要自己带吧。那么有一个东西呢哈，就是如果说不自己带，那可能就要提起警惕了，因为最近呢总台又曝光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说的是化工废料翻新成一次性的牙刷，有些酒店和民宿已经被流入了。你能想象到吗？看似干净洁白的一次性的牙刷，可能用的是一只沾满了化学残留的废铜，一块丢弃的拖鞋的边角料制作而成，甚至是有的牙刷呢是被别人用过的一次性的旧牙刷砍成砖头之后，一节二节的这种小头之后，然后再来制作而成的。近日，总台财富调查栏目呢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市场上呢有一些牙刷生产的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的废旧回收的塑料的原件来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并且呢大量的销售进入市场。那么部分翻新的新牙刷呢流入了酒店、民宿等等。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的废品收购站里边，这个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的塑料，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边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这个盖子，破旧的轮滑鞋。废品站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了，说这些回收的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的加工厂，那么其中呢相当一部分就是专门用来制作牙刷的。那么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等化学制剂的废桶沾染了各类残留的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直接送去粉碎加工，只要加入这个颜料进行染色，那么就能解决废旧塑料外观比较脏乱的问题。记者呢也跟随了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去到了另一个废品收购站，同样的地面上也是摆满了回收回来的旧牙刷，一名工作人员坐在小板凳上用砍刀把牙刷一个一个的砍掉，留下的旧杆刷完颜色之后，然后再进行分拣，再送到各个加工厂进行打碎，然后再来制作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的一个民房的后院，同样呢也是看到废品收购站里边这个地面上散落着大量已经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花花绿绿，在塑料袋里边还没有拆封。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些回收回来的口罩呢也可以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行内人称它为回收料或者是回料。院子里边呢还堆着一人多高的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里边有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的垃圾袋、塑料绳等等。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这些垃圾呢同样也是去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我们究竟这个一次性牙刷它到底有啥门道、有啥风险？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接着介绍。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一些不良的作坊啊，用各种废弃的塑料，甚至是有这个污染的塑料来做一次性的牙刷，有部分呢甚至还流入到了酒店和民宿当中啊。
1: 哎呀，
0: 用一些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之前没有进行清洗，也没有消杀流程，仅经过高温处理和简单的滤网过滤。那么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和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也不在乎。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的塑料颜色斑驳并不统一。工作人员表示啊，虽然他们不统一，他们自己会统一的染成黑色的，再对外进行售卖。
1: 那么工厂老板透露，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使用，而是按照比例来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来制作牙刷，那以此大幅的压缩生产的成本。
0: 是，记者在院子里边还看到了大量的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的边角料。老板就说了，这些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主要成分呢也是丙烯，和牙刷柄的塑料的材质是一样的。那么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他说比做这个原来要做的东西还要更大哈。除了黄色，这些塑料颗粒呢还可以用色粉来调成红的、蓝的、白的和黑的哈。牙刷厂呢购买这些原料呢，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1: 是的。那在另一家回收料加工厂呢，回料原材料竟然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漏斗，经过高温处理，流出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拉丝，再经过切割机进行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老板说他们的货工不应求，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这杭吉镇的牙刷厂去制作牙刷。
0: 对的，用回收料去做牙刷呢，它肯定成本就更低哈。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也去到了扬州市广陵区的杭盛科技园，在这里边呢就聚集了很多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那么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少小型的工厂呢会使用低价去回收塑料与新材料混合，然后再去生产这个牙刷。原料呢配比就根据牙刷的定价来进行弹性的调整。
1: 那么在杭吉一家牙刷工厂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高温熔融，那么再通过模具的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的牙刷。即便能够高温啊，能够杀灭这些细菌，但是回收塑料原料呢，它成分是很繁杂的，有化工废铜、旧牙刷柄、拖鞋的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高温可以杀菌，但是呢没有办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的是什么呢？是运气。那么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0: 厂家就坦言了，说这类低价回收的塑料颗粒大多呢都出自一些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属于呢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每一批产品到底合不合格。
1: 在这个工业园当中，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牙刷。厂家呢是用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的。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的低价牙刷。那么工作人员称，这种超低价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0: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一次性牙刷哈，如果是这些不良的小作坊用回收的各种废旧塑料做出来的，它的成本非常非常低，卖6毛钱都还有利润。但用了这样的牙刷哈，它到底有没有毒，会不会渗入到人体当中呢？
1: 那么厂家告诉记者，如果说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呢会变脆，在使用过程当中极易在口腔当中断裂。那在酒店用品城，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从业者坦言呢，用回料做的一次性牙刷质量是不太好的，容易折断，主要供给小型酒店和民宿。所以的话，以后出去旅行啊之类的，要住酒店或者民宿，还是自己带 把牙刷吧。
0: 嗯，是。那么在风险方面呢，长期从事这个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潘小川就指出了，说使用了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进行回收的塑料呢，它的成分就很复杂了，在高温熔融加工时呢，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时会直接的贴合咱们的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比较好，血管又密布，搭配牙膏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的有害物质呢，是非常容易就渗入人体的。长期的使用这种小作坊出来的一次性牙刷，那么对身体是暗藏了多重的健康隐患的。
1: 是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建议如果说以后要出去旅行，或者是有需要住酒店出差呀之类的，可以自己带。

0: 一个牙刷备用了。
1: 嗯，是，毕竟这个今天说了这个一次性的牙刷哈，
0: 嗯，
1: 有什么拖鞋边角料，然后口罩啊，塑料袋装了这个尿素的袋子啊，它都可以用来加工成一次性牙刷啊，稍微是有点夸张啊，
0: 对，
1: 甚至是颠覆了我们对一次性牙刷原料的想象力了。
0: 是的。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嘛，最近网络上呢又有这种怎么说呢啊，
0: 嗯，
1: 就是2026年了还会有这样的人呢去从事这样的骗局，也很夸张哈，嗯，
0: 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样的一个特殊时间段哈，高考期间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去我觉得算是诈骗了，对吧？
1: 对，而且他不是从高考什么6、7、8号这几天开始，7、8、9号开始的，
0: 嗯，
1: 他是在高考之前，
0: 哦，
1: 前一个周啊，前甚至是半个月，
0: 嗯，
1: 就在开始规划了。
0: 是的，这个谎大家也是真的完全就不要去相信哈。那在近日呢，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当中呢还直播呀，他宣称呢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
1: 嗯，是他的抖音点开他的主页一看哈，前半个月都是距离高考还剩多少天，配上一些温馨的画面、舒心的音乐，就是类似于起号嘛，对吧？
0: 这个都能信吗？
1: 就吸引大家关注到什么高考倒计时之类的。
0: 嗯，
1: 然后马上要临近高考的时候，他就开始开直播，然后做短视频卖他自己所谓的高考的答案哈。那么当地的网安部门也迅速的开展调查，查明了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说他在5月份呢就开始在网上注册名字叫做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富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的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他有高考试卷的这么一种假象。
0: 那其后呢，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三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
1: 嗯，
0: 这个网民是怎么想的呀？这几位网民
1: 是啊，不好说啊。目前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个邝某采取了措施了，对他的短视频账号也进行了关停处理。哎，这种骗术它是分类型，
0: 嗯，
1: 分时节的啊，有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呢总会出现类似的骗局，所以呢这个警方也提醒了，高考骗术的套路揭秘一般来说都是分为3步走。
0: 嗯，
1: 第一步呢就是撒网引流，在各大的平台、贴吧、微信群里边发布说啊我们这儿有门道有真题的虚假广告，利用大家焦虑的心理去引起关注。
0: 是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进行转账，并承诺呢不过的话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的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之下呢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的名义来索要钱财。
1: 嗯，那么第三步就是拉黑失联了，考试结束之后无论你的成绩如何，那么骗子呢都会对受害者进行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0: 是的，所以呢广大考生和家长也不要去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受骗上当，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了。
1: 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9: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9: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9: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

0: 生，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来关注到内

0: 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 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教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 158-8485-9112。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 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 191-6112-2582。
3: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 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内江85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3: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3: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4: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

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橙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这两天啊，这个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高考已经正式启幕了，然后这几天呢，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在考场里面奋笔疾书啊。但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虽然说一直在下雨，但总体来讲孩子们考试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凉爽的。江林回忆起自己在参加高考的时候，那个天气真的是热呀，那太热了，还是觉得这样凉爽的天气会更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只是说可能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方便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起来真的觉得好冷啊？因为像昨天或者是前天，昨天虽然在下雨，但是那个温度呢依然还是比较高的，你穿个短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气温怎么就比昨天感觉是下降了10来度的样子，好冷啊！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穿到你的小外套吗？孩子们出门虽然下雨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爱心送考车，对不对？那么从昨天啊，6月6号下午开始啊，一直到7号、8号、9号这三天考试的这些时间之内，我们全市的所有的出租汽车以及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些私家车，包括我们很多团队的这样的一些爱心送考的车辆，都是在免费为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还有我们的监考老师来为他们服务。虽然你们出门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你们招手，咱们就记。然后把你送往考场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要感谢到所有参与我们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小黑说，江老师，我这个地方室外温度是13度，哎，我们现在内江也温度不高，我们现在的温度也就15度啊。雪域高原说，高考今年考几天啊？今年还是考3天啊。今天上午10:15的时候，今天上午的那场考试呢就要结束喽。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今天上午可能是考的这个物理或者是历史啊，因为这个有孩子们他们可能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或者是更擅长的那个科目来进行考试。雪域高原说，我这儿16度。祥呵呵说，我也特别冷啊，我在家里面都开着热风啊。所以也提醒到大家哈，如果您现在正在我们的爱心送考点或者是在我们的四个考场内啊，如果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辆需要调度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通过广播啊向所有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向他们进行这个调度，那么他们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赶往缺车的那样的一些现场。我看到这个西渊在说，今天上午是考那个英语吗？英语是在今天下午啊，朋友。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是考这个外语，今天上午呢9点到10:15是考物理或者是历史啊。当然，明天还有全天有4门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啊，有这个化学、地理、思想、政治还有生物啊，大家可以选择，孩子们他们会选择自己这个擅长的这样的一些科目来进行考试。雪域高原说啊，不知道哎，孩子们他们都是学校集中来送的哈，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爱心人士都是在为了孩子们的高考啊，帮助他们更好的、更从容的赶赴考场。所以高考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孩子们一个人的战斗啊，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战斗，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一起在帮着孩子在战斗。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内江爱心送考，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已经1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发生非常多感人的一些故事。大家还记得你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吗？或者是你在参与这样的一些爱心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善待相遇的人在说，关心一个人，温暖一座城。火湖四海他说，昨天我就有听到那个学生跑错考场了。昨天啊，在我们那。

丽江也有一位学生啊，我们的志愿者在说到啊，他在这个考场外面就发现，哎呦，都已经快要进考场了，发现自己这个准考证居然没带，那多可怕呀！我都已经到考场了，我马上就要进去了，你告诉我准考证没带，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家里人，让家里人把这个准考证给他送过来。结果等家里面的人给他送过来，因为那个时间点非常的。

0: 就是啊，欢迎我们的杨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猪猪哥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10:15，今天上午的那个物理或者是历史的考试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因为现在是10:12了哈。我们所有的爱心的车辆现在已经在我们4个考场外面集结，等待送孩子们归家。那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所以呢，孩子们今天中午回去可以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休息时间了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小五就在说这个，还有这个孤独的忧伤也在问，今年高考是考几天啊？今年高考依然是考3天啊，昨天、今天和明天，3天啊，7号、8号、9号。孤独的忧伤不是7、8号高考吗？啊，现在是7、8、9，好不好？从去年开始啊，这个高考这个进行了一下改革，所以是7号、8号、9号这3天啊。啊，最后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考生，他们在10号可能还要进行考试，但这个不是所有考生要考的了啊。欢迎独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西渊在说，他说昨天居然有2个学生都睡过头了，哎呦，真的是迟到了21分钟进不去考场。那迟到21分钟肯定进不去考场了哈。我们希望孩子们都一定要注意啊，包括在家里面的家长也要提醒一下孩子该起床了，对不对？怎么能睡过头呢？小虎就在说，他说为什么不安排在一天呢？这么多场考试你安排在一天，原先的孩子们要考多少啊？这个语文、数学、物理、历史、外语、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生物学，你说这么多一天咋能考完吗？你开什么玩笑呢，小虎秀？五湖四海，他在说，他说很多高考的日子啊，这个学校旁边的酒店一般都是住满了的啊。如果你不是在本市啊，你比如说你从县区到市里面来进行考试的话，那肯定你大概率是只能住酒店的，对吧？那你本身就是在市区，本身就是在考场附近的话，那一般来讲你还是不会住酒店的，对不对？轩就在说，那些睡过了的考生完全就是家长根本就不操心嘛。有可能家长也比较紧张，家长也给逮住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之前在去参加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也是，我是早早的就已经到考场外面候着了，但是呢发生了比较惊险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课点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啊。关于这个高考这一块呢，你让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如果您在刷抖音，抖音当上面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分享起来，稍后再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高考的时候呢，你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彭于晏，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我是2010年的考生，距今已经有16年了。因为我觉得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对吧？转眼一下，感觉高考好像就在昨天。然后现在回忆起来，这16年的时间，你还记得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那16年前的高考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难忘的回忆吗？他说他是在2018年啊参加的高考，当时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地理选择题居然全部都做对了，真的很难忘，满满的回忆呀、啊！今天上午考的是物理和历史，地理明天才会考啊。我们也希望明天考地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啊，大部分的同学能够把地理的选择题全部都做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有一个玩这个和平精英的学生记错时间了，错过了第一天的考试。我的妈呀！所以他记成这个8号9号才考试吗？居然记错了第一天时间的考试，那后面几天他也不用去了是吧？那如果他成绩非常好的话，少300分，那够呛啊！因为第一天是语文和数学，这加起来就有300分了，那丢分有点严重了，朋友。之前说江老师你每天都睡得醒啊，可能是因为江老师年纪大了吧，睡眠时间不需要那么长是吗？现在说他说自己高考的时候啊都已经到了考场的门口了，怎么你有点心惊胆战，有点害怕呀？现在呢已经是10:19了。哎呦，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啊，物理和地理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呢，物理或者是地理啊，选择这门考试的孩子们现在应该是已经逐步的走出考场了啊。目前呢我们考场外面所有的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些车辆都集结在我们4个考场外面，就挨着要送我们的孩子们回家咯。所以你现在是在考场外面吗？你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驾驶员呢，还是我们孩子们的家长呢？我的考试呢是外语啊，这10:15结束之后呢，回到家大概也就10:30或者是11点的一个时间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为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外语大家知道，就是前面是有这个听力考试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在考场周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今天下午一定要尽量的减少一下噪音，尤其比如车辆要经过的时候，千万记住，在这个3点到3:15或者3:30的时候，咱尽量就不要按喇叭了，好吧？啊，万一这个孩子们在听的时候啊，对不对？小虎秀在说，他说今年考场的环境是挺不错的，而且每一个监考老师也非常的负责任。哪一个监考老师不负责任呢？我们所有监考老师都非常的负责任，好不好？所以现在呢，孩子们应该是慢慢的已经坐上了我们的送考车辆啊。准备回家了，孩子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不好？所以大家想对我们孩子们说什么呢？你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回忆，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温正在说内江在哪里啊？内江啊，四川省内江市。欢迎陨落长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你参加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阿云姑娘在说，她说张老师，我跟你讲，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练了很久的议论文，结果考试考的是让我们写一封信。那不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从考语文的那天就是绝好的阴天啊，不下雨也很凉快，到最后英语作文写好的时候，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像是欢呼我们高中三年的结束。考试结束之后啊，就是艳阳高照，就像你们的未来一样光明灿烂。X 在说，他说姜老师，请问是可广播的同步的直播吗？是的啊，我们广播同步直播的啊，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广播，现在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这三个平台你都可以锁定收听或者是收看，好吗？对，像我们。像去年的话，其实也是基本上大概率的情况下都是大晴天，但是呢，是稍稍有那么点热的。但是今天呢，今年的话，我感觉其实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至少就没有特别热啊。孩子们还是比较在凉爽的一个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来考试。欢迎热心市民，欢迎沈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伟又在说，他说语文的时候可以作诗吗？可以在里面吸纳一些你自己的好词好句诗词都可以啊，对不对？我胡思海他说感觉今天下午又要下大雨了。好，今天我们内江是小雨的一个天气啊，阵雨的一个天气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外面的雨量呢是在慢慢的降低当中，比早上出门的时候它可能会稍微的降低一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的时候啊，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周口朋友也在说，他说我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都把书全部给撕碎了，从楼上往楼下扔啊，跟天女散花似的。这个是不是大部分高三的孩子们可能都会干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这个高考的前面，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就是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啊，好像也是干了这件事情。猫猫宝宝猫在说，他说高考让我想起了自己中考的时候，因为当时中考正好是2013年，所以发生了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思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正在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或者是正在看直播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有不是内江人但是生活和工作在内江的吗？当然我们内江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内江工作，来到我们内江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江是一座非常舒适的小城啊，来了总会有惊喜，走了还想再来的一座城市就是我们内江啦。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在我们内江，包括江老师，江老师也不是内江本地人，但是我也工作和生活在我们内江，对不对？

猫猫在说，他说当时正好是中考的六月份，正好是就是让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去进行中考。2013年的6月12号或者是13号，他第一轮考的就是语文，当时考的是古诗词。再说，他说内江是哪里的？内江是四川省啊，内江市，四川省内江市啊，不是云南的，好吧？云南在我们旁边啊，云贵川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好不好？我们跟所有的城市的朋友都是好朋友，但是呢，云贵川可能离我们比较近一点，是我们的邻居，好吗？现在已经是来到北京时间的10:26了，看来我们各个考场的孩子们啊，现在已经乘坐上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正在回家的途中。现在呢，可能在回家的途中啊，在我们坐在我们的送考车辆上呢，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都能够以非常放平的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啊，来面对接下来的还有几场。

的考试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啊，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好吧？至尊在说啊，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啊，我辈岂是蓬蒿人啊，各位考生要跟你们说雄起啦，加油加油。依然在说肯书山隐学海，学富五车八斗才。哎，所以现在到底是学富五车还是学富五车啊？因为江陵那个时候学的是学富五车，所以我现在有念错吗？现在好像叫学富五车是不是？宝宝猫说祝愿我们的高考生们落英缤纷啊，出自桃花源记的那个桃花源记。我们高考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基本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根本难不倒他们的好吗？是吧，学富五车。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哦，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2119，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的直播间里面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王金瑞在说要祝高考的学长和学姐们高考加油。所以王金瑞，你是即将后面几年要参加高考的朋友吗？居然说参加高考的学长学姐耶。欢迎明月星赫尔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啊，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的正在直播的节目《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让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听到你的心声。谢谢我们的武生，欢迎 ZZZ。欢迎我们的爱意。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汪汪队他在说，我在高考的那天给自己的白月光同桌戴上了红绳手串，最终高考之后我俩居然是考了相同的分数。可是当时考的都是600+的分数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太单纯也太怂了，没有跟他报同一所大学，他去了外省的某985，自己去了外省的985，而自己的白月光在本省的985。错过了吧？是错过了还是没错过呢？朋友们，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目前呢，我们各个考点发回来了考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0: 我们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孩子们在10:15啊，这个结束了今天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很多的孩子现在正在乘坐车辆返回家中。目前呢，从我们一中考场发回来的情况说，目前一中考场我们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送考车辆啊。如果我们所有的爱心送考车辆您现在正在附近的话，赶紧可以前往一下我们一中考场去接一下我们的考生们回家。谢谢我们所有的爱心的驾驶员朋友们，感谢你们。这是来自我们爱心志愿者协会啊，在的廖远达所发回来的我们的现场报道啊。一中的考点啊，一中的考点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爱心的驾驶员朋友们前往一中考点送我们的孩子们回家啊，好好的休息一下。一中考点现在非常的啊需要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如果您现在正在附近的话，希望您赶紧啊赶紧前往我们的一中考点。
2: 一首歌，一段回忆。FM 102.3

的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也再次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在一中考点的话，考点附近的话，可以前往一下我们的一中考点，可以去接送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啊回家啊，谢谢大家。因为这是我们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活动啊，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起来。刚才有人就在说了，他说我要是没报名我可以参加吗？没报名也欢迎大家参加的啊。爱心这个事情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会更好的啊，因为我们把爱心要无限的传递下去，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啊，都可以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琪琪在说，他说高考啊，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的要撕书啊，从这个楼上把书给扔下去的这样的一些疯狂的举动。当时他就是考完出了校门然后回家，他说遗憾的是呢，当时跟同学有约自己会去毕业旅行，但是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成啊。所以是什么原因你们约的毕业旅行没有成功的出行呢？是你去了他没去，还是他去了你没去，还是你们俩都没去？袁勇在说，他说考研的时候怎么没人来给我送爱心啊，因为考研的嘛，他这个毕竟少数人会去考研，对吧？啊，说到考试的这个事情呢，江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不是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啊，有的这个考生错过了时间呐、啊，有的是记错了，有的是睡错了，是吧？其实江丽当时在考试的时候是早早的就已经在考场外面去进行等候了，早早的就去等候了，但是呢，我把进考场的时间记错了，咱是2点钟进考场啊，但是我记成2:30进考场，你知道吧？你这2点和2:30差了半个小时啊，我就一直坐在就在那个考场外面啊，就玩手机嘛，然后这个休息一下嘛，对吧？然后再不进呢，我再看看自己的书啥的。然后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鬼使神差的，我在2:10的时候我就去，就还没到15分，因为过了15分咱就不能进考场了嘛。在2:10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去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我一看，我的妈呀，2点钟进考场。然后我就一路赶紧狂奔进去。

0: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在重庆去考试的，在重庆去考，我在重庆考试嘛，在重庆考试，那个考场，我的那个考场是在那个山顶上啊，我从山下花了4分钟的时间跑到了山顶上，在14:14的时候，成功的到达了考场，差最后大概就几十秒的时间，我就进不去了。真的，我还是觉得，还是神眷顾我啊，你知道吧？要不然我就真错过了那场考试，非常重要啊。彭越在说，姜老师你是考的播音主持吗？不是，我还记得我那场考的是英语，我还记得。还是我那个硕士去考的时候，考研的时候考的考试啊。真的，我14:10的时候，我就鬼使神差的去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我就发现糟了，怎么是2点进考场？然后我就赶紧啊下车，我就一路狂奔，花了4分钟的时间跑到了这个山顶上。真的，那山老高啦，我那个考场就在最高的那个教室里面，我真无语了，跑得我气喘吁吁的，太可怕了。我当时在想，哎呦太可怕了，怎么回事，这是要怎么了？如果我真的就没有跑进那个考场的话，我可能感觉我自己都要崩溃了，但是还好我自己成功的把握住了，我真的天神眷顾啊。所以希望我们很多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记错了时间，姜老师就是给大家上的非常深刻的一课啊。小五就说，听力有英语有听力吗？当然有听力了，朋友，怎么会没有听力呢？翠在说，他说我感觉高考啊什么的真的是需要心态，他说我高考的前一天啊，我在夜里的时候还在休息，这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真的高考真的是考的就是心态，我说当时我这个疯狂的跑上去了之后，但是因为马上这个听力就要开始了嘛，我还是沉着的应对，还是把自己的，因为这个心啊砰砰砰砰的跳，你知道吧。对，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今天下午的英语是有听力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另外呢，现在我们几个考点啊，我们四个考点啊，都在送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回家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在这附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播报一下当前的一个实时路况，都是可以的。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播江林，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课点之后我们回来接着再聊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稍后再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那目前呢，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考生啊，现在都已经逐步的回到家里面了。他们要沉着的准备今天下午的这个听力的英语的一个考试啊。英语呢，这个高考的时候都是有设置听力的，所以在今天下午这个考试开始的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呢，也希望我们在考场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尽量哈不要比如说你开车的话，咱就尽量不要按喇叭了，好吧，免得影响我们孩子们的考试哦。可乐在说，姜老师，今天我的妹妹参加高考，哎，所以作为哥哥还是作为姐姐，你是非常紧张的是吗？有回忆起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吗？欢迎甄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王君君在说，他说我自己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觉得好迷茫啊。所以王君君，你是高二的同志吗？是不是？你是高二吗？你明天要参加高考了是吗？我觉得不需要迷茫，你只要好好的把目前该学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你都学好了，你就沉着应对去参加考试就好了，有什么好迷茫的。你现在的重点不需要迷茫，你现在重点就是该学的该学习的时候咱就学习，该休息的时候咱就好好休息，好不好？ Me, 不要把自己搞得特别紧张。可乐在说，他说我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很紧张，但是妹妹的高考真的是很紧张，哎，可能因为高考的时候难免会紧张吧，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紧张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每个人的紧张他可能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你们在紧张的时候一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呢？小虎秀也想对王俊日说，他说自信一点，高考其实不是唯一的出路啊。他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参与高考，可以通过高考呢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去往一个你喜欢的城市，去往一个你喜欢的大学，这样的话毕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了。所以王俊瑞，你想考哪所学校呢？你梦想当中的大学在哪个城市呢？沈云说，我一紧张我就睡觉。可乐在说，他说自己本身是在开店的，但是为了妹妹考试这几天自己就特地的休息了几天。所以你这休息几天是为了去接送自己的妹妹吗？还是说陪着妹妹去参加高考啊？欢迎我们的素燕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小何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考完最后一科，然后和朋友回酒店对答案，是边对边哭啊，第二天就顶着无底肿的眼睛回学校去收拾行李了。所以为什么就考完之后大家要去对答案呢？这个考试完了之后对啥答案，对吧？考都考了，你答案对了有啥用啊？你应该跟姜老师学习，对啥答案？咱就好好的干啥？咱就是该考下科，咱就回去睡个午觉啊，这个吃个午饭，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午就进考场，对吧？或者是说你今天上午考完了之后，你根本就不需要对答案，要不你就准备一下下午的考试。那如果你所有的科目都已经考完了之后，那应该干嘛？咱就好好休息，好好玩呢，好不好？你还对答案？对答案有啥用啊？真是的。对吧，小谷秀也在说了，考完咱不要对答案。姜老师记得自己考试，就是高考的时候，我考出来的时候，我同学也想跟我对答案，我说啥我不记得，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当时写的啥了，我说我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你想找我对答案，你想让我的心理受到影响，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讲。魏先生也在说，他说哎呀，考完了你想什么呀，对什么答案，考完了你就好好谈恋爱去。

在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在一中附近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哈，一中的学生呢目前已经全部送完了，感谢啊之前在我们的呼吁下来到我们一中去接送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爱心驾驶员朋友，谢谢你们。

故意起名字，他在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嘛，我当时参加高考的那两天非常的热，你看我们内江这两天好凉爽啊，对不对？他说我那两天非常的热，我们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他们怀着宝宝都还在陪我们高考，我们在里面考试，他们就在考场外面等着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真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孩子们，你们进入考场的那一刻开始，老师们还有家长们其实比你们还要紧张，所以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沉着应答。说一中缺车呀，一中现在所有的孩子们已经回家了，一中现在不缺车了，谢谢我们大洋洋。大洋在说那个宝宝也太惨了，还没出生就已经去参加高考了。他参加的是爱心送考，对吧？秋晴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当时我去考政治，考完写完呢，这所有的题呢之后还剩15分钟，我就想效仿一下网上一样，就看着窗外，在这15分钟我去回忆一下我的高中生活，然后最后我想了想，算了，这15分钟时间回忆太长了，我要不然还是再检查检查吧。然后后来呢，自己的政治考了这个70多分，我以为自己会考得挺高的，70多分也不错呀，政治100分，你考70多分还可以了，100分。当然如果考90多分肯定会更好，对吧？但我觉得70多分也不错呀，是不是？你们觉得呢？李小乔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考试结束之后啊，我就去我二哥家里面吃了那个排骨，他妈妈炖的，我跟你讲可美味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高考这个整个东西我真的啥都不记得，我就只记得我二哥他妈妈炖的那个排骨老好吃了。作为一个大馋丫头，能够记得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其他啥也不记得了。你可能跟姜老师差不多，姜老师的记忆力呢可能也只仅限于我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其他的那些都我真的老记不住。作为大馋丫头，我可能也会只记得我吃的那个东西好好吃啊。孤独的忧伤，他就说那考70多分政治挺好了呀，那政治就没有考90多分的，多难呢，是吧？所以就是不要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我觉得哈，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我觉得都可以了，好不好？云城万里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感觉每年那个高考数学的第一题，我感觉小学3年级可能都会做，哎，真的假的？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一提到那个吃的，怎么就那么激动呢？声音都洪亮了好多呀，因为姜老师也是个大馋丫头嘛，对吧？好的，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5了。那相信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考生啊，应该是已经回到家中啊，在准备我们今天下午的考试。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考生朋友们，在今天中午能够好好的睡一个午觉，然后下午以最饱满的状态去参加我们英语的考试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祝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这两天啊，确实这个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
2: 对，但提前的话，其实我们提前了有个3-4天左右。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内江天气预报就是相关的一些单位啊，也是发送了一些相关的最近几天高考的一个天气消息。
0: 嗯，
2: 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最近几天就是有雨的。
0: 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就和大家聊到过，就是在这两天呢气温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啊。
2: 嗯，
0: 其实在昨天呢，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下降的厉害了。

0: 那说实话，我在家里边待着都觉得有点冷。
1: 对啊，我昨天在家里边，因为之前的话都是穿的短袖短裤，
0: 嗯，
1: 那昨天在家里边穿的是长袖长裤，
0: 我有半米吗？裤子。
1: 然后完全也不需要什么开风扇呀、开空调的那种。
0: 嗯、
1: 像昨天的话，你穿长袖长裤都有点微冷。
0: 对，没错，尤其是今天早上哈，这个气温呢又有一点明显下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出门的时候嘛，外面在下着雨，然后呢又吹着比较大的风哈，确实呢这个体感温度方面的话。有一点快要接近到这种就是差不多十多度的那种感觉了，
1: 有那种阵阵凉意。因为昨天下午的话我也是穿着裙子外出的，把我冷惨了。朋友们千万不要学我
0: 啊，就是直接冷的都降了一个辈分了啊。
1: 对，就一直感觉就是瑟瑟发抖、
0: 哎、
1: 因为穿的是一个短袖然后一个短裙的那种、所以的话呢外出真的觉得好冷啊。
0: 对，尤其是在这个高考的节点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哈，不要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哈，小伙子啊，小年轻啊，觉得这个无所谓哈，还是要适当的增添衣物啊，因为这个降温它的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你知道我们前几天就是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那个体感温度差不多得在30度往上走了哈，
1: 对，
0: 然后呢突然之间给你降到20来度哈，而且这个由于这个降雨啊，还有说这个吹风啊，就是这种天气过程当中呢，你的体感温度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极容易出现就是什么这个感
1: 冒
0: 啊
1: 这种。
0: 对，因为确实挺容易出现的，我们家小孩就是昨天就是有一点那个感冒发烧了、然后在家里边就特别不舒服，
1: 因为就是天气一下子比较热、然后呢一下子又比较冷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就很容易引发感冒、
0: 所以咱们
1: 的外出的时候就一定要穿厚一点、
0: 所以咱们的考生啊一定要尤其的注意到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你想想在这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当中，你如果说感冒了，这个在答题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脑子里边有一点混沌的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哈，还是希望各位考生要引起注意哈。
1: 是的，那同时的话、最近因为下雨的天气，可能在路面上交通稍微就会出现啊，因为车辆行驶的要慢一点、就因为安全方面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出门考试的考生、一定要提前一点出门。
0: 对，一定要提前一点，
1: 提前个20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最保险最稳妥的一个方式。
0: 对，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我离我自己的考点也就20分钟左右的路程，那我就按照这个时间我就出门就行了。一定要注意，因为是下雨天哈、这个天气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
1: 对，
0: 所以呢一定要提前的出门，预防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1: 是的，
0: 而且
1: 早上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爱心协会的相关人员哈，雪莲也就是在说有的孩子可能出门稍微就是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出门的，但是呢因为雨天可能就稍微有点拥堵，然后呢行驶比较缓慢，我们的考生可能就比较着急。
0: 对，肯定是会着急的，
1: 对，
0: 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是呢一定要相信到我们的这些送考者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交警叔叔们哈，
1: 对，爱心志愿者呀、我们的爱心司机呀、我们的交警啊等等，但是呢自己要提前出门。
0: 哎，没错哈，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交警啊，就是骑着这个警车，因为当时还在下雨嘛，
1: 淋着雨，
0: 对，淋着雨在帮忙给咱们的这些考生来进行开道哈、这确实也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大家能够尽量早出门就早出门一点哈。
1: 而且昨天的话我也看到我们的就是相关的群消息，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呀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组建的一个爱心送考群，
0: 对，
1: 然后里边的话就有爱心志愿者在说，他说哎呀送完了，那我回家换衣服了，我们两口子，因为两口子都是爱心人士，
0: 对，
1: 然后呢他说衣服都打湿完了要回家换衣服。那在此呢也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爱心人员吧，爱心送考的志愿者也好呀、交警啊什么的，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对，一定要注意啊，首先我们是以安全为主的，
1: 对对对，
0: 安全第一哈。
1: 是的，
0: 这确实也是哈、这个昨天看到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士在奉献自己哈，也不管是你有下多大的雨，我们都一直在坚守到自己的岗位当中，为咱们的考生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考试的环境哈。各位考生也一定要加油啊，考出自己应该考出的水平。
1: 是的，不要慌啊。
0: 对，没错，
1: 在考场当中呢发挥稳定其实就是最好的了。
0: 没错。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做就是讲一
1: 下最近几天的
0: 了解一下，对，了解一下这个咱们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昨夜到今晨的雨呢都让大家感受到了阵阵的凉意，今天上班其实都可以发现很多的朋友都穿上了长袖。

0: 外套啊，
1: 除了你
0: 啊，我不一样嘛，我小伙子我火气大
1: 我穿上外套了。
0: 那么哪个地方的雨最大，未来的天气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实况通报以及未来的天气趋势哈。
1: 嗯，
0: 说到从昨天的20时到今天的早上的8点呢，内江的普降小雨到中雨，资中线

0: 寺以及东新区的双桥圆觉19.1，资中的新桥36.2，隆昌的介氏古堰是11.3，威远的观音滩永兴桥36.5。过程当中呢，伴有6级左右的大风，最大的风速呢出现在了市中区的全安，为每秒13.8米。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趋势，看看是如何的啊。在今天的话呢，白天依然是一个小雨的情况，但是呢陆续会转阴，晚上有阴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17到21度，天气是比较的有凉意的。那么在明天的白天阴天，晚上阴有短时多云，气温是17到23度。注意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的一些城镇的内涝情况。那同时呢还要防范降雨对出行的不利影响，相关的一些就比如说高考期间呀，大家可以提前出门。
0: 对，
1: 再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气温有所降低，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雨天出行啊记得带好雨具，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
0: 没错，再一次的提醒到各位考生们哈，一定要注意了哈，一定要提前的出门，规划好自己的一个时间哈，不要这个临近快要考试了才慌忙的出门哈。这种情况呢希望不要再发生了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考期间得吃好啊，但是呢这个吃的也别太过于掺杂了。
1: 对，平时怎么样的一个家常味儿，其实呢在这个高考期间依然保持就行了，不要做得特别油，
0: 对，
1: 或者是特别的就是一下子可能吃得特别好，
0: 鬼给拉得太高了，我们可能不太适应，
1: 也会让可能部分的一些肠胃功能稍微要弱一点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有这个
0: 闹肚子呀
1: 适应的一些情况。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应该是比我们要更加的熟悉一些吧。
0: 没错哈，因为国内人的叔叔告诉大家哈，这个吃的太好了，一高不得死
1: 哦，就是你高考过，因为
0: 我是高考过，然后呢最近呢就是因为昨天晚上确实吃了顿好的
1: 哦，
0: 自己犒劳自己，想着这个高考
1: 还好你不高考
0: 然后今天肚子就有点不舒服，所以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到各位家长朋友们哈，
1: 对，
0: 就这几天的饮食习惯呢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差不多了。等孩子们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顿好的啊，好好的庆祝一下啊，对吧？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哈。
1: 还有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哈，在考试的期间也是要注意饮食喽。
0: 没错。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回到这个汽车的话题上面。
1: 对，刚刚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高考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的马路新生代。
0: 对，没错，又回到正题上了、啊、
1: 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车。
0: 上一周我们是没跟大家聊的这个新车上市哈、这一周又来了啊，放心，
1: 终于又来了，
0: 该来的总会来的啊。
1: 所以呢，还好啊，又来了新车了，不然上周的话，我们果子哥就更焦虑了，说哎呀，新车都没有，我们节目咋做呀？

0: 也不至于哈、啊。
1: 对，
0: 哎，还是不至于，因为毕竟这个虽然说没有这个新车上市的一些相关的预告，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平常的资讯当中，新车还是层出不穷。
1: 哎，其实说到新车预告，突然我又想起了我们内江的活动，19号到21号还是，就有几天，三天还是两天的时间，
0: 有三天左右，
1: 车展又要来啦。
0: 没错，车展又要来了哈，这而且是刚好卡在这个6月份的节点当中，
1: 而且是一个放假的期间。
0: 哎，没错啊，这个三天的假期，
1: 哇，可以去看看车了。
0: 对，可以去看看车。我的有打算，可能会在这个上边去，这个
1: 看看力度大不大、
0: 对，看看力度大不大。而且我看了一下那篇推文，力度还蛮大的。就是如果说根据大家购买的一个这个档位哈、就是这个价格档位来、来给到一定的一个补贴、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
1: 最内江，
0: 对，最内江和
1: 内江
0: 头条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会有一个相应的推文哈，在里边会有一些详细的补贴的内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补贴的内容哈。
1: 哎，今年还是在老位置吧？
0: 还是在老位置。
1: 哇，我好期待呀、真的。
0: 哎，我肯定是会去现场的，各位。
1: 肯定要去看一下
0: 啊！到时候不管自己是不是在上班期间，我都会去，
1: 都会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车子。
0: 哎，对，肯定要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哈。这个能不能免费送给我
1: 啊？那你就要作为车展第一个被撵出来的人。
0: 应该不会吧，就是大家应该还是蛮热情的吧。
1: 对，不会的、开玩笑。
0: 但是我说出这句话之后就不好说了。
1: 对，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本周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我们从埃安的品牌官方了解到，原定在6月8号上市的这个埃安的 i60530 的宁德版呢，延期到了6月10号上市。那作为了解呢，该车是定位到了紧凑型的 SUV， 目前呢一共是有7款在售车型，售价区间是10万2千8到13万5千8。
1: 哇，
0: 最近埃安感觉还比较活跃哈。
1: 对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作为新版本的一个新增版本车型，其整体预计会继续的沿用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么简单回顾一下啊，采用的是新环式贯穿灯带，搭配封闭式前格栅，有着不错的一个时尚感。尾部方面呢，该车同样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辅助驾驶层面呢，新车搭载广汽 GSD 智驾辅助系统，支持高速 NDA 和 HPA 智能泊车功能，能够实现上下匝道变道的一些功能。
0: 没错。然后来关注到内饰方面，该车也是采用的环抱式的座舱的设计，并且呢进行了这个上深下浅的撞色的一个处理，搭配了多处的一个镀铬元素来进行点缀。那整体呢有着较强的一个时尚感。其他的方面呢，该车配备了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并且全系配备8.88英寸的液晶仪表，14.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符合当下消费者的一个购车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吧，现款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版两种动力系统，其中纯电版车型搭载75千瓦时电池组，最大续航650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74千瓦 ，CLPC 纯电续航里程为210公里，综合续航1240公里，馈电油耗是每百公里5.5升。那么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15分钟充满啊30%到80%的一个电量。那么新车还配备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0: 没错。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哈，就是今年的这个中型 SUV、中大型 SUV， 甚至是大型 SUV 这个市场特别的卷。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都忽略了，就是比如说紧凑型啊、小型车、微型车，在今年也特别卷。感觉在每一个价格层次都还比较卷。你比如说像中大型、大型 SUV， 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最起码新车都是十来款，甚至有可能会突破20款。
1: 对。
0: 然后呢，再到这种小型车的级别，你比如说吉利星越上新，比如说五菱的这个缤果 Pro 上新，再比如说极狐的那个 S3 啊，对吧？就是这么大一款轿车，
1: 对，
0: 给你卖到10万以内的价格，
1: 对，
0: 再有
1: 价格多香啊！
0: 再有领跑的 A10 上新，
1: 对，
0: 哎，还有这个比亚迪旗下的什么宋 Ultra 呀，就是这诸如此类的车，其实蛮多的。在10万以内的这个价位，10万以上的这个价位，在整个价格区间，其实也有非常多上新的车。所以
1: 也还是蛮卷的。
0: 对，在今年来说，这个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赛道啊，就是反正都逃不过卷的命运啊。
1: 我觉得只要是想买车，每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合适价位，再怎么都能够挑选到合适的。
0: 你随随便便找这种横向对比的产品，随随便便找10款今年新出的车型。

0: 轻轻松松的啊，就是不是我们吹牛，这确实今年上新车的幅度太夸张了，
1: 特别多的一些款式、一些品牌，
0: 然
1: 后各个的一些价位都有，
0: 不管你是合资的也好，自主品牌也好，还是新势力也好，都有新车扎堆的出现啊、所以今年这个要买车的朋友真的是有点挑花眼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哈、
1: 是的，
0: 我也是其中一员。再来关注到日前的2026款的这个星途 ES 的实车亮相，新车呢将会在智能化的层面迎来升级，搭载依托 Robotaxon 算法打造的猎鹰700的驾驶辅助功能，以及同时配备了基于 AI 大模型的一个打造的 AI 的灵犀座舱，新车呢也将会在6月10号正式的去开启到预售。
1: 是的，那在外观方面呢，26款星途 ES 整体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前脸采用的是增程版专属的一个进气口造型，同时呢又保留了纯电版标志性的自定义 LED 灯光系统，辨识度非常的足，激光雷达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小巧精致一些。
0: 哎，没错，这个星途这个车系的车哈，我们一直都在说，有点不显山不露水的感觉在里边。
1: 不显山不露水会不会有点太低调了？
0: 就是有点太过于低调了。可能说大家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哈，那是属于奇瑞旗下的，然后呢也是属于中高端的一个子品牌。
1: 哦。
0: 其实大家可以去横向对比的一款车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星途，不管是从外观造型上面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硬件设施方面也好，你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五界当中的某一界，叫做智界。
1: 智界，
0: 哎，对，因为智界此前就是和鸿蒙智行和奇瑞来联合打造的品牌，它的智界 R7， 它的智界 S7 啊，其实你看他们长得都会非常像，你包括说以前哈、就是在去年之前，那个智界它是没有车标的，它的车标和这个是差不多的，一开头的字母。啊，然后呢，
1: 这个、
0: 人家把车标搞出来了，
1: 别说还真别说，
0: 你星途你还不把车标搞出来，然后呢也不做任何的营销宣传，哎，你说说看，你这就是你自己营销的一个问题了。
1: 就是我们还没有商讨出来，先把这个车造出来了。
0: 其实车确实也
1: 是一款不错的车，
0: 确实也是一款不错的车，因为它的各种硬件设施方面，包括说它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方面，
1: 再包括它的颜值、外观造型方面，
0: 颜值外观我们觉得没话说，确实属于到那种第一梯队的那种感觉哈。再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侧面呢，是强化了车门处的一个导流槽，更加显得运动感了。然后呢，配备了六活塞的固定卡钳，车尾搭载了贯穿式的尾灯与电动的扰流板，运动氛围拉满。同时呢，后包围处进行了重新的优化，强化了运动的氛围感在里边。
1: 是的，这款车呢，它的这个内饰呢，真的非常好看。内饰方面延续的是现款简约科技的一个设计风格，细节优化也进行升级了，采用全液晶仪表搭配悬浮式中控屏的经典组合，在细节处呢，车内的水晶质感装饰条是取消了的，屏幕下方空调出风口增加了一个手动调节，中央通道区呢增加物理快捷控制按键。
0: 没错，你看现在的车企都还比较听劝啊，就是大家都在吐槽说，哎呀，能不能不要把我这些实体按键取消掉，
1: 我半天找不到
0: 啊，找不到，有些时候吧，就是可能开油车开习惯了，就不太适应去直接叫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好某某某哈、这个帮我打开什么什么东西、
1: 口音不标准，万一他真的识别不到呢？虽然现在说的是越来越智能化了，
0: 对，现在方言也能够识别了，
1: 对，但是万一呢，对吧？我们俗话说的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对，所以呢，有些朋友确实就是对于这种纯语音唤醒啊，就是他可能有些时候想起来他会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可能说，自己一个人开车倒是无所谓哈，
1: 对，
0: 然后旁边有个人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这样有点傻乎乎的。
1: 是，所以它增加了这些物理按键的话呢，就是一些必要的物理按键，其实是更加的一些便捷，更加方便的。
0: 对，没错。然后呢，这个智能座舱核心配置也是迎来了一定的升级，新车搭载了高通骁龙8295P 的旗舰车机芯片，然后呢结合到 AI 大模型的一个算力与算法的加持，大幅度的优化到了车机的响应速度、语音交互、智 能场景适配等体验，人机交互呢会更加的流畅，更加的智能化一些了哈。
1: 嗯，是的。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这款车，它的辅助驾驶硬件呢，其实就是这款新车的一个核心亮点了。
0: 嗯，
1: 那这车顶呢搭载激光雷达，整套感知硬件配置十分豪华。
0: 嗯，
1: 全车配备27个传感器，涵盖有11个摄像头。

0: 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及3个毫米波雷达，全方位的硬件组合搭配全新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那么大幅的提升了整车的驾驶辅助的精准度啊，安全性和场景的适配能力。
1: 嗯，没错，关于这款车的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就是我们也没有体验过，说实话，有一说一，我没有体验过。
0: 对，
1: 所以呢，
0: 这次车展有没有？
1: 应该有可能会
0: 有可能会有。
1: 如果说它是上市之后啊，店里边到了展车就应该有可能会有哈，就大家可以去实际的体验一下。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大家要买车一定要去实际的体验，
0: 对
1: 啊，对吧？一定要去试驾，
0: 一定要去看，
1: 对，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体验啊！你不要听不要
0: 听我们广播啊，
1: 不是
0: 那要听，
1: 不是说听我们广播，因为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当中跟你说，哎呀，这个耗用的不得了，我跟你说嘛，哎，绝对耗用，你买了绝对不得后悔，
0: 对
1: 啊，我们不可能会这样跟大家说。
0: 我们不是那个每辆车都去看了的，肯定有部分还是有去看到过，
1: 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可能说我觉得我开这辆车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特别好，
0: 嗯
1: 啊，但是呢，你的驾驶是习惯不一样，你开这辆车你会觉得，哎呀，没他说的那么好嘛。
0: 对
1: 啊，他是不是收了钱？
0: 每个就是，我觉得是有10个人有10个不同的看法。
1: 而且各位啊，真的相信我，不要在网上去看那些什么所谓的测评博主给你一顿的输出。
0: 嗯、对
1: 啊，这个人家看完之后，然后在网上面翻一翻评论，因为。嗯，每一款车下边有好的评论，它也有不好的评论。
0: 嗯，
1: 你只有去自己实际的体验过之后，你才知道这款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对，
1: 符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哈。所以一定要去现场实际的体验哈。
0: 嗯，
1: 最近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车展上边哈，直接去哈，把你想体验的都体验完。
0: 报果子哥的名字，他也不会给我们给你打折。
1: 我的名字啊，过去之后把你轰出来啊，也不至于，
0: 也不会，
1: 还是有一点点的存在的，可以把我们。我们交管的名字哈，然后呢，在动力方面预计延续到现款车型的一个动力哈，将会延伸到了多个动力版本，其中呢这个增程版的搭载 1.5T 的增程器，带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综合功率是195千瓦，0-100加速7.6秒 ，COTC 纯电续航255公里 ，WLTC 馈电油耗4.9升每百公里，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呢是345千瓦，0-100加速4.6秒 ，CO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55公里 ，WLTC 的馈电油耗呢是5.7升每百公里。
0: 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本周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这个新款的乐道 L60 呢，也将会在6月11号上市哈。这款车呢，我们此前已经跟大家聊到过了哈。主要是有一个这个搭载了来自这个自研的全球首颗的5纳米的车规级的智驾芯片神机哈、以及这个中国首个面向自动驾驶的世界模型未来世界模型，此外的话还搭载了行业唯一面向 AI 的整车的全域操控系统啊 SCAROS 的一个天书系统。然后呢，价格方面呢，可能会相对来说要稍微的便宜一些哈。主要是因为你知道未来的销售政策啊，那个乐道嘛，也是未来嘛，就是
1: 未来旗下的，
0: 对，都差不多。它主要是得益于有一个这个租店的方案，
1: 对，
0: 它的这个入手的门槛就会低很多。然后呢，它偏向于比如说这种大城市出行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租店方案还蛮适用的，
1: 相对来说就比较能够接受一些哈。但这个主要是看个人的一个适不适合的，
0: 对，主要是看适不适合啊。

0: 就是你愿意是多花个几万块钱去直接买块电池在里边，还是说我就愿意要个车壳子，然后呢就是这个
1: 每个月，然后
0: 对每个月交点钱，
1: 对，租电每个月去换换电池啊之类的，对吧？
0: 主要看个人消费习惯的一个问题了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传奇方面的消息啊，广汽传祺呢宣布将会在6月11号以 MVP MPV 啊，不是 MVP，
1: 打游戏呢？你以为？
0: 不好意思，最近这个篮球赛开的有点多了。MPV 之夜的形式哈，推出了两款全新的插混 MPV， 传奇向往 M8 的 PHEVL 与传奇 E8 的 PHEV， 覆盖了豪华旗舰与家用大七座的双赛道哈。
1: 那这款车它定位豪华旗舰的向往 M8 PHEVL， 采用的是一品麒麟设计语言，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气场沉稳。车身尺寸方面呢是长宽高啊，5米26，1米89，1米84，轴距是3米07。
0: 没错。其实传奇呢在前几年还算蛮火的，比如说传奇的那个 GS8 啊，那款车是一款 SUV， 在当时卖的还算是比较好哈。然后呢再往后走的话，就是它的 MPV 开始在市场当中呢开始就逐渐的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了，
1: 站稳了脚跟了。那来关注到这一款MPV 的车型，它车内呢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搭载10.25英寸仪表，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屏及高通骁龙8295P 芯片，还配备有新灵智行系统与 Momenta 的大模型，支持高速与城区 NDA 的领航辅助。
0: 没错。然后呢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匹配44.568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逍遥3.0电池，两驱版的综合功率呢是449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248公里，四驱版本的综合马力呢是558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235公里，然后呢，综合续航有望是达到1537公里，全系标配双侧的一个电滑门，然后呢，顶配啊，配备有 LISD 的一个智能交互尾灯与双阀的 SDC 的电磁悬架在里边哈。
1: 那么来关注到定位家庭市场的这一款传祺 E8 PHEV， 采用的是横贯式灯组设计，车身的尺寸是5米1米90，还有1米77，轴距是3米，那座舱标配10.25英寸仪表，再加上15.6英寸中控屏与高通骁龙8295芯片，主打的呢是一键电动大四座七纵调节，还有支持多达18种空间组合，二排双零重力座椅带通风加热按摩这样的一些功能。
0: 没错。然后呢，在动力系统方面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发动机125千瓦，再加上电机的200千瓦，匹配的是38.8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的馈电油耗仅3.98升每百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提供到 Pro Max 以及 Max 的激光雷达版，还有 Ultra 四款配置，支持110千瓦的快充，30%到80%，大概是15分钟啊，然后呢与6000瓦的一个对外放电哈、这两款车型呢，都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1: 对，真的是很不错的两款车哈。
0: 没错。
1: 还有同时的话，现在真的充电越来越快了，上个厕所的时间。
0: 没错哈。接下来要聊的这款车叫做 Smart精灵六啊。Smart 终于把自己喂胖了，
1: 喂胖了，我觉得是把自己就是它长长了，
0: 长高了，
1: 对，长高了，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趴在地上嘛，就是这个车它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它是没有屁股，现在有一个屁股，它变成这个轿车型，
0: 身材更好了，
1: 对，身材更好，更苗条了，把自己做了拉伸了
0: 啊。这个已经在此前开启了预售这款车哈、精灵六哈、起售价呢是18.99万，6月11号正式上市。这是 Smart 第一次造这么大的一台车，车长4米9啊，这个轴距呢是2米92，比燃油的帕萨特还要更长一些。
1: 那确实还挺长的。
0: 没错，彻底告别了什么停车方便、代步够用的旧人设哈。品牌呢自己也不藏着掖着啊，说明了就是要专供到咱们中国市场，介入到家用车的市场，转型的逻辑很直白啊。Smart 去年的这个全年的销量才4万出头，靠精灵一号和三号撑着。肯定是不够吃的哈，必须要做一台能够让家庭用户当第一台车来买的车型。
1: 所以呢，这一款 Smart 精灵六它就诞生了。来关注到它提供。

0: 呢是两种电池版本，20千瓦时版本 CLTC 纯电续航110公里，综合续航1675公里。41.46千瓦时版本呢 CLTC 纯电续航最高285公里，综合续航1810公里。285公里的纯电续航在城市通勤场景下呢，基本是够一周来用的。日常当纯电车开，问题是非常不大的啊。
1: 根据到这个来显示到的话，这个入门版本的会不会纯电续航有点太低了？而且你是 COTC 的一个纯电续航，110公里，在今年的这个竞争环境当中，有一说一啊，这个竞争力不是特别够啊。
0: 对。
1: 再有一个，结合到你的这个起售价啊，对吧？你的起售价都已经来到了189,900了。
0: 对。
1: 就算你是预售的价格，你有一个2万块钱左右的余量，169,900，现在169,900，你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续航的车，几乎都是200开外的车。
0: 对。
1: 所以这个
0: 还是有压力。
1: 对，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在里边的哈。主要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牌效应，你能不能够撑得起这样的一个售价，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再加上它这款车，我只看了官图，因为还没有看到实车嘛。
1: 对。
0: 它的外观的话，其实跟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轿车相比的话，不占优势。
1: 对，其实你占不到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你比如说，就我们拿最近来说的吧，就是这个领克的10+和领克的10。啊，就这两款车型啊，其实说实话，你的竞争优势都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更不要说
0: 精灵一和三这两款车好看。
1: 对，更不要说你的竞争对手当中还有诸如说，比如说奇瑞的风云 A9L， 风云 A9L 的 GT 版本的车型，对吧？人家也才卖个10来万，还有。直接我觉得有一个较为打击的选手是什么，吉利的星耀8，12万多的起售价格，你怎么去和人家打？它的纯电续航也100来公里啊，但是我的这个入门版我100来公里，我的售价低呀，我12万1800我就起步了呀。
0: 对，
1: 你要18万9800，
0: 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压力确实是蛮大的哈。
0: 亏
1: 电油耗方面可以做到每100公里3.9升啊，系统功率呢320千瓦哈，所以呢这个亏电油耗方面呢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然后零百时间呢给出的是6.7秒，也有说法说是5.4秒，但其实呢对于这个混动车型来说的话，你的动力方面的表现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 smart 的精灵六啊，这个来跟大家说说在辅助驾驶方面吧哈，这个激光雷达呢是标配，不是选装哈。
1: 嗯，
0: 这一次呢，这个精灵六呢有一个比较实在的操作，就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总共呢是有31个高精度的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加上城市的 NSP 的领航辅助驾驶，在20万的价位的插混车型当中呢，把激光雷达做成标配的可能确实是不太多哈。
1: 嗯，
0: 大多数的竞品要么是高配才给，要么就是你可以进行选装啊。
1: 所以这也算是它的一个亮点了哈。
0: 嗯，没错。
1: 那但是呢，可能有硬件的话呢，体验感还是要自己去试驾一下，
0: 实际的体验了你才知道，因为毕竟我们对于这款车停滞。这个认知可能还停留在那个剁椒鱼头的时代当中。
1: 是的，那这款 smart 精灵六的这个内饰颜色呢，
0: 嗯，
1: 它的配色其实我感觉它是想要偏向于，有一点什么感觉呢？运动感，
0: 多巴胺，
1: 但又不是很像，
0: 有种多巴胺的感觉在里边。
1: 但黑色配黄色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多巴胺，在我的那种就是认知当中啊，这，我主观的意识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0: 黄配绿。
1: 就是那种多巴胺的颜色是比较的清爽的，再加上有那个一些撞色的那种感觉。
0: 嗯，没错。
1: 对，但它这个内饰的话，它提供的有格绿黄、悬影黑、原野棕3种内饰配色，可能这个棕色要相对来说更多朋友要喜欢一些吧。
0: 可能会啊。
1: 对，目前官图的话，我看到的是黑色加黄色的一个配色，
0: 也就是格绿黄的一个配色哈。
1: 对。
0: 然后呢，标配到了双13英寸的 OLED 的一个双。双联屏啊，这依旧是奔驰的设计风格在里
1: 边。对，但它这个双联屏，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看。
0: 还不错，因为毕竟嘛，这个此前是奔驰，对吧？我们的奔驰以前有一个双联屏哈，就是它和以前那个奔驰双联屏长得都差不多哈，就是那种感觉给到的大家都差不多的哈。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12英寸的液晶仪表，25.6英寸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呢，这个搭载了 AMD 的 V2000 芯片和豆包 AI 的一个大模型在里边哈。
1: 是的，那音响系统呢，采用的是森海塞尔7.1.4声道布局，20个扬声器，峰值功率超过了2000瓦，那么配备一个飞碟状悬浮式升降扬声器，这还挺高级的。
0: 对，没错。
1: 这套音响呢，虽然参数是比较能打的，但是可能这个森海塞尔在车载领域的影响力，它可能还是不算是那么大吧。
0: 对，可能你提起这个名称来说的话，就不如什么 BOSS 啊 B&O 啊，就是这些音响的这种名气这么大哈。
1: 所以在真正的去试驾之前，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在试驾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哎，没错哈。但是呢，这个来对比一下吧，因为它刚好卡在20万级的家用混动市场的一个主战场，你比如说跟海豹的 DMI 来相较的话，可能会在这个支架标配上有优势，但是呢起售价你贵了大概有23000。跟领克
1: 差不多，
0: 领克007纯电20万3900起啊，续航650公里到825公里来比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有优势哈，因为毕竟领克007人家市场都已经在那个地方放着了，我选007我有 GT 车型了。
1: 对，但它还是有两个就是说的底牌嘛，对吧？它是有这个奔驰的设计团队嘛，还有品牌的相关的一些调性，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的朋友比较喜欢。
0: 这个就主要就是看喜欢你这个品牌的人到底有多少了。
1: 对
0: 啊，对吧？就是所以这款车怎么说呢，还是要等实际上市之后，或者说这个开启这个上市试驾之后，就是大家去实际体验过才能够知道这款车它到底怎么样啊。
1: 是的
0: 啊，就我们也不敢就是过于的下过太武断的这种决定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没有办法就说它特别不好，也没有办法说它特别好，我们只能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地方来说一下。但有的时候呢，
0: 因为我们平常被打脸都已经这个被打的太多了，不敢说。
1: 被打太多了。
0: 那要说到这个想去实际体验要怎么办呢哈，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我们内江人专属的购车狂欢盛宴啊。
1: 这个是真的啊。
0: 对，又要开始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进行宣传的哈。
1: 是。
0: 就是我们的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的汽车文化周，福利叠加啊，加上优惠拉满，加上重磅联动哈，买车的最佳窗口期正式的开启了。
1: 我们之前说了嘛，6月对吧？
0: 6月
1: 是中旬了。
0: 对，6月中旬，其实到6月的话，就是年终冲量的时候。
1: 年终中间的
0: 中
1: 了，
0: 对，年终
1: 这

0: 时间段呢，买车也是非常的优惠的。
1: 哎，没错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点以及时间方面啊，是在哪个地方啊？
0: 地点呢，就是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时间是6月19号、20号、21号3天的时间。
1: 嗯，没错哈。来跟大家再说一说啊，这个官方主办福利绝对是真实靠谱的。
0: 对
1: 啊，这个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内江传媒集团以及内江经开区的汽车行业协会，承办单位呢是内江的报业广告有限公司。活动时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哈，
0: 3天，
1: 只有3天。
0: 再说一遍，
1: 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然后呢，在咱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官方背书正规靠谱，拒绝套路啊，让利到底。本届车展呢，汇聚市面上的主流燃油、新能源全系车型、家用轿车、越野 SUV、代步小车车、商务车型全部都有。品牌齐全，车型丰富，比价看车呢一站式搞定。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走到这一家，隔壁就是另一家，再隔壁就是另外一家，再走到隔壁又是另一家。
1: 对，没错，
0: 对，可以挨着挨着看。
1: 对，挨着挨着看嘛。虽然说有些车型它可能不一定会被摆到这个车展的现场当中，
0: 可以问嘛，
1: 你直接去把那个车开过来让我试驾一下，
0: 问一下销售人员。
1: 对，他不可能说哥，我们这个车没有开过来，我不可能来给你试驾哈。
0: 不会的、
1: 就是只要能卖车我都行啊，不用等到年末，也不用再凑活动。那本次的车展联动到了经开区的一个官方的汽车补贴政策啊，现场订车即可以享受到专属的购车补贴，直接抵扣车款，降低这个落地价啊，实打实的省钱。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几个购车福利。
0: 是的，补贴的档位哈、有几档，一共有4档。首先第一档啊，购车的价税合计金额就是比如说8万元不含8万元，8万元以下的，补贴标准呢是2000元每辆。第二档呢是包含8万元，8万元到15万元，但是不含这个15万元整的，15万元以下，然后8万元包含8万元以上的，补贴标准呢是4000元每辆。
1: 没错，第三档呢就是15万元包含在内的，到25万元这个价位当中，当然25万是不包含的，是6000块钱每辆车哈、6000了这就哈。第四档呢是25万元含以上，是8000元每辆。哇，这个补贴政策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高的补贴政策了。
0: 同时还有联动哦，就比如说大家千万不要丢掉的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因为我们6月18号不是有演唱会吗？群星演唱会，去看了以后门票不要丢。因为持演唱会门票购车直减2000元，这是专属的独家特权。
1: 对，也就是一个梦幻联动啊，就是我们去看完演唱会之后，然后再去买车的话，你凭借着这个票根啊，只是可以直接购车直减2000元的。
0: 太划算了，演唱会也看了，美好的歌声也听了，然后正好又要去买车，
1: 对，
0: 又给我减2000块，太划算了吧。
1: 对，
0: 想想我都要笑醒了。
1: 没错哈。那不管是您需要刚需代步，还是家庭换车，还是品质升级，在这个地方呢几乎都能够选到您的心仪的座驾啊。趁着这个政策利好，福利叠加，轻松的圆梦有车生活，
0: 以后的话就更加的方便了，对吧？比如去周边游啊，或者是甚至是长途自驾游啊，有一个车真的会方便非常多。
1: 对，没错。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参展的品牌大概有哪些。
0: 太多了，
1: 比如说 BBA 肯定有嘛，奔驰、宝马、奥迪啊，吉利、比亚迪啊，方程豹，还有长城、哈佛、长城皮卡、日产、广汽本田、东风本田、广丰啊，就是广汽丰田、上汽大众，还有奇瑞、风云、领跑、长安、别克、阿维塔、起源、宝骏、一汽大众、极客、捷达、名爵、极狐、一汽丰田、红旗、凯迪拉克、沃尔沃、魏牌、坦克、领克、深蓝、吉利银河，还有一汽、奔腾、五菱、问界、智界、想界、上界。
0: 说完了就像报了一段菜名一样，真的很多。
1: 对，真的是蛮多的。
0: 对的，
1: 品牌也是非常的齐全哈。
0: 报了一段车名。
1: 没错哈。那一定要记住时间了，时间呢就是在咱们的本月的19号到21号，为期3天的时间哈。
0: 是的，那途经的公交路线呢，也跟大家来一起说一下哈。有6路、10路、16路、17路、37路、59路，都可以到达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没错啊，趁着 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带上自己的家人啊，去给自己做个参谋啊。
0: 对，正好也是这个端午节假期。
1: 嗯，没错哈、啊，可以去这个现场看一看实车，好好的体验一下哈、啊。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1:57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

0: 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碳素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鳌合肥等3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 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加

0: 并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六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新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二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净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千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拿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0: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净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静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静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静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静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1: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甜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甜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6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0: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

0: 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1: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

开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孔，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

0: 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

0: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负19号西林寺后门。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 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 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

0: 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他们爱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幺八。

0: 18324-6296 18683-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棒棒棒棒棒，开门起来嗨了，那我们再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2: 理想，
1: 小马，立夏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来 ？Welcome，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六月三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八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三好学生那个好好八好学生，八好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身体一下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崔新博学堂老师跟他三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哥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八零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的。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啥马路牙子边上啊，砖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叫写一首诗，叫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第三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了，而且八零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经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就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雪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涛老师给他带来四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其实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七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蕨鸡。”好冷，谐音梗啊，谐音梗，挖蕨菜的鸡。那今天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着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我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的，放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且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 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灯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是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边上坐着，就其实都像压在那儿。这里头呢，你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再躺得下去。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还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二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的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啷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给老汉儿管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翻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就是闹离婚了，结果当妈的轰轰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汉儿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0来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就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东西就报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好的，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的2:0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我们的2026爱心送考的活动的直播。那我是今天的直播主持人高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又再一次的相会到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现在实时的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6月8号哈，高考进行的第二天。那此时此刻呢，外面显示的是有阵雨，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14度。那确实，刚才在上班一路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看到确确实实有淅淅沥沥的小雨下在天上哈。

关注到目前咱们的爱心送考的点位，各点位呢目前都是正常运行的状态，目前没有缺车的情况出现啊。那所有的考生呢也都是在这个有序的登车前往自己的考点。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今天的安排的送考点呢，一共是有20个哈。市中区呢，分别是在内江的这个市中区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处，那还有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包括在江山树的大门外，还有田城国际社区 A 区的大门外，包括在内江宾馆、金科时代中心以及七星花园半坡井，还有世纪滨江二期，都会有我们的市中区的送考点。那东新区的送考点一共安排了7个，分别是老区政府办公楼外，还有和平角五医院外、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以及内江六中兴隆校区，也就是在育才路人行天桥的桥下哈。那包括是在绿岛银座的大门外、欧城印象小区2期1号门外，还有邦泰大学城1号牛船长火锅旁。金开区和高新区一共有5个送考点，分别是豪子口火车站以及英伦世家的正门外、汉语小区的正门外以及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的大门外。那高新区呢是在万盛天街汉岸大道的侧广场的位置上哈。如果有需要乘坐爱心车辆的这个考生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以上的点位，包括如果说在路上需要乘坐爱心车辆，就临时碰到了，比方说有我们的出租汽车，或者说贴有爱心车标的这样的一个爱心车辆，都可以进行这个寻求帮助啊。再次提醒一下，今天下午考试的这门学科呢是外语考试。外语考试呢，考试时间是15点到17点呢，需要提前半个小时进场，需要提前半个小时进场哦。

在此本活动呢，也要特别鸣谢一下咱们的主办单位和中共内江市委社会工作部以及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内江市委网信办，还有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内江市公安局、内江市交通运输局、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咱们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及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红十字会、内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咱们承办单位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及内江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内江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内江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共内江市市中区委社会工作部、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内江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内江高新区党群工作部的大力支持。包括还要感谢到我们的协办单位内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内江报业广告有限公司、内江广电传媒总公司以及内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心出租汽车分公司、内江乘风计程车有限公司以及内江市顺达出租汽车有限

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内江市新鸿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及咱们内江市公交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条暖心的新闻哈。分秒必争，资政公安八分钟护送发烧考生就医，助力其顺利应考。12年寒窗磨一剑哈，保驾护航暖人心。就在今天的时候呢，高考进入到第二天，资中县第二中学考点外呢井然有序，广大的考生也是有序的进行入场安检，从容赴考。那在考试即将开始之际啊，一名学生突发身体不适，并紧急进行了现场求助。那现场民警啊，也是快速的进行响应，分秒必争，将考生送往这个医护人员的地点哈，护航学子顺利复考。就在今天上午8:10，考点入场工作稳步推进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考生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考场来进行备考。一名面色不佳、身体不适的考生呢，快步来到了公安执勤点求助。警官叔叔，我发烧了，很难受哈。那接到求助之后呢，现场的执勤民警易国辉第一时间的安抚考生情绪，耐心询问其身体状况。考虑到高考时间紧，前往医院就医耗时较长，那极易耽误考试。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考生的考试顺利哈，民警当即决定前往就近的这个诊疗方案啊，就是民警当即确定就近诊疗的方案，迅速安排辅警邱玉恒驾驶警用摩托车将考生啊护送考生进行就医。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护航之路也是分秒必争。邱玉恒呢，在严格遵守交通管理规定，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快速通行，护送考生前往就近的诊所开展紧急的医疗救治。那待考生完成诊治，身体状况得到稍微缓解之后呢，那邱玉恒又赶快紧急护送考生返程，顺利的将其送回考点。那整套救助往返流程呢，仅仅用了8分钟，成功帮助考生在考试开始之前顺利入场。据了解呢，今年高考期间恰逢阴雨天气，为了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哈，保障广大考生的平安顺利赴考场来进行考试，那资中公安呢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第一时间启动了雨天安保应急预案，科学统筹调配执勤警力，以责任与坚守筑牢高考的平安防线，用暖心服务守护每一位考生的逐梦之路，全力保护这个平安高考，顺利高考。说到天气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是这个昨天到今天的这个雨呀，到现在都没有停的意思哈。那确实啊，让大家感受到阵阵的凉意了哈。那今天不管是您在上班，还是在上学，还是准备去考试的这个路上，好多人都穿上了外套哈。那么这么大的雨呢，看一看到底咱们内江这个市区哪个地方下的雨是最大的。那可以看到，目前在6月7号的20时，也就是昨天的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的时候呢，咱们内江普降小到中雨，那资中县和威远县西部是降下了大雨，累计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威远县的观音滩永兴桥这个地方哈，为36.5毫米。那全市呢共出现了大雨20站，中雨95站，小雨59站。那各县市区呢累计雨量最大分别为市中区呢，就是史家金龟湖呢是22.4毫米，那东新区呢，是出现在了这个双桥圆觉啊是19.1毫米，那资中的新桥呢是出现了36.2毫米，隆昌呢介氏古堰是11.3毫米，威远呢观音滩永兴桥是36.5毫米哈，其中呢过程是伴有6级左右的大风，最大的风速呢是出现在了市中区的全安为13.8米每秒。那预计今天白天有小雨转阴，晚上有分散的阵雨，气温呢预计是在17到21度，明天呢白天是阴天，晚上阴天呢是有短时多云的情况，气温呢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应该注意防范降雨叠加可能会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城镇的内涝哈，防范降雨对出行不利的影响，做好高考期间的交通疏导措施。

0: 好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0了，距离下午的这场考试开始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再次提醒，今天下午考察的是外语这门学科哈，外语这门学科。那进考场的时间呢，最低的要求是14:30，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进去。那不知道就是正在赶考的各位考生，是不是您有没有已经进入到考场的周围的这个区域了，或者说已经进入考场了哈？那如果说有需求，有需要寻求帮助的，或者说哪个点位上需要寻求帮助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通报哈，通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继续来听到由咱们的这个罗小刚带来的小刚方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的。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儿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砰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还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制造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个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起来嗨！能不能接到外边？能不能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和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付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老根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留留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来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敢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阿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就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龙门阵。力争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阿刚生日会，今后每年的6月15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噶，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3: 新闻好好爽，
2: 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蜗牛了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挨压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金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在那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嘎，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哪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

来，关于这个空调呢，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啷个调整嘛。二十六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二十六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噻，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例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那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是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它湿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夹起、压打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还降得更低，所以你嘣的一声落是吧，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增得更低，啊，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并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湿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本事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这拿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字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印的那种十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嘎，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这个一种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是我们教学生，哦，才发现了它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并不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哦。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要死100个人的，后头只死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你有点抑郁了，还有个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灯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这些麻烦就最巴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切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你有个要送粽子给你吗？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我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已经开始蒸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等姐都跟大家摆得起。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两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儿娃子拿来花了，儿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啊、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得大家说的是，我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呢，是两口子闹离婚，一个儿娃子跟到老汉儿啊，然后呢扯出来了，说儿娃子那个丈夫里头两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啊、你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说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来的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6: 好好耍一下，
7: 好好耍，
6: 会耍研究所，
7: 一起开会吧。
5: 来，我们来刚刚回个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想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胜糕，也算是个彩头噶。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们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8: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5: 哎，马老师，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8: 我学哈小刚。

0: 是浮华，
1: 浮华，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0: 好的，
1: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噶。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寒粽子还是甜粽子，我都不确定。阿郎中，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招 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寒的，历史还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寒的？我有点考专家。
0: 应该是寒的。
1: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寒，就把打脑壳吧。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0: 对，
1: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噶。
0: 就是。
1: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二十四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0: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1: 有点壮。
0: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1: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0: 对，
1: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0: 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1: 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哦，和老师去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耀华的那个月饼说的完全不一样，当时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0: 小天使啊，
1: 小天使、
0: 啊、
1: 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的。老人家些烟柳花包起的，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耀华是80-90年那个企业了，嘎。”
0: 对，这个品牌从19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1: 1938年，
0: 对，
1: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
0: 对，我们要向百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1: 哦，了不得，嘎！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嘎。刚才我们点到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糖，是不是？
0: 对，苏心糖，
1: 还有
0: 奶油球糖，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啊，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耀华，就要吃月饼，就要吃这个产品。
1: 那个那么说你都说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嘎。
0: 对，
1: 多少名人呐、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呢，应该可能都跟耀华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是咋子啊？
0: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耀华茶点室，就是茶点室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耀华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耀华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耀华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最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耀华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1: 有
0: 这样子来形容，
1: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里，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耀华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哇！
0: 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努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到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1: 就感觉该整一个。
0: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耀华能做。
1: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0: 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1: 所以最开始叫耀华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嘎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西学嘎，
0: 对，
1: 比较感觉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耀华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0: 扬盘一下。
1: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嘎。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0: 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

0: 有啥子窝子那个
1: 鹅肝、
0: 鹅肝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嘞。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一番。
1: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来自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0: 最早就是耀华嘛。
1: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耀华，
0: 对，
1: 啊，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0年的时候，老辈子就已经耍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当然，这个啊，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啦，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0: 对对对，其实最终耀华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1: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0: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1: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吃起是舒服的，给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是记忆儿时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还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所以今年端午耀华直接整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他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0: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呢，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某个粽子是某个味，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1: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啷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0: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位？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着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24味，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那个一蒸。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1: 对对，肯定好吃。
0: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味型啷个大？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1: 是。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类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嘎，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出，学不准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0: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我来学习一下。
1: 没有，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对。
1: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专业，就是阿亮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嘎，
1: 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1: 表达出来。
0: 烹饪艺术，哎，我阿亮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啥子？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又是同源吗？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就是年轻人
0: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对对对。

0: 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玩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1: 哎，
0: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微信至少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嘎，
1: 对，
0: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0: 都减少了，
1: 对对，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把一个粽子吃下。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1: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0: 对对对，
1: 很多早上起来就当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0: 泡一个馒头慢慢吃。
1: 叫高温灭菌，
0: 高温灭菌。
1: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0: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1: 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0: 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1: 对，不需要常温，
0: 常温
1: 就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0: 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搁那么久，但是就是
1: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0: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1: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0: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1: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0: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1: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根其实，深根于成都，因为它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0: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油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的，
1: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0: 店上
1: 来，他就拿了一个耀华60-70年代的一个月饼盒。
0: 哦，磕了几十年，磕了。
1: 他就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的心，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子刚刚小刚老师就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0: 力
1: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0: 年轻化，
1: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0: 感觉老年人
1: 用的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0: 装饰性的
1: 嘛，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0: 餐盘的垫子。
1: 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0: 抱着一盆非常的汤往上一泼。
1: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就
0: 想
1: 起了我们耀华。
0: 对的，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该又该买月饼了，一年时间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这些也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1: 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0: 然后先前我点了一句说你们里头还有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1: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胜糕 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高？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
0: 嗯。
1: 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0: 对。
1: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0: 对。
1: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
0: 嗯，
1: 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0: 寓意。对对对，
1: 期许。哎，
0: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大家就买个高兴，
0: 对对对对，
1: 哎，买个平安。
0: 啊，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1: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0: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1: 面粉制品，对对对，
0: 哦，
1: 糕点。
0: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吗？我还真的对
1: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0: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还是？
1: 酥的嘛。
0: 啊，对呀，
1: 它那个就是
0: 烘出。
1: 烘烤出来，
0: 烘烤出来的，
1: 烘烤出来的。
0: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1: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
0: 哦，
1: 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
0: 哦，
1: 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0: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1: 对对对。
0: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1: 对对对。
0: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糕。
1: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着199两款，你就有定身糕。
0: 嗯，对的，噶，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竞争不是很好做。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拿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噶，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
1: 嗯。
0: 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搁那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噶带头也是可以的。
1: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0: 单独还有茶点。
1: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
0: 嗯，
1: 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
0: 嗯，
1: 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0: 乌苏
1: 味，就是乌苏是这个药，
0: 是乌苏的乌，
1: 一二三四的乌，
0: 哦，一二三四五，
1: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0: 桃酥的酥，
1: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淡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0: 哇，
1: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
0: 讲究
1: 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0: 红茶要配咸的吗？
1: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0: 是吧？
1: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景区啊卖得非常好。
0: 是啊，哎，我们
1: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0: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实话，哎，把这么的一批，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配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1: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0: 没有，要华巴士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1: 要得。
0: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邀下来吃粽子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身归来。谢谢。
0: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1: 安康。
0: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姚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1: 谢谢，谢谢小刚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现在下午3:02升级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欢迎又在每周的第一天啊，我重回到我们这个体坛风云的节目当中啊。这周呢就比较特殊了啊，因为这周我们的世界杯啊就要开打了。
1: 是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啊就即将要在墨西哥啊来展开了。
0: 具体的时间呢是6月11号啊，这个晚上啊，那个北京时间呢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钟啊，墨西哥会在自己的主场迎战南非啊。3点钟的比赛，你说看还是不看呢？
1: 3点钟啊，而且是工作日，这个还
0: 确实有点难啊。
1: 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吧，看一下这个赛果吧。
0: 时间还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体坛消息啊。说到这个皇马的这个主席之争啊，在上一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几乎每一天的这个头条都是这个内容啊。
1: 对，
0: 那现在呢，这个结果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1: 皇马官方宣布呢，79岁的现任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在竞选当中是战胜了里克尔梅。他呢将继续的担任皇马主席，直到2030年。弗洛伦蒂诺现年是79岁，他是西班牙建筑巨头 ACS 集团的主席，皇马功勋主席，已经掌舵俱乐部20多年了。他是从2000年哈、到2026一直，然后再从2029年到现在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到2006年，然后2009年
0: 到现在，
1: 到现在中间有3年啊、没有担任俱乐部主席。在这个期间呢，他是斩获了多达66座冠军奖杯。
0: 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啊，他肯定会引进一个重磅的主帅啊，那就是穆里尼奥啊，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因为本菲卡官方那边已经宣布了，皇马会支付给他们1500万的解约金啊，但是这个1500万是欧元啊。
1: 是。
0: 另外呢，这个他还承诺有一些重磅的引援啊，已经确认的有这个科纳特啊，以及邓弗里斯啊，皇马会支付2000万欧的解约金啊，将超过1.5亿元的一个报价去引进一个中场的超巨啊，这个在我们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进行了猜测啊。现在根据这个最新的报道的情况呢，这个要引进的中前场的超巨啊，报价达到1.5亿欧元的，应该是奥利赛啊。但是奥利赛所在的俱乐部呢，好像对这个事情现在是持一个否认的态度、啊。
1: 对，反正都是这个罗马诺报道出来的消息哈、啊，但是具体这位超级巨星会是谁哈、啊？可能后边还会陆续的揭开神秘的面纱。
0: 说到罗马诺，好像上一周的罗马诺好像在抖音上开了一个账号啊。
1: 啊，他还开抖音账号
0: 啊，可以关注一下。而且上一周在抖音开账号的还有哈兰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就是可能想要在世界杯期间哈、啊，就是抓住咱们中国这边的流量。虽然说咱们没有参加世界杯，但是可以通过这些知名的记者也好，还有知名的球员也好啊，去接触一下世界杯了。
0: 是的。关注到我们自己的赛事，北京时间的6月8号，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的第4轮啊，中国足球 U19 对阵突尼斯 U23。在上半场呢，是武之城有一个失误啊，泰拉米奥带球推进之后破门。下半场呢，是杜巴尔的一脚传中，杜伊布啊头球破门。补时阶段呢是杨展鹏送点啊，而且是两黄变一红，范梦彤扑掉点球，而达乌的补射还是把这个球射进了。最终呢 U19 国青是0-3不敌突尼斯 U23 啊，那就无缘季军争夺战了。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丹麦和乌克兰的一场比赛哈。埃里克森突发在场上倒地，他在无对抗情况下捂住胸口倒下，队医进场救治，官方短时内通报埃里克森已经恢复意识，官方同时确认本场比赛取消进行。而在2021年欧洲杯丹麦对阵芬兰的小组赛，埃里克森比赛当中呢是曾经突然晕倒，心脏骤停，队医迅速入场进行救治，并为其做心肺复苏。最终呢，埃里克森是经过抢救后脱离危险。此后呢，他植入心脏自动转腹除颤器，而在2022年英超布伦特福德对阵纽卡的比赛替补出场，时隔259天重回赛场。
0: 其实这一幕呢也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的啊。虽然说我们希望这个埃里克森当然是最好是没事儿啊。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呢也是啊，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碍了。 但是呢，很多球迷就认为啊，埃里克森既然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了，最好就不要再参加这种高强度的比赛了，特别是职业比赛或者是国家队的比赛，最好就不要再打了。因为一旦啊，就是真的出现意外的话，不仅对他自己，对于这场比赛参与的双方的球员来说，可能也会留下阴影。
1: 对，还有球迷也是哈。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是保持对足球的热爱，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踢一些补时啊，或者踢一些这个临时换上场之类的，一小段没有太大强度的那种比赛哈。
0: 是。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之前的友谊赛啊，北京时间的6月8号的凌晨3点，摩洛哥是在体育画报体育场和挪威队啊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阿布德反击助攻迪亚斯破门，马兹拉维还有阿布德疑似是受伤。到了下半场呢，迪亚斯继续保持活跃啊，利用远射威胁了对方的球门，而替补出场的鲍勃助攻厄德高近射扳平比分。最终呢，摩洛哥是以1-1战平了挪威队。
1: 而在6月8号凌晨2:45，2026足球友谊赛在瓦拉日，这个城市足球场展开角逐。克罗地亚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上半场呢，这个门将利瓦科维奇哈屡次救险。下半场40多岁的莫德里奇贴地斩打破僵局，佩里西奇助攻，而巴图里纳回传失误送出大礼，斯布拉尔又扳平比分，马里奥帕萨利奇补时绝杀，最终克罗地亚是2-1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本场也是克罗地亚世界杯前最后一场友谊赛，克罗地亚将在小组的首轮对阵到英格兰。
0: 再关注到6月8号凌晨3点，同样是足球友谊赛，希腊呢是在潘克里西欧体育场迎战了意大利啊。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没有打世界杯的啊。在上半场呢是皮奥艾斯啊是破门，意大利呢是暂时1-0领先希腊。到了下半场呢，卢卡雷吉尼亚啊是获得了一张红牌啊，最终呢是十人意大利，最后还是把这个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战胜了希腊。
1: 那关于世界杯球队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巴西这边哈。巴西官方宣布他的边后卫维斯利法兰卡在对阵埃及队的友谊赛当中受伤啊，无缘世界杯。

0: 病中招埃德松入替。巴西足联联合会报告称呢，运动员维斯利在七号的时候接受了巴西国家队医疗委员会的重新评估，并接受了影像检查，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左大腿内收肌受伤，而巴西足协对维斯利的受伤深感遗憾。维斯利呢是队中深受爱戴的球员，他也将永远是这支力争第六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的一份子。但是鉴于诊断结果，巴西足协宣布征召运动员埃德松，他将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哈，前往美国和巴西队会合。
1: 说完足球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篮球赛场。 NBA 随着尼克斯在总决赛前两场连续客场击败马刺，他们的夺冠概率啊现在是直线的飙升啊。 FMVP 的预测率啊也和总决赛开打之前完全不同了。
0: 是的，那在总决赛开打之前啊，美国的预测机构给出 FMVP 概率前三的是文班亚马啊，达到 61% 的概率，然后是 31% 概率的布朗森，以及 4% 概率的唐斯。而第二场打完之后呢，这个机构预测 FMVP 的这个概率前三变成了45%布朗森啊，35%唐斯，而文班亚马跌到了20%。
1: 截至目前呢，布朗森总决赛场均是拿到了25分、4个篮板、4个助攻和4个失误，命中率达到33.9%，三分球的命中率达到23.5%，罚球命中率呢是88.9%。唐斯场均19.5分、12.5个篮板、4个助攻，命中率55.6%，三分球命中率42.9%，罚球命中率更是达到100%。文班亚马场均是拿到27.5分、10.5个篮板、2个助攻、5个失误和3.5个盖帽，命中率呢是40.5%，三分球命中率是26.7%，罚球命中率81%。
0: 关注 NBA， 再来说一说 CBA 的季后赛的总决赛。2025-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近日是落下了帷幕。上海男篮在与卫冕冠军广厦男篮的第五场比赛当中，以103-82获胜，从而以4-1的大比分赢下系列赛，在主场是捧起了总冠军的奖杯。这也是上海男篮时隔24年再次获得 CBA 联赛的总冠军。
1: 其实，在常规赛前两名在总决赛相遇是上海和广厦两队的实力的体现了。而系列赛开始之后呢，以38胜4负排名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开局就更为强势。他们先是在主场以101-90、91-88取得2连胜，接着呢又在客场以110-77的大比分获胜，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啊，就这样拿到了赛点。在两队第四场交锋当中呢，被逼入绝境的广厦队啊，曾经主场奋起反击，以101-93拿下了一场胜利，也把大比分追到了1-3。
0: 而到第五场的较量呢，回到主场的上海志在必得，一开场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打出4-0的开局。广厦队及时调整外援后卫布朗连续命中3分，以9-8实现反超。之后呢，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还有福格伦翻发力啊，盘活了球队的进攻端，帮助上海队以28-24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呢，经过激战，上海队以49-47的微弱有优势领先结束上半场。
1: 下半场一边再战，上海队打出了一波7-2的进攻小高潮，进一步把分差给拉开。广厦队呢也没有放弃，持续的追分，而上海队很快就稳住了节奏，带着76-69的比分进入到了末节。到了第四节呢，广厦队是展开了猛烈的反扑，一度把比分是追到了74-78，这个胜负的悬念就再起了。关键时刻呢，上海队的队员持续给予回应，局面逐渐被主队掌握，最终上海队是以103-82获胜，也以4-1的大比分斩获了2025-26赛季 CBA 联赛的总冠军。
0: 再来关注一下刚刚落下帷幕的法国网球公开赛。2026法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以6-1、4-6、6-4、6-7、6-1的比分击败了10号种子科伯利，登顶罗兰加洛斯，这是他个人首座大满贯冠军。他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夺得罗兰加洛斯男单冠军的德国球员。兹维列夫首盘3次实现破发，以6-1轻松获胜。第二盘呢，科伯利凭借 第七局的破发，以6-4赢下大比分1-1战平。而第三盘兹维列夫在第十局实现关键破发，又以6-4赢下一盘，大比分2-1领先科伯利。
1: 到了第四盘呢，科伯利是在开局就完成破发，兹维列夫第六局回破扳成3-3平，而科伯利第七局再次破发，兹维列夫第十局也完成破发扳成5-5，最终科伯利是克服了抢七，1-3落后，以7-6赢下第四盘。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赛事新闻，体坛快讯。客厅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刚刚关注到法网男单的最后的决赛啊，还是跟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啊，兹列夫还是拿下了这个比赛的胜利，最终是获得了法网的冠军啊。
1: 是的，那女单方面呢，米兰德列娃对阵到波兰的黑马赫瓦林斯卡，那最终安德列娃是直落两盘哈、击败了赫瓦林斯卡。也夺得了个人首座大满贯冠军。
0: 没有像我们预想的一样，这个赫瓦林斯卡没有这个一黑到底啊。
1: 对，赫瓦林斯卡在这个进入到决赛的时候，明显感觉他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完全放不开。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米拉安德列娃的比较稳定的发挥，还有很猛的那种进攻火力哈，也让他施展不开自己的那种底线的捞球的技术了。
0: 其实以往啊，就不管是这个任何的体育比赛啊，这个黑马能够一黑到底最后夺得冠军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
1: 是的，
0: 因为你黑马之所以成为黑马，是因为在比赛之前人们对你的了解并不多，对你的这个球路也好啊，技战术风格也好啊，并不了解。但是你打了几场真正成为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后啊，那么你的之前的比赛录像就会暴露你的很多的缺点也好，或者说是找到破你的法门也好。
1: 是，所以说在这个女子网坛历史上哈，一黑到底的只有2021年的美网上边的拉杜卡诺哈，一黑到底夺得了冠军。
0: 是，说到网球，再来看到羽毛球，程昕、张驰还有刘胜书、谭宁的两枚银牌啊，是中国羽毛球队在印尼公开赛仅有的硕果了。在本站以零金收场的国羽啊，已经是连续两周新加坡、印尼背靠背高级别巡回赛，总共只拿到了一个女双的冠军啊。整体的表现呢，应该说不尽如人意啊。接下来呢，主力队员会进入到一段时间的训练和调整，如何备战下半年的世锦赛、亚运会，还有更多重要的赛事，对于现阶段的国羽来说啊，也是至关重要啊。
1: 印尼公开赛作为全年四站超级一千赛事的第三站哈，各协会也都是进前主力。国羽呢，在精英进出的这一周呢，最终只有混双还有女双两个单项闯入决赛。率先进行的混双决赛呢，先后击败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还有六号种子郭兴娃、陈方慧的程昕、张驰，他们是以19-21、21-23不敌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与首个超级一千冠军都只是关键分的差距。
0: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程昕自己在赛后复盘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在领先的时候啊，没有把握住机会，出现了简单的失误，还有心态的起伏，这也正是年轻球员需要在比赛经历当中去改进的地方吧。

0: 而这四站的比赛呢，国羽年轻一代是拿到了一金两银啊，反倒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和黄东萍这对组合这两周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啊。国羽传统的优势项目混双啊，目前也确实面临到了一定的危机和挑战。
1: 而女双呢，是前三周唯一连续夺冠的单项，在印尼刘胜书和谭宁也继续新加坡之后再度杀入决赛，但是同样是未能在关键分上有所建树，最终是15-21、21-18以及18-21输给了日本的组合，连续两战收获到银牌，没有帮助女双延续胜利。赛后呢，盛谭表示呢，关键分上处理没有很果断，而对手则打得更加坚决，自己应变不够，这两场决赛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去总结和完善。
0: 除了混双和女双两对组合，国羽其他三个单项呢也都无缘决赛，像陈雨菲是半决赛决胜局21-23惜败给了安喜莹，后者呢是和山口茜一周之后再度相遇于决赛，安喜莹呢再度收获了女单桂冠。而中国男单连续两战无缘八强之后呢，是赖浩俊击败了乔纳坦，首次摘得超级一千男单冠军，创造了加拿大历史。而这个男双的国羽呢是止步八强，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击败了印尼组合因陀罗和华金夺冠，男双呢也不再是金元昊和徐承宰一统天下的局面了。
1: 汤尤杯结束后，从5月12号开始，连续四周的东南亚巡回赛的征程也就此结束了。从超级500到超级1000四站比赛呢，国羽只有马来西亚大师赛表现强势，当时是拿到了3金1银，其他三站比赛都只有1金入账啊。如果说前两站因为这个级别低，只是年轻选手参赛的话，那么后两站新加坡公开赛还有印尼公开赛都是全主力出击，结果两战10个决赛，国羽只跻身3个决赛拿到1枚金牌，这样的竞争力放在当今的世界羽坛的确有些不够了，就看接下来国羽如何在出现问题后积极解决，求新求变。
0: 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到女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啊进行了第四轮的较量，中国女排面对波兰女排，在16-25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以25-18、25-23、26-24大比分3-1逆转战胜对手，也取得了3连胜，也以3胜1负的成绩结束了南京站的比赛。
1: 从0-3不敌捷克到3-2险胜泰国，再到3-0横扫塞尔维亚，以及3-1逆转波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也是逐渐找到了比赛的感觉，也以3胜1负的成绩哈、结束了南京站的比赛。
0: 6月17号，中国女排将开启土耳其安卡拉站的征程。北京时间6月17号的晚上5:30，中国女排还要迎战德国女排。随后几天呢，他们将先后与法国女排、巴西女排还有土耳其女排进行较量。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第一个热搜词来说一说刚刚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的安德烈娃。
1: 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出道的网球运动员其实并不少哈、但真正能够赢得大满贯冠军的人却并不多。现在米拉安德烈娃是做到了，年仅19岁的她直落两盘击败了资格赛黑马赫瓦林斯卡，成功的捧起了苏珊朗格伦杯，也成为1992年塞莱斯之后最年轻的法网女单冠军，也是2020年斯瓦泰克之后首位20岁以下的法网女单冠军，她还成为了本世纪第3年轻的大满贯女单冠军，年轻程度哈、仅次于2004年温网的莎拉波娃，当时是17岁，还有2021年美网的18岁的拉杜卡努。
0: 其实翻开安德烈娃的履历啊，只能感叹一句，出名要趁早，因为她的这个成长经历啊，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就是罗兰加洛斯。2023年的法网，安德烈娃呢首次参加大满贯正赛，一举打进第3轮啊，当时他还只有10

0: 16岁。第二年17岁的他呢，也在法网首进大满贯四强。而同年的巴黎奥运会，安德烈娃搭档施耐德拿下了女双银牌。去年他又一次在法网打进八强，今年更是一举升级为大满贯的冠军啊。
1: 虽然从这个首次参加大满贯到夺冠哈，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啊，其实放在女子网坛算是一个火箭般的速度了。
0: 嗯，
1: 但安德烈娃并非一帆风顺哈，也可以看一下她在法网的经历，其实还是有些迂回的。在2025年初，安德烈娃原本有一个梦幻的开局，因为她在迪拜先后击败斯瓦泰克、莱巴金娜等多位大满贯得主，成为了最年轻的一千赛冠军。紧接着呢，在印第安维尔斯，她再次击败莱巴还有斯瓦泰克，闯入到决赛。决赛当中更是战胜了世界第一萨布伦卡，也是背靠背夺得了一千赛的冠军。
0: 嗯，上一届的四强啊，再加上连夺2个一千赛的冠军啊，所以去年来到法网的时候呢，安德烈娃理所当然的被视作是夺冠的热门啊，这也让年仅18岁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一场普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啊，他是输给了本土的外卡球员布瓦松，无缘连续2年跻身四强。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安德烈娃多次出现了情绪失控的情况啊，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进入了将近1年的停滞期，不但成绩远低于外界的预期，而且经常在场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于是开始面对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甚至换教练的呼声啊，也是不绝于耳。
1: 直到今年红土赛季哈，这个情况才有了一些明显的改观。临茨500赛夺冠只是一个起点，那接下来的几站热身赛虽然没有夺冠，但依旧保持着很高的稳定性。像是斯图加特他是进了四强，马德里是获得亚军，罗马也是进到八强。通过这样连贯的输出哈，安德烈娃也是逐渐的积攒能量，信心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恢复，终于是在罗兰加洛斯迎来终极的爆发。尽管在一届冷门不断的比赛当中哈，夺冠路上没有遇到一位世界前十，但他仍然是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有许多标志意义的一些胜利哈。除了这个在决赛横扫这个大黑马霍林斯卡之外，还战胜了在罗马淘汰萨布伦卡的科斯蒂亚，半决赛呢是终结了科斯丘克的17连胜，报了马德里决赛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
0: 嗯，其实安德烈娃能够在法网夺冠，他的教练马丁内兹啊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位前温网的冠军曾经把穆古鲁扎啊送上法网和温网冠军的宝座，现在呢米拉啊也成了他又一个大满贯冠军的弟子啊。在颁奖仪式上呢，安德烈娃也是从2001年法网女单冠军皮尔斯的手中接过的奖杯。有趣的是呢，那一年皮尔斯在决赛当中啊，正式击败了马丁内兹。26年后的今天，安德烈娃再次帮教练完成了未竟的梦想，而是从这个皮尔斯的手中接过的奖杯啊，这也是有一种象征意义的传承吧。
1: 是，其实说起传承哈，另一个人不得不提了，那就是网坛的大美女莎拉波娃。安德烈娃也成为2014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之后12年来第一位夺得大满贯女单冠军的俄罗斯人。2004年红粉军团席卷而来，一年里呢新增了包括米斯金娜、莎拉波娃还有库兹涅佐娃3位大满贯冠军。但是从那年之后，俄罗斯就再也没有诞生过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直到今年法网安德烈娃的出现。尽管她是以中立的身份参赛的，在安德烈娃夺冠之后呢，莎拉波娃就第一时间发了两个人的合影，并且写道：为你感到骄傲，庆祝动作已经说明一切，兴奋但不满足，这是冠军应有的模样。而安德烈娃拿下冠军点后跪地庆祝的动作，确实也像极了曾经的莎拉波娃。
0: 那么凭借这样一个法网的冠军，安德烈娃也一举打破了四巨头，也就是萨巴伦卡、莱巴金娜、高夫、斯瓦泰克啊这四个人对大满贯的统治。这个赛季的冠军排名啊已经是升到了第一，正式加入了年终第一争夺战啊。也许从今天开始啊，女子网坛真的就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北京时间的下午3:30，接下来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的体坛热搜词。热搜词的第二个热搜词啊，说到的是刚刚这个 U19 国足结束征程的土伦杯的情况。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要聊到土伦杯啊，因为在6月8号的凌晨，咱们 U19 国足啊是迎来了土伦杯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呢球队是以0-3的比分不敌突尼斯队啊，无缘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到冠军争夺战或者是季军争夺战。或许这个结果还是挺遗憾的，但是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超出预期的地方，年轻球员们通过队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啊，也是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因为以往的这个比赛啊，中国队不管是国家队也好，还是 U 系列的球队也好，很少有机会能够跟这个哥伦比亚呀，包括这个突尼斯啊这样的南美的和非洲的强队过招。
1: 是的，因为不同的球队哈，包括不同大洲的这个球队，技战术风格还有身体的条件都是不太一样的。而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呢，在第12分钟哈，中国队的后场是出现了低级失误，特拉米奥得球之后杀入禁区，左脚抽射得分。而到比赛的第49分钟，突尼斯队的左路传中啊，多伊布是后点头球破门。而到比赛的第90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球员禁区内犯规，主裁呢是果断判罚点球，替补登场的门将范梦彤扑出了对手的罚球，但是无力阻挡对方的补射。
0: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是2胜2负积6分啊，成为了小组第一支啊全部完成4场小组赛的球队，其余4支球队呢会在6月10号和11号啊还要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对决，其中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就将与民主刚果一较高下。但是这两支球队呢，沙特阿拉伯是积6分，民主刚果是积4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结果无论是如何都会有一支球队的积分超越中国队，哪怕是打平啊也比中国队的分数要高一些啊，沙特阿拉伯就是积7分嘛。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突尼斯啊是6分，与哥伦比亚啊只有1分啊捉对4杀。那么根据赛制，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将根据净胜球进行排名。目前中国队的净胜球呢是-4，而突尼斯队的净胜球呢是4啊，两队的差距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加尔杰维奇执教的 U19 国足呢，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本届土伦杯的征程啊，不能再去打这个季军战或者是冠军战了。
1: 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法国的表现其实已经超出外界的预期了。首先呢，小组中的沙特、民主刚果还有突尼斯，他们都是派出了 U21 年龄段的球员参赛哈，因此呢 U19 国足不得不在3场比赛当中都是面对以小打大的不利局面。其次呢， U19 国足在备战过程当中也是遭遇了阵容极度不整的情况，直到这个小组第二轮比赛开始前，队中的多名效力于中超联赛球队的球员才抵达赛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球队的默契程度还有包括战斗力。
0: 除此之外呢，这届赛事的赛程安排对于U19国足呢也是不太有利的啊，因为每个小组是

0: 五支球队嘛，所以每轮都会有球队轮空。但是 U19 国足啊，这个轮空的这个轮次呢是在小组的末轮啊，也就是相当于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意味着球队不得不从这个5月31号的小组首轮到6月8号的第四轮是连战了四场，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轮空的这个场次的。那么其余四个小组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啊获得了至少一次这个轮空休整的机会。那么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球队最终还是拿下了两场胜利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1: 从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在短短九天时间内出战四场比赛的 U19 国足已经是拼尽全力，面对年龄更大身体强壮的非洲劲旅，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对于将在明年三月迎来的 U20 亚洲杯的这支球队而言，土伦杯的比赛经历无疑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与各大洲劲旅交手之后呢，球队不仅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凭借两场胜利之后也收获了一定的信心啊。与此同时呢，球队的主帅久尔杰维奇也通过这四场真刀真枪的高质量比赛对球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将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哈，更好的来打磨好这支球队。
0: 说完国足，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乎每一期节目都会介绍一支啊这个即将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啊，但是在这些夺冠的热门介绍当中呢，基本上忽略了一支啊曾经的传统强队，那就是德国队。
1: 对，默默无闻的德国队。
0: 但是到目前啊，就是越来越离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我越来越有强烈的感觉，就是德国队还真有希望了啊。
1: 因为他们像我们前段时间哈、介绍的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还有友谊赛之类也好哈、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我们认为的夺冠热门的球队他们在放烟雾弹、还是说真的这个阵容没有磨合好，或者说
0: 状态不佳，
1: 或者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哈、就是很多我们觉得他们能赢的比赛他们都输了。
0: 而德国队呢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调的一个状态，好像不管是在网络的讨论上啊，还是这个新闻的报道上啊，就是认为德国队能夺冠的这个呼声啊基本上没有啊。但是德国队人家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啊表现的还

0: 杯首战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做八处人员调整。他是我觉得他每次的执教风格还有他发音的风格都挺有意思的，
1: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主帅嘛，他今年才38岁啊，
0: 很有网感，
1: 比这个 C 罗啊都要年轻，比很多参加这届世界杯比赛的球员都要年轻一些啊。所以他的这个执教风格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从世预赛的5连胜到世界杯热身赛的4连胜，纳格尔斯曼的德国队啊已经实现了从3连败到9连胜的一个触底反弹。纳格尔斯曼自己也说啊，考虑到天气状况和对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呀是一次完美的考验啊，这个我们的开局非常出色。因为这个德国队跟这个美国队这场比赛啊是在美国芝加哥啊打的，可以说是提前适应了这个美国这样一个东道主或者说是世界杯举办国的这样一个气候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强队的热身赛的最后一场还是在这个自己的国家打，所以德国队的提前适应情况可能要比那些强队要好一些。就像纳格尔斯曼所说的，他们说这个比赛呢是在雨中展开啊，但是踢了大约15分钟之后呢，猛烈的阳光又照入球场，变成了一个蒸桑拿的一个状态，因为空气湿度很大嘛，然后太阳一晒确实很难受啊，对于球员的体能考验非常大。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队还是赢了，所以纳格尔斯曼说我很满意啊，如今我们已经9连胜了。
0: 那赢得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也是值得关注的，包括了尼科施洛特贝克，还有哈弗茨、菲里克斯、恩梅查、若纳唐塔，还有帕夫洛维奇、鲍曼，那还有包括萨内、纳萨尼尔、布朗以及穆夏拉、基米希还有维尔茨啊，这个阵容其实已经无限接近于德国队的主力阵容了。
1: 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开场仅仅2分钟啊，基米希就利用菲利克斯、恩梅查创造出来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从右肋斜吊禁区啊，助攻哈弗茨头球首开纪录啊，这也是德国队的传统得分手段啊。通过尼科施洛特贝克突然横向移动，带走了原本盯防的哈弗茨的美国队长啊，这个里梅，而这个哈弗茨反越位获得了无人盯防的情况之下，在小禁区边缘轻松投球的这样一个机会。随着天气放晴，德国队的逼抢呢明显的减弱了，对场面的控制力也有所下降。德国队在37分钟的时候呢，利用角球的机会，由左翼卫安东尼罗宾逊在禁区弧顶啊轰入了一记世界波，并且在上半场的尾声啊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0: 那在换边之后呢，美国队在前场抢断帕普洛维奇后打出了一次反击，普利西奇连续2次近距离打门都是被鲍曼奋力的化解，最后呢马利克蒂尔曼补射打高了，但是助理裁判举旗判了蒂尔曼其实是在传给普利西奇之前就已经越位了。此后呢德国队又重新打出了几次流畅的配合，并由萨内在第57分钟内接了哈弗茨禁区右侧的回做，抢在了迈尔斯罗宾逊封堵之前14米外左脚大力低射，也是钻入了对方的球门左下角。
1: 那比赛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双方可能对于这个阵容磨合啊各方面啊都已经是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效果，所以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那么这样的换人呢也是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在中场之前呢，鲍曼先后扑出了斯卡利还有阿伦森啊两脚质量都非常不错的远射，而替补登场的拜尔还有维阿是先后在身体对抗当中出现了过大的附加动作啊，所以还引发了一定的小规模的这个冲突。就这样呢，德国队是以2-1拿下了美国队，这也是纳格尔斯曼任内第二次击败这个对手了。他在2023年9月下旬上任之后啊，其实就立即在10月份的国际比赛周期出征美国，首秀就是在这个尼涅迪格州的哈特福啊，率队以3-1逆转美国队。
0: 如今再次击败美国，那德国队已经收获纳格尔斯曼任内最长的9连胜。弗利克上任之初呢，曾经是带领这支德国队取得8连胜，有7场世预赛，还有1场友谊赛的胜利。但是那之后呢，就是一波尴尬的4连平啊，然后在世界杯小组出局，最终在一场友谊赛以3连败之后，弗利克是被解除了职务。
1: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呀，这个世界杯之前的这个8连胜9连胜还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有可能状态出得太早了啊。而在勒夫的任内呢，德国队也曾经在2010年的7月到2012年的6月，创造了正式比赛15连胜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啊。但是众所周知啊，勒夫的德国队从来不把友谊赛当回事啊，于是呢，他最多啊只带队取得过7连胜。事实上，德国队上一次取得9连胜呢，已经要追溯。

0: 到德瓦尔任内了。在1979年5月到1980年6月间呢，那支联邦德国队是完成了12连胜，并且最终捧起了1980年的欧洲杯。
1: 诚然呢，正如弗利克当初的这个8连胜啊，如今纳格尔斯曼德国队的9连胜其实含金量也不算太高。击败的对手当中呢，最强的就是瑞士还有美国了。而且这两场加上对加纳的那一场都是一球险胜，但对于这支牌面实力无法跟几大夺冠热门叫板，而且信心容易出现动摇的德国队来说，保持赢球的节奏和惯性是在这届世界杯上取得佳绩的关键。那考虑到小组赛首轮面对的是库拉索，相信呢四星德国的连胜至少可能会达到10场吧。然后呢，真正的考验才会陆续的到来。
0: 嗯，哎呀，这么一说打库拉索啊，这个国足都能跟库拉索打个二
1: 对，
0: 这德国打库拉索应该是100%，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没有问题，但如果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也踢不过咱们国足？
0: 这个足球比赛不是这样按数学来算的啊。北京时间的下午3:45，接下来进一段客场广告，接着回来继续为您介绍德国队的备战情况。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聊到德国队的热身赛的情况啊，现在是加上世预赛加上热身赛啊，他们已经是9连胜了，加上这个他们的小组的首轮是对库拉索，所以这个四星德国啊，他的连胜场次应该不出意外会达到至少10场，是吧？
1: 嗯，除了保持连胜之外，其实对美国的这场热身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纳格尔斯曼基本是确定了自家球队的主力阵容。相比于6天前在美因茨4-0大胜芬兰一战，那德国队的首发阵容仅有2处变动。其中呢，参加完欧冠决赛后直飞美国与球队会合的哈弗茨取代了温达夫出任到中锋的位置，而萨内则顶替伤退的卡尔出任右边锋。如果不是卡尔重伤的话，那纳格尔斯曼甚至可能还会只做一个调整哈。
0: 嗯，所以说这个德国队的主力阵容呢，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啊，就是这两场比赛首发没有变动的这些人来
1: 是
0: 主要的来打这个世界杯啊。那尽管这个18岁的卡尔是3月份才入选的国家队，对芬兰的时候呢才第一次首发，但是在格纳布啊无缘世界杯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位拜仁的新星的定位啊，就远远不只是一个

0: 骑兵这么简单。如果他不是因为受伤啊，很有可能是在面对库拉索的时候是可以首发上阵的。但遗憾的是呢，由于在对美国赛前的一天训练当中，还不是这个打芬兰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受的伤啊，是训练当中，他的左大腿的前侧肌肉纤维啊是撕裂了啊，所以这位主要司职右边锋还有十号位的这个超级天才卡尔，只能在当晚含泪与球队道别了啊，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也就是铁定无缘这个世界杯了啊。
1: 嗯，纳格尔斯曼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为伦尼感到无比的惋惜，就是卡尔哈，他说他无忧无虑的态度，他的才华、速度和个性都让他超级适合球队，他无缘世界杯，对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我一直的欣慰的是他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大赛可以参加，我们原本希望球队里拥有他的。
0: 嗯，就下一届在参加世界杯的时候，18岁的卡尔就已经22岁了啊。
1: 哎呀，是的，
0: 哎呀，这个时光一晃就是4年啊，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残酷的啊，
1: 相当残酷了。
0: 赛前在球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纳格尔斯曼透露，卡尔是在7对7的练习赛当中啊，完成一脚相对简单的打门之后，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缓了一会儿之后啊，眼泪都流下来了。纳格尔斯曼指出啊，造成受伤并不是射门动作或者是这个射门的方式本身，纯粹啊就是运气不佳，属于是这个肌肉受伤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纳格尔斯曼也透露啊，卡尔会因此休战至少4到6周的时间。
1: 那卡尔的受伤也带来连锁的反应，第一步呢，就是迫使纳格尔斯曼紧急的征调了只比卡尔年长2岁的莱比锡 RB 中场维德拉奥果。为什么选择主司8号位的维德拉奥果呢，而不是这个胜任边锋位置的科隆新星赛义德马拉？那纳格尔斯曼也是透露哈，这里边有几层考虑。首先就是相比于同样在去年11月份首次入选国家队的马拉，维德拉奥果呢，他能更好的融入球队。阿桑在集训后呢，也得到了所有球员积极的反馈，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而且他本身又很出众的能力，跟其他人不同呢，他立即就在球队里站稳了脚跟。
0: 嗯，所以这个纳尔斯曼还是比较看重能不能融入球队的，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主教练来讲的话，他希望自己的球队的球员都能够
1: 更好一些，
0: 对他就是有所信任吧，能够听话，说白了啊。去年呢11月份的国际比赛中啊，原本已经入选了 U21队的维德拉奥果，因为阿米里的伤退，被纳格尔斯曼临时上调到国家队，在客场2-0击败卢森堡的世预赛的倒数第二战啊，马拉和维德拉奥果呢，其实都是进入到了替补名单，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回国之后呢，纳格尔斯曼就让马拉回到 U21队啊，而维德拉奥果却留了下来。后来在6-0大胜斯洛伐克的世预赛收官战当中呢，这位出自沙尔克04青训营的新星替补出场，而且立即就取得了进球，在莱比锡主场完成了梦幻般的国家队处子秀。如果不是因为膝盖受伤而长期缺阵啊，这个维德拉奥果呀，完全是应该在3月份再次入选，并且直接跻身世界杯26人名单的。那么现在幸运的是呢，由于这个天才卡尔的这个受伤啊，他搭上了这个世界杯的末班车。
1: 是的，而且纳格尔斯曼还指出哈，目前边路人手足够，因此呢，并不需要重新征召一名边锋。另一个选择，维德拉奥果呢，不是马拉呀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莱比锡赛季结束后，还飞去南非踢友谊赛，于是呢，这个维德拉奥果也继续保持了正常的训练，甚至呢，还在5月29号踢了一场比赛。相比之下呢，马拉已经有2个半星期哈都没有正常的参训了。纳格尔斯曼也指出，刚去了西班牙马尔维利亚度假的维德拉奥果，他处在很好的状态和节奏当中。他说：“我们不会选择一个还需要一个星期来恢复状态的球员，他必须立即就状态十足。”
0: 所以说呀，这个当你的比赛啊已经结束之后，这个联赛也结束之后，即便你没有入选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名单，最好还是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赛节 走了，
1: 万一机会
0: 来了，万一这个有人临时受伤，你这机会不就来了吗？是吧？
1: 嗯。
0: 所以，对于以这样一个方式搭上这个世界杯的末班车啊，维德拉奥国表示自己花了一阵子时间才消化了这个纳格尔斯曼的电话通知。那给你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一脸懵啊啊 啊, 啊！这个世界杯名单不是都已经定了吗？你们不都已经去美国了吗？
1: 我还能参加呀？
0: 然后他就开始收拾行李。他说能够代表德国参加世界杯啊，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他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啊，终于是实现了。为此呢，他说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和几年。维德拉奥果呢将接过卡尔留下的德国队的25号球衣。但是邪门的是呢，两年前的本土欧洲杯，另一位被分配到25号球衣的拜仁新星啊，帕弗洛维奇也是在大赛开始之前突然因病退出的，然后是由这个埃姆雷詹啊来顶替的这个25号。看来这个德国队国家队的这个25号的球衣啊，这个还沾点什么东西、啊，
1: 有点问题。而且卡尔伤退哈、啊、所造成的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纳格尔斯曼把这个萨内放进了对美国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而这位加拉塔萨雷的边锋再次交出了一份令纳格尔斯曼满意的答卷。
0: 嗯，因为自去年11月份回归国家队以来啊，萨内已经是连续6场比赛贡献了3个进球、3次助攻。在他超过10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啊，此前其实只是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6月有过如此高光的表现。当时呢，他是连续6场比赛打进5球，外加1次助攻。那段时间呢，勒夫啊经历了世界杯惨败，然后下定决心呢进行战术改革，改打小快灵三前锋这样的一个战术，从而成功的激活了萨内和格纳布里这两个人。只可惜呢，萨内在2019-20赛季呢一开始是遭遇到了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啊，所以强势就戛然而止。再加上后来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勒夫这场一度收到成效的变革其实是半途而废了。
1: 纳格尔斯曼在公布26人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也指出，萨内是一个在队内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在芝加哥赛之后呢，纳帅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哎，萨内真的非常受欢迎。同时呢，纳格尔斯曼也很清楚外界对萨内的质疑，认为他从来没有在国家队充分的挖掘其他的潜力哈。纳格尔斯曼也说哈，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说过这句话啊，马特乌斯就说过200遍了，我也说了300遍。萨内他是具备顶级球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的，他只需要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就能带来很多快乐。
0: 嗯，但是说到德国队呢，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啊，那就是他们的队长诺伊尔。诺伊尔呢是在热身赛当中啊没有出场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他本来应该在芝加哥完成归队这个国家队之后的一个首秀啊，但是最终呢他还是缺席了赛前的最后一练啊，所以也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诺伊尔的这个小腿的肌肉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好利索。但是纳格尔斯曼在赛前和赛后啊也一再的强调说，拜仁队长啊会为6月14号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做好准备的。
1: 由于诺伊尔今年已经3次出现了小腿肌肉纤维撕裂的情况，德国队教练组还有医疗组如此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纳格尔斯曼对此呢也不担心，他说到，如果我们的门将只有22岁，那这种情况会让我更加头痛。但是呢，诺伊尔的阅历如此的丰富，他不需要通过热身赛来找节奏。今年诺伊尔就经常在缺乏比赛节奏的情况下，面对大场面哈，无论是面对皇马还是巴黎都能有很好的发挥。
0: 就如果说诺伊尔能够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登场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就可以当成诺伊尔的热身赛了。
1: 是啊，
0: 不过能不能热身还两说啊，万一冻感冒了也不好说。
2: 赛事预告，
0: 来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赛事啊！今天晚上的6:30呢，有一场 WTA125的摩德纳站的一个比赛啊，是王希雨对阵萨姆森。
1: 另外到晚上8点钟 WTA500伦敦站，也就是女王杯的首轮，郑钦文再次亮相，对阵到克里斯蒂安。
0: 那么明天上午呢，有几场 WNBA 的比赛啊，分别是纽约自由人对阵康涅狄格阳光队啊，而这个7点钟呢，还有一场是印第安纳狂热，还有这个华盛顿神秘人。
1: 另外到明天，
0: 天上午呢10点还有一场 WNBA 的总裁杯的一个比赛啊，是这个西雅图风暴对阵拉斯维加斯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今天呢是这个6月8号啊，也是咱们的这个高考的第二天。说实话，今年的这个高考啊真的是特别的凉爽，可以说 是对。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呢各位这个参加考试的同学哈，如果说你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尽量是比这个你预留的时间呢还要再早一些，因为最近的这两天因为下雨的原因哈，可能呢路上会造成一定的拥堵，那么就是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进入考场的话，您还是早一点出门是比较稳妥的哈，
1: 就免得在路上因为堵车什么的可能会引起你的心绪的一些波动，导致在进入考场的那个时候还在心脏砰砰砰的跳，
0: 对，还在喘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今天的夜间呢是阴天，有分散小雨，明后两天呢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24至27摄氏度。可以说是反正最近这一周呢这个天气呢都特别的凉爽哈。
1: 对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早一些哈是比较稳妥的。
1: 是的。
0: 说到这个高考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高考的这件事儿哈。是说到这个高考，距离我们呢是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
1: 也就一年啊去年刚参加高考，
0: 去年刚参加高考，今年就参加工作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高考的时候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我记得是一个非常明媚的艳阳天
0: 啊，
1: 有些许的热度，因为
0: 是
1: 那一年就是有一点点特殊的情况，导致我们不是有点延考吗？
0: 哦，
1: 推到了大概7月份左右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天气有点热起来了，
0: 是，
1: 但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现在是找不到就是那。

0: 那种感觉的，你明白吗？
1: 啊，
0: 就你就是过去的每一个时刻，你无法再重现，但你每每记忆的时候，还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1: 是非常难忘哈。
0: 那个时候的天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空气是什么样的？
1: 是，
0: 然后在哪个地方？然后看到老师的表情什么样？然后这个学生，同学之间，然后每个脸上什么表情？
1: 嗯，
0: 你大概都还能记得，你甚至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能够记得，就是你当年坐过的那个考场的那个
1: 座位呀。
0: 还有那个监考的老师，
1: 嗯，
0: 我
1: 印象也太深刻了吧！
0: 我印象真非常深刻，因为我现在就是做梦啥的都还梦到我有在做试卷什么的，
1: 是
0: 疯狂做试卷，而且做的最多的就是数学题。
1: 哇，被那些年被试卷所支配的恐惧啊，
0: 就是刻在基因跟那骨子里头的，真的是午夜梦回我做的最最最最多的这个就是梦，就是在做试卷，在写作业，
1: 是。
0: 然后除此以外就是工作，比如说就是上节目
1: 一些压力，
0: 上的时候突然手忙脚乱推推子，点那个播的那个系统什么的。
1: 嗯，
0: 真的是学习和工作给我带来无比的压力。
1: 是哈，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说到高考呢，就是在每年高考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忆自己参加那一年高考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记忆哈。
0: 嗯，
1: 是。然后也有朋友会分享一些比较刻骨铭心的高考的往事哈。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高考让你难忘的事儿哈。
0: 嗯，
1: 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发送消息过来和我们参与到互动了。
0: 嗯，
1: 是。其实提起高考的话，我觉得那算是我的智商高地了吧。
0: 是智商高地。这不算，怎么不算呢？
1: 对，
0: 应该算是在座的每一位的智商高地吧。我曾经有开过玩笑，我说如果我在高三毕业之后，去参加各种考试，
1: 直接考试参与工作，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那个时候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是
0: 有一些那个什么哲学各方面还能够探讨一下。
1: 对，因为
0: 甚至于在你比如说给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你能侃侃而谈，
1: 是
0: 你马上能构思
1: 对
0: 主题，然后框架结构啥的，然后甚至于很多那个什么当年学的数学什么函数啊，对不对？
1: 对，
0: 哎呀，
1: 这毕竟是长达三年的这些时间的这些刷题哈，包括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给你一个话题，你能够侃侃而谈，
0: 对，
1: 就因为我们写作文
0: 写
1: 出来
0: 的，而且还会有什么题记呀，
1: 是
0: 什么点睛之笔啊？
1: 对，
0: 我记得当年写作文的话，就以前我们老师最最最最最喜欢说我们班的同学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玩意来着？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类似于调侃，就是他会背一些京剧什么的。
1: 嗯，是，以前我们还会摘抄嘛，
0: 然后
1: 就是一些优美的段落啥的。
0: 白
1: 景
0: 杰老师说你就是那个啥子一碗什么里头加了几颗蛋。
1: 哎，但是我写英语作文就是这样子的。
0: 哦，对，英语作文有一个，
1: 对，
0: 因为我当年英语
1: 一定要什么第一、第二，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啥的，
0: 对
1: 对对，
0: 而且永远前面就 long long ago， 永远在前面，比如写什么故事流水账，永远都
1: 是
0: 前面一个 long long ago，
1: 是对，
0: 或者是 one day 怎么样，就类似于这样。
1: 这是为了凑字数，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能够让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就看你写了哪些层次。
0: 对
1: 对对，是不是？
0: 是。
1: 那
0: 所以。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公式，当然这也是很多老师教会你的一些夺分的秘诀吧。
1: 对，很保险的一些这种模板吧，算是。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记得在每一年就是高考之前的前几天的话，老师会找每个小朋友谈心，然后告诉你你要放松，不要紧张。
1: 是，
0: 我甚至记得我在高三的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
1: 是，
0: 就他会有一个什么就 KPI 要完成一样，你知道吗？
1: 所以就是得，比如说我今天要叫几个同学要谈，谈多久？
0: 对对对，他就是好像类似于这样的，各科老师会就是叫每一个同学，一般是在晚自习叫，他不会说白天就是给你那个，一般就是晚自习会叫、那个，
1: 对，不会耽误大家太多
0: 的
1: 时间哈。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就会真的是每个人都会叫到位，只是说可能长这样陆陆续续长达大概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左右，就会让大家去谈心，
1: 是
0: 每个人都会谈。然后我就永远记得语文老师，因为我语文成绩当时真的是比较不错，
1: 是，
0: 但是我很 白口，你看不看嘛？
1: 哦，
0: 就属于那种数学就稍微差一点儿。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我就会担心数学老师叫我，结果数学老师叫我叫的很早。
1: 嗯。
0: 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就是一定要把它算准确。
1: 是，把这个分就是尽量的平衡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每一次，就是可能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方法什么都是对的，但是结果就是错的。
1: 哎呀。

0: 哎，就是可能粗心导致的结果哈、啊。
1: 对，我就能拿到过程分，但拿不到结果分。他、就会告诉你，就一定要算准确，就是你的方法、你的那个过程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计算千万不要失误。这、是他告诉我的。然后语文老师，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会，就是前几名叫，我觉得他一直不叫，一直不叫。
0: 嗯，
1: 我都记得当时谈的差不多了，
0: 是还没到你。
1: 对，然后
0: 心里有一点着急，但是也有点期待，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半中腰在那个就是晚自习的时候，突然就叫我出去，
0: 是，
1: 然后他叫我谈，现在什么都没说，他就说，语文呢，你不用花太多精力了，
0: 是，
1: 我听其他老师说，你可以把你的精力
0: 多放一点，
1: 多放一点在就是对你稍微弱一点的地方。
0: 嗯、
1: 我当时心里面想，我压根就没有把精力放在语文上面呀、啊，我每天的精力80%-90%都是放在就是数学呀、啊、或者是英语上面，
0: 嗯，
1: 但是就是提不起来分，你知道吗？
0: 但是数学说实话不会，就真的是不会，
1: 对对对对，真的很恼火，所以我就感觉我的语文老师也没给我。多大就说几句然后就让我进去了，
0: 嗯，
1: 当时还蛮失望的，
0: 是因为你的期待他就是跟你
1: 就是
0: 长谈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就促膝长谈的感觉，他真的就几句话就完事儿，永远就是说你不要花太多精力在语文这门课上，
0: 是
1: 你要把就是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课上，
0: 嗯，
1: 但我就心里面又自己吐槽说我压根就没有放任何精力在语文上了，
0: 没想到吧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

丽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今天刚好有一点紧张了。
1: 紧张了，刚刚有人在直播间考我题呢。
0: 是，
1: 完了之后我读了一遍，发现不知道怎么做，
0: 读不懂。
1: 竟然那个什么绿，我都啊，这什么？
0: 好陌生，是不是？
1: 然后我在想，如果我今年高考的话，我可能得零分吧。
0: 是在上一时段呢，这个小倩和我们分享了她高考之前的一些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啊。
1: 是，
0: 其实我们老师就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老师呢，对，
1: 不走寻常路，
0: 他不是那种面谈。和就是和同学就是面对面交流，他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可能比如说交谈的时候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压力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是每次这个摸底考试之后呢，他都会手写一张小纸条夹在试卷里。
1: 天哪，这是什么神仙老师？
0: 然后呢，上面会写一些，比如说你这次考试和上一次考试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有进步啊，或者是退步了啥的。然后呢，他还会鼓励你
1: 加油哦。我相信你下一次会越来越好，相信下一次这一题你都不会错喽，是这样的吗？
0: 你这个好像小心不加油哦，不会错哦，但是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嘛，反正就是给我们这种鼓励
1: 啊。我们老师不会这样
0: 哦，
1: 老师说又错喽，这个题见过好我都会喽。
0: 可能就是那个教学方式不一样吧。然后呢，我们的那个高中的班主任是我读书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没有之一，
1: 就是那种比较温柔，走的是那种知心老师的路线。
0: 是，
1: 我们老师是属于那个走的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路线，
0: 而且
1: 他的每一届老就是学生都是他带过的
0: 最差
1: 的学生，
0: 是不是？
1: 完了之后我们一毕业啊，那我们就是下一届学弟学妹们口中的最好的那一届，然后他们又变成了
0: 最
1: 差
0: 的
1: 那
0: 一
1: 届。
0: 是，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老师就是每天早上很早，可能6点过开始，然后就陪我们在教室里边上早自习。
1: 是，
0: 然后晚上上到9、10点钟还在我们的教室里。然后因为他是那个地理老师，以前的地理老师
1: 当你们班主任。
0: 对，因为以前的这个因为我是文科生嘛，对，然后以前的那个地理在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是属于理科，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会在比如说我们吃完饭，比如说6点过7点钟的时候，在黑板上给我们讲数学题。
1: 还给你们开小灶。
0: 是，
1: 这种神仙老师。
0: 对，这太好了。
1: 天哪，这样的老师我觉得真的是梦寐以求的。因为我们也是文科，这我们的老师是语文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对，就是政治和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其他的不太会。然后有一些班是英语老师当班主任，如果是理科的话大概率就是数学或者是化学老师当班主任，然后很少会有那个你刚刚说地理老师当班主任。然后我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他就属于那戴眼镜，那大概可能教了我们没几年就要就是
0: 退休了，
1: 退休老师。
0: 哦，
1: 对，他就有一点点啰嗦。但是地理当时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就稍微有点难，因为他要算什么那个什么公转的周期啊，要算那些东西。
0: 是啊，
1: 就是他就会真的恨铁不成钢的在黑板上一遍一遍的跟我们讲。但他就是属于可能年纪大一点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太会说不耐烦的感觉。就算我们不会，他会把那个一遍一遍给我们讲，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脑袋像那个榆木疙瘩，但他还是真的会教会我们那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公式什么的。
0: 是，
1: 但你要说他要教我们数学的话就不太可能，因为他只会地理。
0: 是，其实我觉得这些老师反正在我的心目当中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
1: 是高中的老师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一些。
0: 对，
1: 陪伴了3年的那种，就是啊，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起早摸黑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以前我们的班主任和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课老师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陪我们一起。
0: 哇，好早。
1: 跑操。
0: 是，
1: 做早操。然后晨读，就真的很早。
0: 上高三了都还要做早操啊？
1: 要，因为我们的校长说你们必须要有一副强健的身体。
0: 哦，
1: 然后就必须让我们就是跑早操。而且我们校长大冬天的穿那个、就是、
0: 短袖啊，
1: 哎，对，短袖。
0: 哇，身体也太好了。
1: 穿一套那种打球的球衣，
0: 是
1: 带着我们一起跑，带我们高三跑，
0: 以身作则哈。
1: 对，然后一直跑，然后跑几圈，然后才让我们回教室去上课。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想一想，真的还蛮励志的。
0: 是，
1: 然后 晚上的话，我们的老师会陪我们，大概也就是10点半之后，嗯，然后他们也才走。
0: 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老师很辛苦。
0: 每天会不会睡不够啊？因为早上5点过就起来哈、啊，说实话。
1: 你说老师还是我们？
0: 啊、当然是我们老师。
1: 我们呀，我觉得那段时间打鸡血，睡不够你也得强撑。
0: 是。
1: 然后说到睡不够的话，有很多种就是治瞌睡的方法，也是在高三那段时间学会的。
0: 哦。
1: 因为早上真的起得很早，5点多，就老师没让我们起床，我们就自己起床。
0: 是。
1: 然后摸着手电筒。
0: 哇，这么自律。
1: 对，然后摸着手电筒就开始。背那个历史，我记得我跑操的时候就边跑边背历史，
0: 是
1: 背那些大事记、嗯、什么什么年份，然后背政治，然后之后就是到了晚上10点半回宿舍洗漱好之后，就拿那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头就做试卷、嗯、
0: 是
1: 完了之后就是所以眼睛也
0: 近视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觉得很困，
0: 是
1: 要困的话呢，我们想一些办法，就是女生的话有一个方法，也是我从我同桌学会的、
0: 哦、什么方法？
1: 买一面镜子，
0: 嗯，
1: 就买一个镜子，然后放在我的那个书桌上，
0: 是
1: 然后一到打瞌睡就开始照镜子
0: 啊，
1: 就照镜子看脸上有什么东西，或者看自己
0: 那我可能会沉迷在照镜子里边，
1: 就沉迷自己的美貌无法自拔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就会放在这儿，我就会时不时的去看一下，哎，比如说现在此刻我脸上有没有出油啊，嗯、或者是又怎么样？
1: 哦，我当时不会，
0: 反正就会一直照，
1: 不会，我不会看自己出油，就对着镜子说你不要睡觉哦，你睡觉之后你怎么样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拿那个就是咖啡，以前买的那个速溶什么就是某潮，
0: 啊、
1: 哦、
0: 啊、
1: 哦哦，
0: 是
1: 那个某潮的咖啡。嗯，然后当那个当水喝，
0: 天哪
1: 天哪，就一直冲来喝，
0: 是
1: 还有到后面的时候拿那个就是这个整橘子些
0: 啊，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圆规，哎，我记得我当时跟我一个同桌，我们俩就是欧阳，然后我们俩一起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互相说，嗯、如果看到对方
0: 掐自己，是不是
1: 不互相掐，因为掐自己下不了手，然后我们就互相掐。
0: 是
1: 有一段时间，我俩的这个虎口这个地方
0: 都青了，是不是
1: 青一块紫一块的？
0: 所以就是大家啊，也是在这个高三、嗯、高中的这个3年的这个时光当中，还是就是很励志、很自律啊。
1: 就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站起来。
0: 嗯、
1: 老师不叫你自己站起来，
0: 自己站起来。
1: 对，我们老师说过，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困了，
0: 哦、
1: 你自己站起来，我不说任何事情。
0: 哦、
1: 所以到了，我记得就后半学期，大概4月份的时候吧，基本上我们班就站一半、坐一半的那种。
0: 哎呦，
1: 就是真的自己站。
0: 所以大家已经就是成为习惯了，也不会觉得说你站起来有什么
1: 不会。
0: 对，
1: 是。我现在想一想，那段时间，这精力真的好旺盛。
0: 是是是，还有朋友在分享啊，他说记得自己高三的冬天，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
1: 啊，这是我吗？
0: 啊，是那个时候天还漆黑一片，整个城市都在沉睡哈、啊，只有教学楼的灯光是亮着的。
1: 对、
0: 嗯，然后就开始洗漱、早读、刷题、上课、嗯，循环往复。
1: 是的，
0: 哇，那个时候呢，觉得日子很难熬，每天都很累。可是现在回头看，好像是人生最自律、最勇敢、最无所畏惧的一年。
1: 说的非常好，
0: 是这样，是
1: 真的是最自律、最勇敢、最无所畏惧的一年。
0: 嗯，
1: 你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0: 完全达不到那么自律哈、啊。
1: 没法，你现在让
0: 就是
1: 10点半准时睡觉，你都做不到。
0: 对，尤其是现在让你静下心来坐一会儿的话，可能你坐不了3-5分钟、嗯，手机就刷起来了。
1: 对你没有办法，然后做一道题不行，你就自己那个时候做题就是沉迷无法自拔。
0: 嗯，
1: 一口气能把一张卷子给做完。
0: 是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想着我。
1: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个你高考期间难忘的事儿哈，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
0: 我上一时段呢说到了这个班主任哈，这个欢乐马说，他说他也是文科的。
1: 哦哟，
0: 哎呀，2018届的历史老师当班主任，
1: 同是文科生啊。
0: 是，
1: 点点说啊，你几天没有直播在干嘛？高考啊，我备战高考的，废寝忘食的备战高考。
0: 考完了吗？
1: 啊，考完了，提前交卷了。
0: 是，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哈，这一个高考前夕的一些这种奋战哈。
1: 嗯，
0: 其实呢，高考还有一些这个高三的一些专属的仪式感。
1: 对，
0: 有的呢可能就是学校哈会为考生准备一些
1: 统一准备嘛，
0: 这种什么专属的一些祝福呀啥的。比如说这个学校食堂，
1: 哎，
0: 准备一些什么粽子啊、鸡蛋啊、什么糕粽啊，
1: 哦，对对对，
0: 独占鳌头啊等等，这非常美好的一些。
1: 哎，我发现这些东西好像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流行的吧？
0: 是，
1: 早些年好像没有这些玩意儿，
0: 没有是吗？
1: 那你早些年大不了就是老师给你打打鸡血，这个开个什么大会，喊几句口号，然后呢会在那个高考几天就食堂会加餐，是真的。
0: 嗯，
1: 他们老师会自费给你买鸡蛋，然后必须看你吃下去。补充营养嘛，或者发那个牛奶啥的。
0: 是，
1: 但我最近好些年，比如说我们爱心送烤冰激凌，而且也是搞了很多年了。
0: 对，
1: 然后
0: 有很多新的变化啊。
1: 我们每一年去点位上的时候，会发现好多那种有仪式感的一些小细节。
0: 对，
1: 大概率就比如说是学校统一准备的，或者是家长朋友们给的，
0: 是
1: 那种仪式感。
0: 对，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穿上了这个旗袍，
1: 旗袍旗开得胜。
0: 对，还有的拿上了这一个向日葵。
1: 嗯，
0: 哎，还有的呢就是抱这种花束，还有。
1: 是，
0: 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那个，就是应该是家长带着那个很小的小孩，看起来就像读幼儿园一样，一个小女生，然后呢给她穿了一个小小的那个旗袍，特别可爱，
1: 也是
0: 就在外面等着。
1: 对，然后你看点点说他有刷到，就是有个男生穿着开口很高的那个旗袍，手里举着瓜子树，就是有一个有没有刷到，有一个小男也可能也是弟弟吧，
0: 是
1: 穿了一个旗袍完之后拿了比他还高的两颗向日葵站在那儿，说这。要是不得高分，对不起弟弟这样的一个祝福。
0: 是，
1: 然后还有好多那种家长，他会在孩子们高考完之后抱一束花，
0: 是
1: 他不是那个鲜花，他是用那个人民币弄的那个就是花束，
0: 哦，
1: 然后他的数量，我去年有看到一位妈妈，她跟我分享，
0: 是准备了多少？
1: 211，211，或者是985，
0: 哦，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对对，非常有仪式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家长好会整活哦，
0: 是，还是有一点羡慕呀，浪子会
1: 非常羡慕，当年。我都没有收到啊。
0: 是，然后我还刷到过那种哈，就是有的可能就是比那个就是参加高考的同学要大一些，然后拿着一个大大的那种海报，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明星的那个大的海报，直接在门口等着的。
1: 哇哦，签名照那种吗？
0: 不是，就是有点像那种易拉宝一样的那种。
1: 那还有拉横幅的呢。
0: 对，
1: 上一次去年，
0: 去年有，我记得我还拍了。
1: 对，有一家人，我在祥龙中学那个点外面，就是当时有一家人，好像是他爷爷和他的不知道是谁，然后拉在一起一个横幅，
0: 是
1: 好像是个女生拉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你考得好不好，你是我们全家的宝儿，我好像记得类似于这样的横幅。
0: 啊，是我是。
1: 我好羡慕。
0: 对，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家人的氛围，我觉得我考得好不好，我都觉得很开心，没有压力。
0: 是，然后有压力，对，
1: 就是你没有压力，上阵的时候你就会超常发挥。
0: 是，我记得有一年在那个一中门口啊，就是考完了下午的最后一科，然后呢有大概有可能七八个接近十来个那种同学过来拉着那个横幅，然后还带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等待的是他们以前的那个高中同学，那一位同学应该就是复读了一年。对，考完之后拉了一个那种横幅，而且那种横幅是那种有点那种霸总式的那种语气。
1: 那他这个同学应该是比较就是艺人，如果是爱人的话，可能一出门就
0: 是对，
1: 恨不得找个招个地方钻进去。
0: 对，然后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哈，就在说这个昨天考完这个数学之后哈，应该是咱们四川的某一个地方的一位考生，他应该是特别早就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有这个记者采访他，说我孩子怎么早就出来了？然后他出来之后就东张西望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说他觉得 选择题特别简单，应该能满满分。
1: 天哪，
0: 学霸，
1: 真的是学霸来的耶！
0: 对对对。
1: 啊，点点在分享说，等他明年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高考的时候，他要去穿一个开口开到腋下那机器，咱那家林子拉和典韦，我们来采访你。他是个男生，点点
0: 哦，
1: 应该是个男生吧。明年在哪个地点位我们来采访你，可
0: 是
1: 独家专访，
0: 提前约好了。
1: 然后 A8 说明年你免费租车给我们开路哦，你要参与到我们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吗？
0: 是，其实说到这个爱心送考啊，我发现就是那些志愿者朋友们真的特别特别的积极，
1: 是
0: 因为有就是在那个六号那天早上，是星期六嘛，早上我起来一看，然后我看到我们的那个群里边在发什么，我现在已经到了点位，特别早，
1: 对，很早，
0: 对，然后就有这个其他点位的那些朋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今天才六号，他说不是，我是去踩点
1: 哦。
0: 对，
1: 就跟高考的孩子们他们会在下午去试坐嘛，提前去试坐，所以你看我们的爱心司机朋友们想着，哎，他们去试坐我也去踩一下点，
0: 对，是，他还说踩一下点，然后先跑一下，就是哪一条线路大概会用到多长时间，哇，真的向他们表示感谢。
1: 确实啊，
0: 灭绝
1: 施工说明年去一中拉横幅，你家孩子也参加高考了吗？ A8 说因为他的车牌号是 9K211。
0: 哇、哦、是非常有寓意的，
1: 特别有寓意的，如果你参与爱心送考的话，孩子坐了你的车，
0: 嗯，
1: 觉得信心满满，我必须拿下211。
0: 是是哈，我们除了分享到这个咱们的这些爱心司机师傅们哈，也是特别特别热情哈，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上一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老师，
1: 哎呀，
0: 还有一些这种考前的一些仪式哈，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难忘。
1: 对，
0: 但还有一点就是家人的守护哈。有的人在说，就是家人，因为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啊，一家人都是默默的坚守和付出。有的家长呢，甚至比考生都还要紧张和焦虑。
1: 是的，
0: 我前两应该是在前一天吧，就刷到一个视频说，今年的这个高考出现了和往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往常都会说哪个同学就是什么高考证的这个准考证掉了，或者身份证忘记带了，然后看到有一位说这个有一位家长在考场外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自己的孩子考试的这个期间，由于太紧张然后晕倒了的。
1: 哎呀，
0: 是，
1: 就是家长太紧张了，
0: 对，太紧张了，
1: 比考生还紧张，
0: 是，
1: 恨不得就是扒开那个校门，我去替我孩子考。
0: 是，然后有朋友在分享说，他说高考前几天妈妈格外的小心翼翼，然后呢还说让他穿红色的衣服去考试，寓意着鸿运当头。
1: 对，
0: 爸爸呢平时大大咧咧的，但是在高考期间不玩手机，全家人安安静静的，只为给自己营造一个最好的备考的环境。是，所以呢就是家长朋友们也是默默的，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孩子在守护着哈。

0: 0832-22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高考最难忘的那些事儿啊。嗯，距离咱们下午场的这一个考试哈、啊，还有十分钟呢就结束了。
1: 好，
0: 今天下午是考这个外语。
1: 嗯，我还有作文题没写呢。
0: 一般这个下午考英语的时候，就开始放听力的时候，其实很，咱们有点大口水哈，说实话。
1: 啊，对，问我。

0: 我跟你讲，我考试打瞌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法理解。嗯，我心跳蹦蹦蹦的耶。
1: 是，
0: 而且你知道我如果是正儿八经的考试听考听力的话，
1: 嗯，
0: 那个时候感觉耳朵特别灵敏，心脏都是砰砰的，而且我一直会反复告诉自己啊。让自己要冷静下来，要不然你会错听很多题。
1: 嗯，
0: 但以前最怕就听到 question， 然后你整个人就啊，前面说的是什么？
1: 就听不懂。
0: 对，
1: 是因为考试的时候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0: 嗯，
1: 然后整间教室呢，你就只能听到这个叉叉叉，大家这个迅速答题的这个笔尖的这个声音啊。
0: 是，一般语文课文综和英语，
1: 嗯，
0: 会在那个就是。嗯，考卷交的前十多二十分钟一直在戳戳戳写，
1: 嗯，
0: 而这一部分人大概率就是考得很好
1: 哦。
0: 理科的话，基本上是如果你在前十分钟还戳戳写，那大概率是不行，是真的，因为你知道理科，
1: 咱们回就回不回，就是不回。
0: 对，你会就是会，你不会真的是不会。
1: 嗯，
0: 因为文科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写，也比如说作文啊，
1: 你可以编一点啥，
0: 对，文综啥的，你就写一些观点呐、啊，
1: 是
0: 你写的越多，可能那个啥。
1: 嗯，
0: 那理科的不是你考的写的越多，但凡你刚开始在那儿一直敲脑袋，到了最后你还在那儿就是拿笔还在那儿写写画算的，大概率就是你很多题还不会，
1: 嗯，
0: 你还或者是你还要怎么样。一般那种理科生的话，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班那些学霸啥考理科，基本上前四五十分钟左右他很多题就做完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人家就开始对答案了，就开始在想了，
1: 嗯，是，
0: 所以就是到了还有是有一部分人他觉得就哦胜券在握，就开始在那儿闭目养神，
1: 是哈，
0: 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哦，这个题我还可以再就是挣扎一下，挣扎到最后大题也没算出来，
1: 还可以再想想哈，啊，有没有哪一步忘记了的哈，但是确实到后面就是不会就是不会
0: 真的就不会。
1: 是，还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在这个考试前非常非常的紧张，紧张到哪种程度呢，就是可能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嗯，
1: 但是睡不着的话，因为你没有休息好，导致你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脑袋会有一点昏昏沉沉的。
0: 是的，
1: 所以呢这种时候就是会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自己发挥失常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当你就是考完之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拼尽全力了之后呢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哎不是也不是说每一个孩子是这样的，反正我是这样的，
1: 嗯，
0: 我高考的时候特别紧张，前一天晚上，
1: 嗯，
0: 甚至于用上了很多毕生所学能让自己入睡的方法，
1: 都睡不着是吗？
0: 对，后面就睡着了，之后第二天，
1: 嗯，
0: 就是非常的忐忑紧张，
1: 是，
0: 结果一场语文考下来之后马上就
1: 大增，
0: 就是马上就释然了，就发现其实也就这样，高考，
1: 嗯，
0: 高考
1: 是
0: 就跟平时考试没什么两样，然后慢慢就放松下来，
1: 平复了，
0: 对，然后后面就每一场考试就是拼尽全力考完就了事儿，
1: 嗯，
0: 当最后一门考完的时候，哇，跟你讲，真是如释重负，
1: 是
0: 感觉就是，
1: 所以你考完了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没有，就考完之后就狂睡，狂睡之后都那个老师就找你，就比如说他就不会来找你了，
1: 嗯，
0: 也不问你，
1: 是
0: 老师也不会给你对答案，
1: 是
0: 考完之后就说那你们就开心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狂睡，然后第二天就回家了，
1: 哦，
0: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去查成绩，
1: 嗯，
0: 去弄分，
1: 是
0: 最忐忑的其实是考完等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1: 嗯，是的，
0: 考试就还好，
1: 是我记得当时我们考完了之后哈，就是三五好友然后就一起去宵夜呀，啊，玩啥的，就是放开的玩，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就是结束了嘛，
0: 嗯，
1: 然后家长也不会过多的束缚你，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就是没有多久之后然后在等待成了就是录取通知书的这个期间，然后当时我们班上就是还组织了一下聚餐，
0: 嗯，哇，我们都没有哎，
1: 哇，就是真的很难忘，
0: 好羡慕你们呀！
1: 就是大家吃完这饭之后就散伙了，嗯，彻底的。对，
0: 真的没有，高中的时候没有一顿就是聚餐，然后啥，
1: 哦，
0: 就大学当时
1: 是不是还有点遗憾哈，啊？
0: 非常遗憾，
1: 是
0: 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聚过了，然后真的那些人慢慢就走散了。
1: 嗯，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点联系，然后后面聚少离多之后，就可能就渐渐的消失在了这个好友列表里头。
0: 是的，所以真的高考的朋友们就是尤其是一些小孩子们，因为今天就是第二天嘛，明天还有一天，
1: 嗯，
0: 我觉得真的不要紧张，
1: 对，
0: 它只是你人生的一小段而已，
1: 嗯，
0: 而你考完之后你还可以就是享受到很多东西，
1: 对，
0: 想一想啊，那真是太美好了，
1: 嗯，对哈，啊，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个夜晚哈，啊，是最自由的夜晚，哎，我记得当时我们考完了之后就是大家还把一些这种试卷啊包括一些这个课本啥的全部撕碎了之后，然后从这个楼上扔下去，哇，我当时记得我这个叫

0: 教学楼哈，这个因为
1: 是、全是那个纸碎片，
0: 对对对，漫天飞。宿管阿姨真的是在心里面默默的骂了你们一次又一次。
1: 我当时
0: 打扫打扫卫生啊，
1: 对，我当时就是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要留下这些东西，就势必就是你有复读的那个心愿。
0: 啊啊 啊, 啊！
1: 我当时是没有，但是我也舍不得撕，
0: 是，
1: 我是把它全部整套
0: 背回家了，
1: 没有拿去卖掉，卖了废纸，还卖了不少钱呢。
0: 嗯，是哇，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现在在我的这个房间的这个书桌上还留有我高中的这些课本儿
1: 啊、哦！
0: 哇、就是，
1: 现在有点后悔，我就应该留下来。
0: 现在到这么久了，居然都还没卖。然后上次就是前几天，我还在跟我妹妹说，我说找个时间去把它卖了吧。
1: 啊、哦！但是笔记没有卖，我记得当时的笔记是我们老师让我们留下来
0: 啊、哦，是
1: 好多那个
0: 有卖出去吗？
1: 没有卖出去，留下来之后，比如说老师要收哪些，他收过去，他就会留下、哦。
0: 还要收？
1: 有，我记得我当时的那个笔记本是有老师留给他们完了
0: 啊、哦，因为笔记做的太好，可以供就是下一届的同学参考，
1: 就是可以给他们用一下下，真的是可以的。
0: 哦，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
1: 对，
0: 是也是令人比较难忘的这些事儿哈，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高考结束之后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就是狂喜和释然吧。
1: 是的，
0: 哇、哦，狂喜，终于自由了。
1: 对，然后释然就觉得啊、哦，其实高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0: 啊、是，其实我觉得高考难忘哈，其实难忘的从来不是考试本身，难忘的呢可能就是我们正好在那个年纪十七八岁嘛，热血纯粹敢闯敢拼的自己，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这和自己并肩同行的同窗的挚友，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很感恩的
1: 恩师，
0: 我们的对，当然还有默默守护我们的无条件包容的家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那一个无法复刻的盛夏青春
1: 啊，
0: 反正现在是已经回不去了，
1: 对，现在每每谈论这些也是就是我们的回忆而已。
0: 是，虽然说到这个每年高考啊都是这个青春的传承，但距离咱们的这个高考啊，今天下午的这个第二天的这个第二场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不知道就是各位考生哦，现在考生还没出来，也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广播。对对对，
1: 别人
0: 反正也不要着急哈，
1: 急书呢考得可好了，每一个
0: 是是是，反正明天还有一天哈，就是大家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哈，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沉着冷静的应考啊，希望就是在明天的这个考试当中呢，大家也能够发挥出最优异的成绩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那么在关注之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吧。今天天气呢，晚上的话可能还会在下雨，那么明天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不过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可以把这个雨具带上了。那么考生呢也是提醒到我们的所有考生们，早上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早一点出门、
1: 对，因为明天的考试它的时间会比今天上午的好像要早一点，所以就能够和我们这些打工人形成一个错峰，可能就没有尽早那么拥堵了。
0: 对，那可以再早一点出门啊，这样的话呢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可以去修整一下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娱乐消息。来关注到在近日呢，演员于适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关于人生迷茫期的感悟，鼓励大家在低谷阶段不要轻易放弃。他结合自身的经历表示，当人们觉得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的时候，坚持下去或许就能够从中找到意义，并且指出在这个自我怀疑和质问的过程当中，保持韧性是至关重要的。
1: 这段采访也引发了这个议论啊，说的是他这个身穿深色的中山装出镜，神情诚恳地传递正能量。他强调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内心的挣扎是正常的现象，关键呢在于不要因此退缩，而应将视为成长的必经之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呢也赢得了众多网友的认可和支持。
0: 是的，不管怎样都一定要积极地去面对相关的一些事情。就其实我
1: 就呼应了前段时间的高考作文吗？
0: 对的，就呼应了
1: 前两个一天前啊，不是前几天了。
0: 在昨天我还看到了一段采访哈，好像采访的是重庆一中的一位学生，就问他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语文考完了以后呢是怎样的一个感觉感受，那对于作文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他说的还是非常的好，就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觉得青年嘛就一定要积极正能量，一定要向上，这样呢才会越来越好。再来关注到综艺乘风2026的相关消息啊。在最近呢乘风2026的舞台又呈现出了很多就有比较有争议的还有非常精彩的一些舞台，但是呢唐艺昕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受到了大家关注。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他的这个胸前一片，包括他手臂上呢都有这个很大一片泛红，很多的网友就担心他是出现了什么情况。但他之前在采访当中也说到了自己自从生了小孩以后啊，这个荨麻疹就身上起疹子一直就没有得到根治，所以大家也担心是不是复发的问题出现了。
1: 他自己就表示了说不用担心，这个就是压力大的应激反应，并强调呢自己在当天身体的状况就已经有所好转了。据悉呢他是从2023年产后之后呢就患上了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病哈，面部呢和身体呢都出现了增厚凸起且无法用化妆来遮盖的这种皮损，因此他还停工了近4年。
0: 再来继续关注到在6月8号演员戴斯在微博的评论区公开回应谢娜的鼓励。他深情地表示啊说谢娜娜姐

0: 也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给自己传输能量，一直在治愈自己。那此前呢，谢娜发文为戴斯打气，戴斯随即留言感谢，称这段旅程收获颇丰，并且呢决心听从建议，今后要多争取，多表达，不再退缩。
1: 是的哈，在回复当中呢，这个戴斯也是把谢娜比作了他的太阳女神，并配上了爱心和苦涩的表情符号，展现了两人之间亲密且充满正能量的互动关系。那么谢娜此前发文的内容也包含了她和戴斯的聊天截图，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了对后辈的关怀与支持，而戴斯的回应呢，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种亦师亦友的温暖情谊。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6月14号的时候，2026微博电影之夜呢即将拉开帷幕，一个名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是新人演员李思彤。
1: 素人，纯素人，非科班出身的素人哈。
0: 但是呢，是最近票房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位22岁的广东姑娘将迎来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场正式红毯。
1: 是，
0: 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都非常的关注。
1: 这也算是他一个全新的起点嘛。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如果按照他爸妈的正常轨迹发展，他可能
0: 在银行当职员。
1: 是的，现在呢却改变了，当上了演员了。他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呢官宣了行程，写下了“南之启程，江海万里”8个字，同时呢向粉丝呢也发出了全创意，说不应援、不聚集、不逗留，呼吁大家呢通过线上直播来观看红毯。这一低调的表态呢，与其一路走出来的风格如出一辙了。
0: 是的。那回看李思彤的入行经历，真的是堪称娱乐圈的一段意外。坏了，他并非是科班出身，甚至呢没有任何影视表演经验，此前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在大二那年，他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一段与阿嬷用潮汕话聊天的日常视频，正是这段毫无包装痕迹的片段呢，被正在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选女主角的导演蓝红春偶然刷到。
1: 所以大家还是得多发抖音啊。
0: 对，要多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
1: 万一被导演刷到了呢？
0: 对，那导演描述呢，打动他的就是李思彤眼神当中的那股天然的韧劲儿和干净的气质。
1: 是从一段家常视频再到电影的女主角，她的转身看似偶然，却并非是侥幸。为了演好《给阿嬷的情书》当中这个谢南之这一个角色呢，她也潜心的钻研文化，苦练方言，甚至呢亲手书写信件，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呢贴近角色，最终呢呈现在荧幕上，是祖孙温情和家国乡愁交织的真挚演绎，也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0: 是的，那么一部作品让他从素人学生一跃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明显实力派，没有营销套路，也没有流量助推，有的只是一部作品和一张白纸般的初心。如今他即将是走上红毯了，这一场首秀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起点，更是被看作观众对真诚演员一次集体投票的结果。
1: 从普通的高校学生，再到带着爆款作品站上红毯的新人演员，他的成长速度呢也是肉眼可见。有网友就感叹了，说谁能想到他的第一次红毯来得这么快，电影才火了一两个月就走红毯了。开始
0: 火了一两个月，这票房可不低啊，已经是过了15亿的票房了。
1: 然而呢，更多的人是在期待，说这位保留着素人天然气质的新人，能够在镁光灯下依然保持那份不失粉黛的真诚，也是很不容易了。
0: 是的，所以呢，红毯尚未开启，但是舆论的目光已经是聚焦起来了。对于李思彤而言，这或许不只是南之启程，更是江海万里的第一步。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来自于胡彦斌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们。
0: 是的，你们的未来啊，一定是非常非常一片光明啊，非常非常好的。
1: 这个点儿，大家应该是坐在回家的车上了。
0: 那回家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啊，但是呢，不要去吃太油的一些食物哦。
1: 因为明天还有一场硬战嘛。
0: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发挥超常哈，考出特别好的成绩了。那么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娱乐相关的消息，在最近呢有部电视剧开播了。
1: 郭京飞的剧又来了，这部剧叫做《迷墙》。
0: 他还是演那种角色吗？
1: 因为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搜了一下郭京飞哈，他上一部剧《老舅》，怎么说呢？虽然人脉挺广，但是也确实活得窝囊。
0: 就是让人觉得看了以后很憋屈，
1: 隔着屏幕生气那种感觉。
0: 有很多朋友也是，我之前有刷到过在说哈，说他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太憋屈了，看了以后自己觉得很生气。
1: 但是根据我看电视剧，就是我还看挺多的嘛，他的剧哈，他有一部是
0: 你是蛮喜欢他的演的角色吧？
1: 对，但是他演的就是窝囊的让人生气啊。还有一部我觉得是他最窝囊的，叫做《我是余欢水》。
0: 他这一部还窝囊吗？我觉得后续还挺爽剧的那种感觉。
1: 那么最后一两集硬气了，因为他在剧中是他误诊癌症嘛，以为自己要嘎了，最后的疯狂嘛。但是前面都是很窝囊啊。而这部《迷墙》，
0: 我还以为是演了一两集以后就查出就误诊了以后生病了，然后就开始一路开挂到大结局呢，
1: 都挺窝囊的。
0: 后面两集才。
1: 所以现在导致我对演员郭京飞的新剧的印象就是窝囊哈。这部《迷墙》我今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也看了啊，现在是更新到第四集，但我看了三集。为什么吗？因为第四集是 SVP 的
0: 哦，
1: 我 VP 看不了，
0: 暂时还看不了，还只能等它慢慢的更新啊。
1: 对这个剧情呢，咋说呢哈？它有点儿和那种。这个剧情吧，总感觉自己在哪儿听到过，就是他去买了一栋新房子，墙壁砸开，里边有巨额的现金。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熟悉？
0: 不熟悉，
1: 总感觉我是在哪儿听到过的这种。
0: 你可能是看这类似的一些电视剧比较的多，所以的话可能有相似的地方，就给你有那种回忆的记忆的感觉，但是呢一时又想不起来了。那这一部《迷墙》呢，其实我觉得郭京飞啊，他演技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那每一部角色呢都塑造的特别好，但是呢可能就塑造成了有一个就算是给他定型了的感觉。
1: 对，窝囊。前两集的剧情就是他想方设法的去创业，尝试过卖冰箱贴，直播带货，然后都失败了，又把家里边钱败的差不多了，就是这种角色，就老婆家人都觉得他不是个东西，太窝囊了。
0: 那我们来关注到啊，这个空档呢，央视最近就拿出了这一部《迷墙》了，真的也算是这部剧啊播出的时机非常的不错嘛。在最近呢，悬疑剧《低智商犯罪》凭借着荒诞喜剧风格出圈了，那闯出了一条新的赛道，《迷墙》接下来又马不停蹄地跟上了。
1: 是男女主都很能扛，男的是郭京飞，女的是任素汐哈。演员阵容都是白玉兰奖项的提名，都有提名奖的，
0: 都收获了，包括还有女配都收获了这一届的提名哈。那《迷墙》的好运呢加持也是拉满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口碑出炉了，很多的观众朋友看了前三集都打出了四星五星的高分，这评价呢也还是比较的直接吧。就比如说打这个四星的，那有很多说这个目前看节奏还不错，但是呢看到呢也觉得是那味儿啊，非常的不错。
1: 对，希望后续能够跟上前面，因为有部分剧高开低走嘛，这一两年出的也不少。
0: 还有比如说看到的这个他演的很好的角色啊，在婚姻当中被磨平了棱角当中的这种无奈的感觉，演得很准确。
1: 是哈，甚至呢还有这个网友说了啊，给出五星评价，他的评论是这样的，他说中年人在夫妻家庭社会当中那种压力和迷茫拍得很真实。
0: 期待一下后续啊。那么首先呢就是荒诞现实啊，笑着笑着就有点扎心的感觉，现实性和荒诞的感觉看起来呢就是两个极端，但是《迷墙》这部电视剧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剧情的开场生活的压力啊是扑面而来了。
1: 这个郭京飞这个角色呢，卖。

0: 过卖珍珠粉，因为导致买了珍珠粉的人过敏，然后要赔偿。
1: 嗯，
0: 啊，一赔就是好几万。你说这咋办呢？
1: 对，
0: 反正一两集开始呢，就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而且呢，最重点是他们这个角色设定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两口子还要去抚养他哥哥的女儿。
1: 哦，
0: 他哥哥的女儿也是读的这种比较贵的学校，一年学费120万。
1: 哇，
0: 你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呀。
1: 是的，那同时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两个人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这个事业家庭呢，可能也遇到了一时的一些困境，让人觉得还蛮心酸的，这种心酸的感觉扑面而来了。但是呢，这部现实即兴的一些剧情哈，可能在前面还是比较的窝囊，在后面看看会不会稍微变好一点呢？嗯、
0: 对，从第三季开始，这个迷墙那个迷字就凸显出来了嘛，因为他弄了一套别墅，也是被他朋友忽悠买的、
1: 嗯嗯、
0: 啊！生气之下砸墙，发现墙里边有巨额现金。
1: 嗯，
0: 从此，哎，这个家庭的故事会被怎么样改写，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还没有更新哈。
1: 对，但毕竟的话，这个也不是自己的呀。那这个编剧该是怎么写的呢？
0: 对，
1: 该是怎么拍的呢？
0: 刚才提到一个词嘛，它是虚幻和现实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就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幻想，我要是中了几千万，怎么怎么办？
1: 该怎么花？
0: 现在剧中这个角色就是他已经把钱拿出来了，但是他一分都没敢花，到第三集为止、
1: 哦、嗯，是的。那所以呢，这也算是一个悬疑线了。那目前它的走向呢，让大家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他们要花呢，还是说要去找这笔钱，它的主人是谁？
0: 对，从已知的剧情流露来看，惦记这墙中巨款的人不止郭京飞一个，还有
1: 其他人也知道有吗？
0: 装修工人和他们小区的保安队长都在惦记这笔巨款、
1: 哦、嗯，所以呢，这剧情也是让观众真的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了，觉得到底是怎么演的，快能不能一口气给我跟完，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些走向哈。那么还有他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呢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嗯，算是一个家庭剧，怎么变成一个悬疑剧了呢？让我感觉
0: 就是看得很，就是没有那么费劲，你不用刻意去猜，
1: 嗯，
0: 但是你又能被他的剧情所吸引哈、啊。回到演员郭京飞身上，郭京飞在丧气中年，就是很窝囊这个赛道上，真的是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条赛道。
1: 嗯，还有另外一位演员雷佳音，他们两个有点不相上下了，呵呵，但是我觉得他还要更胜一筹。
0: 嗯，他凭借老舅这个角色崔国民嘛，就提名了视帝之后呢，他联手《我是余欢水》的编剧，就再一次刻画了一个失忆的市井小人物，也就是在剧中饰演的余明，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副被现实毒打过的样子。好心带坏事，好心办了坏事嘛。那说的是这个车上起火，他去救火，救了一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自己的车没有拉手刹，刮上了一辆迈巴赫。好心办坏事，被家人骂的是抬不起头，心虚紧张又无从辩解，只能垂头丧气的听。就你说这看着来不来气嘛？
1: 嗯，是的。所以的话呢，啊，他演的这个角色可能也让大家觉得还是挺窝囊的。有一点气气的感觉，不过呢，后续又是怎样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可以再等待一下，等他多更几集看一看。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时下午的5: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194号次号上列，天秤好，是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啊，也是2026年这个高考的第二天。也不知道大家今天各位同学发挥的怎么样啊？坚持坚持，明天还有最后一天了啊，坚持住就胜利啦！而且呢，就是在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只要你走上考场的那一刻，你就是英雄。因为确实啊，这是读书这么多年呢，就盼这一场考试，看是不是能够在接下来的这3个月当中呢，玩得开开心心，玩得明明白白啊，吃得开开心心的。当然，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呢是有阵雨，是4到2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那么明天呢，我们考试的第三天了，是一个阴天的状态，17度到24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你看这个考试一过吧，等到后天这个温度就逐渐的又再回升了。我觉得算是这个天公作美吧，至少很凉爽，不会让你觉得很闷热，
1: 还好，
0: 很燥。
1: 当年我考试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天气，
0: 是吗？
1: 当年考试的时候，
0: 新疆天气不怎么好，是不是？
1: 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妈昨天在跟我说，你考试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那个什么吧，就是也是那个下雨，我说我考试死热死热的，生怕我考不上呢，
0: 是吧？
1: 啊，大太阳不是闷，
0: 给你加油打气呢。
1: 这怎么大太阳给我加油打气的？
0: 是啊，就是需要你阳光一点啊，就怕你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你自己会比较阴郁。
1: 不是。我个人确实是比较阳光，我一直都很阳光，但是呢，就是他阳光和分儿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0: 是主要是跟实力相关啊。
1: 啊，
0: 但是今年的考生呢，反正在听节目的考生应该现在都回家了。
1: 哎，都要么
0: 在路上，家里有考生的家长朋友呢，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讲一下，
1: 你们的数学考得怎么样？
0: 希望大家蒙的都对。
1: 反正我是昨天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圈里面，因为朋友圈里面很多当老师的嘛，然后就是还有当数学老师的，数学老师都在吐槽。
0: 但是上午语文好像。状态很不错，因为正好昨天看到一个学生说，他说这是我历年做到的最简单的一套语文试卷，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特别优秀的原因。
1: 你说语文专治嘴硬啊，我跟你讲，
0: 有的时候真的啊，你不要这样，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样子。
1: 哎，是，
0: 当然只是限于我们这种就是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身上、啊。
1: 但人家真的有实力，真的凭实力的。
0: 对，就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考的挺好的，结果发现一看拿下来，哦，
1: 确实是挺好的，
0: 大不如前。
1: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不管考得好与不好，它都能够反映你最真实的一个水平。
0: 哦，
1: 然后呢，我是对于高考
0: 言对就心哦。
1: 对，我对于高考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第一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第二我要对得起我这12年。
0: 嗯，
1: 哎，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你说你考多少分啊，我
0: 拼尽全力去写就行了。
1: 对，我就觉得，比如说静瑜咱俩啊，高阳和静瑜咱俩
0: 他们咋办都办不到啥子那种所谓的高分。
1: 咱俩都不是考750分的600分的人，对不对？咱就别往那个清华。
0: 分都难，
1: 对，咱就别往那个清华北大去报了。所以我觉得考试高考这东西，尤其是后面还有报志愿，你可以往上冲一冲。你别像高阳那会儿报志愿一样，是不是？考480分，第一志愿先报清华。
0: 这人疯了，
1: 对吧？当年去干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老师在问他说：“你报了哪个？”我说：“第一志愿前10个嘛，清华、北大、南开、北师大。”
0: 妈呀，就是我把自己往死里整是吧？
1: 就是我当时就是抱着纯玩的想法。其实我真的是劝各位考生啊，就是今年高考的学生，还有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放平心态，他只不过就是
0: 一场
1: 考
0: 试
1: 而已。
0: 对，但是在这儿还有一个前情提要、啊，就是为什么高阳说：“哎呀，我只是玩一玩。”是因为他知道他第二年还要来。
1: 没有，我第二年就是我考。
0: 第二年都是这种心态。
1: 对，我第二年都是这种心态。
0: 这无所谓，反正我已经面对过了。
1: 对，因为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是明白我是学艺术的，我
0: 不
1: 靠。不
0: 必要考太高分。
1: 我不靠第一志愿去走我的大学，我靠的是提前批次。
0: 哎，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有同学正在听这一段啊，你忽略不计，因为那是那个年代了。
1: 对，那个年代。
0: 现在是新的时代了。
1: 但是现在你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尽可能去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在考试的这个时候，就是也不是随便考吗？就随心情，会的咱就答，不会的该放弃放弃，是不是？把时间放在会的那个上面，
0: 没错，开开心心的把这场试应对了就行了。
1: 对，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会做的题，保证他们不出错，能拿分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昨天我还听到那个央视的有一段采访，就在采访那个教育部的一个专家，说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些考试上的一些应激反应，说的是什么呢？
1: 应激反应就是走错考场了，是吧？
0: 不是，当你在面对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你要去钻牛角尖，你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题先破了再说，那你后面的题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也不会做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难的题，直接忽略不计，

0: 然后把所有你觉得简单一看就马上知道答案的先把它写完、哎、然后你的正确率会大大的提升。
1: 对，这但是这个教育部的专家哈、啊、仅对于那种就是学霸、嗯、对于我们这种学渣，然后看到这道题不会过，看到这道题不会过，
0: 结果都不会，
1: 五分钟从头答到了最后一道题发现都不会。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哈、啊、就是再过两天呢回家自己酿酿青梅酒吧，就是清醒清醒。
1: 哎，是的，我就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开开心心的、嗯、是不是今天进行的第二天了嘛。
0: 所以我们第二天呢要聊点啥呢，就是聊点明天考完了之后我们吃点啥的事儿。
1: 我以为今天就开始喝青梅酒了呢。
0: 今天我们可以先酿上哈、啊、今天有青梅酒我们咋回事就不给大家酿了。
1: 哎，先
0: 想一下明天我们吃啥。
1: 先我觉得哎，当时你高考完了，因为当时这个高考是好像去年开始变更的嘛，对不对、嗯、就是考三天了，原来我记得是考
0: 两
1: 天，
0: 然后第三天上午我们是去考考试。
1: 第三天在新疆来说其实高考一直都是六月七八九三天、
0: 嗯、
1: 一直都是，
0: 对，
1: 只不过在新疆呢我们那边第三天就是六月九号是个民考汉的，就是少数民族考汉、
0: 哦、
1: 汉语。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汉族的小孩的话、嗯、可能就是去考英语了、
1: 哎、
0: 比如说你尤其是那种要读什么小语种的呀，
1: 对，
0: 就必考，
1: 就是语言专业的他必须要考这个，要加试一个。就原来我记得六月八号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放飞了、嗯、
0: 啊，
1: 就开始各种的什么约着，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考完了嘛，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高考改革，所以他们的那个考试方式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
1: 他们今天
0: 不能完全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
1: 今天下午是考外语，然后昨天今天上午是考物理和历史两门，他选考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追溯到应该是14年前我的高考，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想着哎到哪去玩去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高考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因为我妈那会儿在上班嘛、
0: 嗯、
1: 她在社区里面上班，她在底下那个门卫室里面，然后在那儿就是当门卫。完了以后，我妈看到我说：“哎呀，儿子回来了，该回家做饭了。”结果走了一半，我们两个我拎着那个高考试的那个包、嗯，然后我妈就问我：“你书包呢？”我说：“我今天考试，我书什么包？”我妈说：“哎呦，哎呦，你都高考完了，我还回家要做饭。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前的话，我们是在高考前，你知道学艺术的孩子就会想的，根本不是想的生活第一步，我先把这个史考完。
1: 哎，
0: 是在考试前一周就已经跟自己要好的一些朋友啊、同学啊约好说，我们高考完了，我那天想我们一定要去聚个餐哈。
1: 对，为啥？我觉得学艺术这个真的是一个特例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文化课过线，专业课排名，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是
0: 新疆是，但是四川的话也是双过线，
1: 对，
0: 就是说你只要过了那个比如说本科线
1: 啊，
0: 你仓刷，
1: 对，你就基本上有书读了、
0: 哦、
1: 啊，你只不过就是这个书好与坏的问题。
0: 但是你这个书的话仅限于川内哈，如果说你要去上那种点招的学校的话、很多省外的，你比如说在全国有排名前十的、都是属于那种你不仅要按专业排名，然后它有综合排名，
1: 对对对，
0: 按照你的那个
1: 就是综合
0: 化成绩
1: 划分划线的那个分数，
0: 从上到下排，从他的那个招生的人数从上到下排，
1: 没错。然后当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文化课过线，专业课排名，然后我当时是考了新疆就是前几名，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考播音主持的人也比较少，就是离共200多个人，然后我考了就前十名之内、就我怎么着都有书读
0: 啊，
1: 让我那会儿
0: 就无所谓，
1: 一考完了相当我就高考完了。但是我爸和我妈一直就担心我一个事儿，就是担心我一个事儿，
0: 我跌到险，
1: 对，文化课过不过到险，
0: 这就是家长会比较焦虑的。但是孩子就哎，我不送完，我肯定考得过来哈。
1: 哎，是的，
0: 就开始规划一下，我一定要干啥？我高考完了之后要怎么狂欢？
1: 哎、
0: 我要去哪儿旅游？
1: 对，
0: 哎，我要怎么样约上我的小姐妹，约上我的好兄弟哈？
1: 或者我觉得还有家长，你就是孩子考完了，家长你准备给他怎么安排？
0: 啊、家长说，哎，我终于松了口气。
1: 哎，不一定哦，说不定更烦的事就来了，天天在家耗着你。
0: 填志愿啊，就那种道上不驾是最恼火的。
1: 哎，
0: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明天下午那场考试考完之后，孩子们到底是怎么样狂欢？
1: 哎、没错，
0: 怎么样吃？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22799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车多管行，庄路严重拥堵，民族路街心花园路段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车多管行，环城路路段车多管行，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以及腾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多管行，太白路大仙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祥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管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车多管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管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3: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算力
4: 天正好吃早儿。
3: 各位小伙好，我是金鱼。
4: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3: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继续来聊到哈，香香你好，
4: 明天
3: 啊，下明天吧，下明天吧，明天考完了之后啊，各位同学们都去哪里耍，哪里吃呢？
4: 哎，但是真的，
3: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部分孩子是爸爸妈妈帮他布局好，就比如说我给你订好一个餐厅，然后带同学去吃，然后或者是
4: 有这样的爹妈吗？
3: 有，我们当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高考我的上一届的那个同学嘛，他们很多跟我玩的还挺好的，然后呢就分了三波人，就很搞笑。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就说他说今天我过生日，我爸爸给我们安排了一桌，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就是关系好的同学全部请去。
4: 哦，那还不错。
3: 天
4: 哪，
3: 我说他就是提前布局好了，就好像买单呀那些不用给。
4: 家里面比较有钱吧，经济实力会比较强吧。
3: 就是因为也是个女儿嘛，所以可能就会爱的比较深沉。
4: 我以为男孩子呢，男孩子
3: 就是爸爸妈妈说，哎，你别关键，你自己去算。
4: 女儿现在结婚了吗？
3: 啊，结婚了呀。
4: 结婚了。

0: 结婚了，
1: 没有机会了。
0: 我女儿还没结婚。
1: 不是，我说你那个女同学现在结婚了？
0: 结婚了，肯定结婚了，比我还大。
1: 结婚我就没机会了，真的是。
0: 不是，你可以等待一下。
1: 算了吧，当女朋友不行，可以当妈是不是？
0: 可以当妈。
1: 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你说父母帮我们想好去请客吃饭啊，我觉得还是挺少的，
0: 很少。然后当时周边的人就很羡慕他，因为他爸爸也很明智嘛，就跟他说，他说你是想吃请大家吃火锅呢，还是想请大家吃烧烤？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吃火锅嘛，大家又很热闹。
1: 然后小姑娘就选了一个，
0: 对。
1: 那现在的话都要爸爸。
0: 关键是他，我跟你讲哈，这个他的爸爸有多好，好到那种程度，就是吃完了之后就过来买单嘛，买完单就说，他说同学心还像不像你唱二哥？
1: 哎，你看看，这就是我跟你说，我要是个女儿，我要是个女儿的话，我也得这样，你知道吧？真的
0: 是，就会觉得说，哎呀，在这么多同学面前，我就觉得很有面儿。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学，完了以后，我们高考完了以后，就是第二年嘛，第二年高考完了以后，你想我基本上那会儿已经确定能被大学录取了，
0: 对。
1: 然后呢，他的不确定，但是他成绩还比较好，然后呢，他爸就是想的都给他规划好了。他给我那天说，他说，哎，他说杨，你看我爸给我规划的高考完了以后我要干的事情，我了个天呐，一看二三十。
0: 大多数人，我跟你讲，很多那个孩子啊，比如说高考完了那个暑期，爸爸妈妈第一件事再去学驾校，
1: 对，学驾照，然后学驾照，还有那个学做菜，然后学就干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帮奶奶打扫房间，打扫装修房子，
0: 是是是，
1: 然后帮爸爸，因为他爸爸是大车司机嘛，
0: 担上了大任啊，
1: 帮他爸爸大车司机，然后就是学好了驾照之后呢，就是陪爸爸跑车，然后先把实习期过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就反正一系列的事情，但是最后面好像有一个事儿，就他爸突然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然后就我到他们家去吃饭去了中午，然后他爸突然有一天拿了一沓那个宣传册回来了，很厚一沓新宣传册，
0: 是关于啥的学校吗？
1: 兼职
0: 哦。哇，我觉得那你们的机会还挺多的。以前我们要兼职的话，就是你还要托人找关系的那种。
1: 他爸去让他兼职是人机会，机会我们那会儿确实挺多。
0: 你知道是哪一种找关系吗？你比如说哈，你还记得那道，比如说啥子餐厅的那个啥子领班儿啊，叠 KS 的店长啊那些。
1: 我们那会儿特别多，因为我们那会儿新疆是刚刚开，就是铺开那些德克士，你像12年、11年嘛，刚刚铺开那种快餐店，德克士什么披萨呀那种。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那边都没有肯德基。就是德克士，麦当劳到现在都没有嘛。然后呢，就是那个德克士那边，然后他爸给他拿回来一沓，就是那个兼职的单子。然后有到那个卖报纸的，
0: 啊，
1: 那会儿真的大街上卖报纸的。
0: 是我老公就曾经干过这个事儿。
1: 对，卖报纸，然后一份报纸挣1毛钱，然后还有那个收废品的，就是捡瓶子，然后发传单的。那会儿不是有很多高考完了要复读的嘛？
0: 对，你要说卖报纸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就是跟各位同学提个醒，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报纸不好卖的话，可以从身边爸爸妈妈的朋友下手。
1: 对，就是必须的。
0: 你知道我老公以前卖报纸有多搞笑吗？就是因为也有那种社会实践嘛，然后他就去打批发，去卖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个报纸。卖
1: 是内江日报
0: 的。然后对他卖，他怎么卖呢？他卖不出去的时候，他又拉不下那个脸，他就走到他妈妈经常打麻将那个麻将馆去，叔阿姨，你们一个够买一份哈，如果不买的话，我好妈不给你们打麻将。然后每天就这样，
1: 资本你知道吗？
0: 他10块钱的报纸全部卖得完，20份，20份报纸全部卖完，
1: 自己赚多少钱？
0: 然后赚，他说的，妈妈说了。只要买完了的话，妈妈晚上还奖励我5块。
1: 就是反正就是，比如说哈，你看我们的腾丝，
0: 而且卖到的都是什么呢？10块钱也是自己的本钱，还要妈妈出。
1: 对，本你看，相当于腾丝现在一次一天光卖报纸能挣15块钱，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他让他妈妈和他那群阿姨娘娘打麻将，结果那三个娘娘联手整他妈，然后把你婆婆妈整得吐。
0: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讲，然后后面可能也是成长了嘛，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婆婆妈就是一反常态，突发猛进就开始反收，
1: 就是哦，那就是从那个盈利了。
0: 哦，对，
1: 我以为
0: 是要有点儿子的刺激才。
1: 我以为
0: 如果没有人找你要这个钱的话，你怎么有动力去挣这个钱？
1: 对，我以为就是从此以后妈妈与麻将不共戴天，你知道吗？与这三个闺蜜从此划清了界限，你知道哈？
0: 但是这些阿姨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一个笑料。
1: 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觉得说，哎，这玩意儿以前脑壳都转呢，干嘛买不懂的时候就哈以前买。
1: 证明
0: 但是你想嘛，那些阿姨她不可能5毛钱舍不得花噻，又拉不下那个脸。
1: 要脸要钱，
0: 天天就跟你讲，今天的报纸除了大新闻，买。
1: 对啊，你看
0: 你不买，我妈妈就不给你打麻将。
1: 对啊，你看，就是所以说那会儿滕师傅就抓住了一点，你知道，你要脸要钱，你知道吗？你要钱就别要脸，要脸就别要钱，你知道吗？
0: 但说实在的啊，可以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一些社会的这种体验。
1: 但是

0: 一定要注意一个度哈，然后看到阿东在问说今年为啥高考期间没有特别节目了，还是正常的节目？
1: 有啊，我们会穿插，
0: 对，我们现在
1: 一些资讯，
0: 我们现在就穿插了，主要以我们为主，
1: 因为
0: 我们想和大家见面，
1: 是也是这个原因，
0: 很讨厌。
1: 再有一个，今年的话，我看到也有很多学校会组织大巴车，然后统一接送，
0: 对，
1: 相对来讲人少一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高考的这个事情慢慢就让它淡化了，因为这是学生经历啊、学生时代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就让他们自然的去发生。哪怕好的，我们只需要，比方说，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地方，
1: 大家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
0: 我今年看到一个地方的，具体是哪个地方的，我不说了。然后就是他们的组织的这个高考的方式，就是爱心送考的这方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也恰到好处。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是用一种我们不组织公开的，但是你有需求，你第一时间到门口到考点的各个站点，
1: 其实我
0: 找到我。
1: 对，其实今年我们也很不错，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那个送考的小程序，然后它在各个点位上提前就布局好了，
0: 对，
1: 就不会有浪费资源的这种现象，
0: 而且
1: 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嘛。
0: 而且今年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有人今天早上考第二场的时候走错考场了。
1: 嗯，但是最后呢，结果
0: 怎么样？我在想，我说你第二场走错考，你第一场去哪儿了呢？
1: 或许是在比如说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
0: 第二场走错考场了，那你我觉得你第一场去哪儿了呢？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哈。
0: 孩子去哪儿了？
1: 对，因为毕竟明天还是一场很重要的考试。
0: 哎，对。
1: 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和平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同陂路新河路内江市下路段丘渣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仙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象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了，明天下午的6:0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赞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
0: 是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到大羊羊的直播间，大小的大
1: 羊肉
0: 汤
1: 的羊。
0: 是的，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依旧会送出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1: 没错，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这个酒特别适合就是升学宴用。
0: 哦，没错的呀。
1: 哎，你看，
0: 就是你比如说等到这个后边要聚餐了，要宴请，
1: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
0: 要宴请老师，
1: 对，
0: 这种，
1: 比如说奶油小芳，你们家孩子今年一不小心给你考了个北大南开清华的，对不对？然后你
0: 高兴啊，
1: 你必然要在这儿买点酒，
0: 那必须得买点好酒。
1: 第一瓶酒我就这样，小芳，或者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个粉丝朋友，如果说你家今年有孩子高考的，考上大学了，是不是你到我这儿来领一瓶酒？
0: 哎呦。
1: 哎，你看这个是可以，
0: 哎，不，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限制一下吧。
1: 对啊，这个是可以。
0: 什么叫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现在，
1: 哎，我觉得考上大学都不容易，现在
0: 是吗？
1: 让你现在去考，你能不能考上？
0: 我现在肯定，我谁愿意再去考一下呀？
1: 那你现在考，就是仅限于我们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考上大学
0: 了，
1: 凭准考证是吧？你
0: 我可没说这个话，
1: 录取通知书啊，我们也是拿别人的话来做嫁衣嘛，对不
0: 对？还是问一下。
1: 对，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五粮春，还有我们的尖庄这两个这个大厂嘛，对不对？给大家提供到的，至少还有一点，就这两瓶酒是随机的，至少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就是比亚迪那个加油卡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
0: 哎，
1: 啊，
0: 是的，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
0: 没错没错，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起来哈。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到8号了嘛，考试第二天，那提前布局的话，各位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想好要给孩子准备一顿什么样的放纵餐？
1: 我爸妈那会儿没有
0: 比较克制吃的。
1: 我爸妈那会儿没有给我准备放纵餐，我爸那会儿就准备给我算总账了。
0: 啊，啥意思？
1: 就是你那会儿不是你高考之前特别跳嘛？
0: 啊，
1: 你把你来接下来开始给你翻翻账本。
0: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应该都出分了之后你才会算总账吗？
1: 不，出分是出分的账，算两笔，你知道吗？
0: 天
1: 哪，对于他们来说多多益善。
0: 你爸是有多想就是收拾你
1: 干我是吧？
0: 他干你应该干不下去吧，已经这么大块头。
1: 完了以后，我爸那会儿就是你高考完了是不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哎，你给我等着，
0: 是好可怕。
1: 完了以后
0: 这个玩意儿是尖刀嘞，
1: 真的就是这样的。他说好，从你高三的第一天开始，哎，来开始给我算账啊。你那会儿高三我不忍心，我不想收拾你是吧。
0: 爸爸该不会给你算的是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的账吧？
1: 都要算。
0: 哦，
1: 最主要就是我
0: 现在还清了吗？
1: 最主要就是我欺负他们两个人的账。哇，那你知道那会儿我高三的时候都狂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吗？
0: 无所谓呀，
1: 我跟你说那会儿只有法律能够惩罚我，剩下的没有任何的。
0: 你太狂了，我马上给你闭麦哈。你就是狂人，
1: 那会儿真的是只有法律能够惩罚我，其他的我就是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出现在我的眼里，那我的眼睛是长在天灵盖上的。
0: 哦，你是二郎神
1: 啊？那必须的哈。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爸，我高考完了第一天，我爸就给我来把房门关上，皮带抽下来啊，来开始
0: 就开始了。哇，你们家好激烈啊。
1: 完了以后就是啊，该算账的算账嘛，对不对？算完账以后还是奖励了一顿啊，还是吃点好的。
0: 哇，这样的话我宁愿这个高考没结束，太可怕了你家。
1: 哎，然后看海枯石烂说火锅和小龙虾应该首选。
0: 嗯，
1: 那小龙虾不是啥时候能吃吗？
0: 啊，不，就是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像老师啊，什么学校啊，也在跟你讲说，哎，这段时间大家就尽量吃正常点的菜啊，不要吃太油，不要吃太腻，不要去吃啥子冰镇的呀，还有一种大油大辣的呀，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放纵了噻。
1: 哎，
0: 这种很久很想吃的，但是一直没吃。是一直在克制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安排上。
1: 对，
0: 其实我记得我们当年哈，毕业的那会儿，怎么说呢，是班里的那个班长就组织了一场大局，就说今天晚上
1: 我们是那种还组局、啊、
0: 相当于是那种才在散伙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天晚上是跑了2场什么的。第一场小场是跟自己最要好的同学一起聚餐，
1: 就是小团体，
0: 也不叫小团体嘛，就是平常过得比较紧的那些，
1: 就是你们那个团
0: 生，
1: 就按照我们班主任的话，你们这个团伙。
0: 哦，对，
1: 你们这个团伙啊，这个形容非常非常贴切。
0: 要么就是坐最后一排的，要么就是啥子那个啥子讲台两边的那种。
1: 但是我们班比较奇怪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因为他坐讲台两边而看上他。
1: 有可能开路虎的和开保时捷的全是讲台两边的哈。
0: 不，我跟你讲，这些人反而有的时候有情有义，只要他三观正，该两个耍。 怎么耍都可以啊。
1: 你老公就是这样的。
0: 我老公不跟我在一个学校。
1: 你老公就是讲台左右护法是吧、
0: 他应该还轮不到，因为他以前不是那种很皮的人。
1: 我跟你说真的，我们班的班主任把讲台两边的学生起了很多的名字，叫黑白双煞、左右护法，哼哈二将，你知道门神，你知道吗？给我们起的全是好名字，你知道吗？都是那种大官。
0: 对，哎，我想问一下，你以前坐过那个门口那个位置没有？
1: 我没有坐过门口的，我是在讲台上
0: 面。讲台上，哎呦天哪！
1: 你知道讲台上面有一块凸出来的位置，
0: 就是那个位置。
1: 对，
0: 天天吸那个，以前我们不是那个板书都是用粉笔写的吗？所以这个回回就拿给你那种嘴像吸回回的那吸。
1: 不是，我就原来就坐在讲台，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位置啊，我不知道我们班你们班那会儿多少人？高中的时候
0: 60多，
1: 我们班82个人，
0: 哇天很多哎。
1: 我们班82个人，连过道里面坐的都是人。然后我们那会儿用的，你们是用的大桌还是？
0: 过道里边的那个学费是不是只交一半啊？
1: 这不没有，就是交的多一些，因为它横跨了两个组，你知道吗？
0: 哦，
1: 它横跨了过道里面坐的都是人。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的位置呢，就永远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管我叫寄居蟹。
0: 寄居蟹是该不会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卫生角的位置吧？
1: 不是，我是坐在第一排。
0: 嗯，
1: 我是坐在第一排，就是没有第一排，第一排是正常的，我是坐在
0: 讲台两边
1: 负一排。讲台两边那是负二，那是负一排，我是在负二排，
0: 那就是在那个嘛，
1: 我是在
0: 讲
1: 台上
0: 面，就是裹嗓。
1: 对，我是在讲台上面，你知道那个讲台有一节凸出来的位置，
0: 那是多不受待见啊！
1: 不是不受待见，是特别重视你。你知道那个位置一般都是和老师关系最好的人才能坐在那儿，
0: 是吗？
1: 每节课下课都到老师办公室站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这个位置拿出来给谁的话，一定是这个人的话爆多巨多，就怕影响前后左右的人。
1: 不是我说的那个好是打了引号的，就是所有科目的老师在下课之后都要把你搂到办公室，就高阳。你在这给我站到，
0: 那说明他还可以，就是
1: 哦，老师超爱我，你知道
0: 就是你在心目当中还有地位。
1: 嗯、
0: 我们班上会有那种同学，
1: 嗯、
0: 就是老师看都不想多看一眼的那种。
1: 我的地位很高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班的班主任
0: 这边比较哎会转。
1: 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经常在班里面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把高阳控制住了，这个班就安静了。所以说你知道我的地位有多高吧？
0: 对我发现啊，就学播音的人真的都有一个通病，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啊，这样你走到那里拉一头就。永远在区区公公里，
1: 对，开会一样，你知道吧？然后我们班的，我记得有一个物理老师，然后形容我说：“你们班那个他是湖北人，但你们班那个高阳啊，就跟那个自由电子一样，在后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永远不得停下来。
0: 你说不然我以后怎么当主持人呢？
1: 我就记得很清楚。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到成都旅游，然后他发了朋友圈，我还请他吃了个饭。冯老师，
0: 他印象深刻，
1: 印象深刻。
0: 这是我这辈子教过最爱讲话的那个同学。
1: 他到我们学校去教书，相当于是援疆干部，就是援新疆的干部，然后是老师这样的身份，然后过去的。
0: 返回去了吗？
1: 对，返回去了。
2: 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7-1999。
1: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道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天津街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民族路上南街交通路段严重拥堵，广城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新华路内江市小路段邱家嘴立交小正盘松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大千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区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鸡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牌路路段严重拥堵，新生路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德林学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雷
1: 天秤好吃二，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明天下午同学们都会吃些啥呢？都会有想吃些啥呢？
1: 有可能就去撸串去了，是不是？高中的时候不能喝点小啤酒，
0: 所以提醒大家
1: 明天高中也可以喝一点了。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天考完的那一瞬间啊，你不知道我今天到底是应该要回去把书包放了呢，还是应该要马上冲向你最想去吃的那家店？
1: 我很有目的，我很有目标，
0: 我
1: 超有目的，
0: 自己很犹豫。
1: 我就是当时就是高考完了，我第一次高考哈，高考完了以后，我就是连家都没回，直接网吧去了。
0: 我天哪，都不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1: 哎呀，
0: 就是儿子跟女儿的区别。就是、
1: 说什么说嘛，大家都那么熟了，关系都那么好了，未免你还不认得我呀，对不对？
0: 还有
1: 直接网吧去了，和好兄弟开黑，你知道吗？
0: 就是反正到那天晚上聚餐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我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啊。我真没有这个感觉。
0: 我会有，就是那一瞬间觉得说，哦，我可以不用再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
1: 我跟你讲，
0: 去学校上早自习。
1: 我跟你讲，我们当时聚餐，然后特别好玩，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特别不喜欢我的老师，然后我心里面的唯一想法就是，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我终于离开了你的魔爪。
0: 然后我是喝最好的酒，然后说最大的话。
1: 对，结果我去了以后发现老师没来。
0: 好尴尬。哎，我发现
1: 就是你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发现敌人没到，你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我不是说有两波嘛，然后我们跟自己的。

0: 那个团伙聚完餐之后哈、啊
1: 嗯，
0: 然后就去了班级聚餐。
1: 嗯，
0: 好巧不巧是，就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哇，班长的力量这么大呀！
1: 嗯、
0: 他居然能邀动所有同学集体在场。
1: 嗯、
0: 大家说他直接在班里通知的说，他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一整个聚餐，就是在班群里边说，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整个聚餐哈，能来的同学都希望都能来、
1: 嗯，
0: 结果没有一个人没来。
1: 都去了，
0: 都去了。
1: 班长掏钱的
0: 没有，大家 AA 嘛。
1: 哦，
0: 班长也不至于这么大方吧？
1: 我们班的班长喊了，我们都没去。
0: 咋、啊、这关系那么不好啊？
1: 因为他平时得罪我们，得罪的挺多的，每次都跑到老师那儿告黑状
0: 元。对，但凡真的就是、也不知道，可能会有点不计前嫌那种感觉啊。确实，我们班被这个班长告状的次数也特别多。
1: 嗯、哎，我们班也是，我们班有、就我们特别讨厌那个班长嘛，然后我们就是商量着说，那个高考完了以后，
0: 他那么绝对不得几号
1: 啊？高考。完了怎么报复他？我们在当时想的，因为学生嘛，
0: 对，
1: 学生，大家现在不要学哈，就是我们想的，哎，怎么样收拾他，
0: 收拾他呀？
1: 啊，结果呢？结果班长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班的每次高考之前，老师都会说一番话，尤其班主任说，同学们，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班主任
0: 老师寄语，
1: 对我们那个班主任就上课呢，最后一节课，班主任过来了，来了以后，他说，来，同学们哈，这是最后一节课了，说这是你们人生当中中学生的身份的最后一节课了，啊，接下来呢，就是你们看看书，明天就要考试了啊！明天就要看考场了，因为我们6月6号那天是放假，是看考场，是准备、啊。然后呢，6月5号那天在上课。他说：“你们收拾收拾，是不是？明天准备自己到考场看一看。我等会儿就把准考证发给你们了。然后呢，记住准考证这些东西一定要准考证包着身份证，
0: 放在那个小袋子里，
1: 放在鞋里边
0: 啊
1: 啊！他让我们放在鞋里边，
0: 为啥子？
1: 因为你第二天要穿鞋，你就不可能忘。”
0: 哦、
1: 这是老师的一个小技巧，他说你放在鞋里边，你就把那个鞋放在门口，你不是要走，你要穿鞋吗？你再、哪怕你再忘了，只要你穿鞋，你那鞋
0: 一定不忘，
1: 你那鞋壳里面就会有准考证和身份证、就一定不会忘。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
0: 啊！天哪，
1: 哎，我们听到这句话，你知道，就最后我再看看你们，我们全班开始哭。
0: 妈呀！
1: 然后最后面我们班那个班长哭的
0: 鼻子一酸，你包括你像刚刚你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突然一下那个汗毛竖起来。
1: 然后我们班那个班长哇哇哭，你知道，一个糙汉子哇哇哭，然后还哭
0: 出来。这个就是很多同学见不来的。
1: 然后我们几个在后面那个，
0: 这不是
1: 我们在后面，我们也哭。然后我们在后面还在问说，等会儿收不收拾他了？我们班那个头啊，就要收拾他那个头，说你有没有人性？都成这样了，怎么还收拾？
0: 然后其实我后面还是觉得我们班长挺好的啊，就虽然说平时告点状嘛，哎，吴桑达呀，
1: 你看，
0: 真的到了聚餐的最后那个散伙饭的时候，大家真的想不起，但是大家还会吐槽说嘞，就是可能到晚上都11点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想要走的那种冲动，
1: 所以因为都不知道，
0: 大家都在欲言又止，但是又不知道说啥，大家都在讲你几秒又一次咋子咋子咯，你几秒又一次，我们班发生啥子事情，就是会把曾经觉得好像有点上气，或者是就有点带气头的那种。
1: 就冰释前嫌了，无所谓了，
0: 但你现在摆出来的话，
1: 对对，
0: 你会觉得烟消云散，只是过眼云烟，拿出来当一当笑料。
1: 当时你看，就是比如说静瑜，那当时你喜欢那个男生，为什么要跟着你跑浪？
0: 不好意思，那个时候静瑜没有这根弦儿，只知道我每天耍手机。
1: 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一看说，其实她还没有跟我，她是跟了旁边那个。然后旁边那个过来了以后一看，啊、他们俩都没有跟我，她自己好好学习呢，是吧？这次考的最高的分就是她，
0: 太离谱了。我们不是在揣测同学啊，这是高阳的亲身经历，说的是他自己。
1: 我就是那个男。男生知道吗？然后呢，海枯石烂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班长为了你们好呢？确实是，我觉得不
0: 是。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读书的时候你永远想不到这
1: 茬，你永远想不到。然后我看到奶油小芳说，换个角度来说，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好，很负责任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班长有一次第一次去告我的状，你知道是好搞笑。
1: 你现在摆一摆都想笑是不是？
0: 对，他告完状，就是每次告我的状只有一件事情，我摆龙门阵影响到他了。关键是他在上面守自习，然后其他的我周围四面八方的人都没觉得影响他，但是他觉得我影响到他了，然后就去告了我的状。关键是这个班长有多搞笑，你说你告了就告了嘛，你别让我知道嘛。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嗯。
0: 然后1米7几的一个大个儿。
1: 1米7几的一个女的。
0: 长得还是多乖的。
1: 梨妹儿吧。
0: 哎，不好意思，我跟你们不是小友哈。好，然后呢，他告完状之后出来跟我讲，他觉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性格也比较张扬嘛，就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他觉得他告诉我之后，我不会记他的仇。他说：“静宇，我跟你讲，我刚刚去告了你的状，希望你不要在意。”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头儿都捏筋了。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想，你不光告了我的状，是不是你现在还在侮辱我？
0: 对，
1: 你在挑战我。
0: 他说我其实都是为你好。我说你为我好哪点？
1: 嗯，你为我好就不应该是告我的状，你知道？
0: 然后结果后面到第二节课，我们班也是历史课的那个老师嘛，哈，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就开始阴阳我。
1: 嗯。
0: 哎

0: 些同学，
1: 嗯，
0: 自己不好好上课哈，自习不好好自习，
1: 嗯，
0: 要去影响别人。
1: 是哪个？金玉，我不想点你名，
0: 他不会点名，然后他那个眼神就一直往我这边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自习课上摆龙门阵了。
1: 那你下次你就看着他，你说老师你是喜欢我吗？
0: 就开始传那个小纸条，然后我四面八方的就开始讨论，我说反正我没摆，
1: 嗯，
0: 你告不到我头上来。
1: 嗯，结果发现他告的是你传纸条。
0: 哎，对，他说，然后后面当天晚上我们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金玉，你知不知道我不只告了你那一回，我知道。
1: 接下来的事你别说了，
0: 咬牙
1: 切齿，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了如指掌。
0: 对，因为我身边同学就会跟我讲，我跟你讲，那个阿元啊，又去找你去了。嗯、
1: 所以说，金鱼那个时候就是布满了眼线，后三排全是老娘的眼线。你以为呢？你只能生存在讲台上，而整个教室除了讲台都是老娘的。
0: 对，因为就是这种团体永远离不开有趣的灵魂嘛，
1: 是
0: 不是？
1: 哎、
0: 有趣的灵魂一旦不说话了，就没有趣了。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你发现了，就是我们现在回忆高中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0: 很快乐。对，
1: 就是我觉得人
0: 很纯粹，
1: 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阶段。就是高中和初中、
0: 嗯、
1: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财神爷的小宝贝，他说我儿子十二号中考了，
0: 加油，
1: 愿他好考个好成绩、
0: 嗯、
1: 一定的，六中有一个位置非他莫属。
0: 是的，万一人家想考其他地方呢、
1: 六中也可以上其他地方的吗？你都考上六中了，其他地方不是随便选吗？
0: 那万一他想跨省跨市呢？
1: 怕是
0: 正往好了考，
1: 怕是政策也应该不允许吧、
0: 希望反正就是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哎，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当然呢，除了好的成绩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运气、
1: 哎、
0: 好不好？
1: 是的，好运气。
0: 今天我们依旧要送出一瓶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五十二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1: 嗯、
0: 现在我们开始出题吧。
1: 哎，我们今天出题吗？今天要不然
0: 直接送嘛呀，
1: 直接送吧，直接
0: 送
1: 吧。送
0: 谁？你觉得看谁有演员？有演员。
1: 这样嘛，看到财神爷的小宝贝嘛，嗯、因为他儿子十二号中
0: 考
1: 了，对，
0: 中
1: 考了，
0: 对，希望在考试结束之后拿到这瓶酒，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1: 嗯、然后看奶油小方，这样嘛，你给我发一个电话，因为奶油小方，你家孩子是不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对不对？如果要正在参加高考的话，你给我奶油小方哈，你给我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发过来。
0: 总有一瓶酒
1: 我给
0: 你、啊、
1: 我给你安排一张那个比亚迪的加油券。
0: 哇，天哪，孩子去兜风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1: 对吧？然后奶油小方和那个这个财神爷的小宝贝，财神爷的小宝贝是五粮春一瓶，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哈。然后祝你儿子在十二号考一个好成绩。
0: 金榜题名。
1: 嗯，
0: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时见，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832-2290-816。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

0: 水发声。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王安石变法之后，改革派守旧派的争斗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100年，而这一年宋徽宗即位了。宋徽宗我们很熟悉啊，这是极其优秀的书法家、画家，同时还是诗人、奇石鉴赏大师啊。书法里边的瘦金体就是出自宋徽宗之手，而他留下的画作呢，到如今都是无价之宝啊。可他唯独不是一位好皇帝，你想啊，整天都忙着搞艺术去了，哪还有心思关心国家大事啊？谁向他起奏，他只会说：“嗯，好的，知道了。”想着赶紧把大臣们打发走了，不要耽误他在艺术的海洋中遨游啊！摊上这种没心没肺的皇帝，改不改革都没有意义了。但就是这么一个完全不上进的宋徽宗，却捡到了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在辽国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金国人向宋徽宗提议签订盟约，联手灭掉辽国。哎，宋徽宗一想，哎，这可是祖宗恩代都没完成的任务啊，于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终于要光宗耀祖了。但是这场仗打得相当的难看，金军打辽国是势如破竹，宋军打辽国却连吃败仗，辽国只剩一些残兵败将的时候，宋军还差点被反杀，可谓是相当的丢人。后来辽国总算是被灭了，宋徽宗还觉得这是宋军骁勇善战的结果，只顾着沾沾自喜。而金国人的想法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宋军弱的是超乎想象啊。辽国灭亡之后，他们就很快把这屠刀架在了宋朝的脖子上。公元1125年，宋金战争爆发，宋军兵败如山倒，大艺术家宋徽宗不知所措，赶紧甩锅把皇位啊直接传给自己儿子了。两年之后，金国攻陷宋朝的国都汴京，大肆的屠杀破坏，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繁荣之景瞬间就化为了灰烬。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全都被俘，被当作战利品送回金国展览，尊贵的那些后妃公主也都成了阶下囚，要么是被金军折磨致死，要么就是一辈子当奴婢，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侥幸地躲过了战争，逃往了南方，他在大臣们的推举之下登基成为了宋高宗。以此事为分界，之前的宋朝被称为是北宋，而偏安南方的新政权则是南宋。金军看到这幅场景觉得好笑啊，你们大宋朝之前还是完全形态的时候，都被我们打的是落花流水，现在你们只剩半壁江山，哎，所谓南宋能撑多久啊？半年还是一年？可是金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群志在精忠

0: 报国的南宋将领，还有知耻而后勇的南宋军民正在赶来的路上，真正的对决才刚刚开始。公元1142年1月27日，南宋王朝的监狱内，一名重犯被处以死刑。当这个消息传到民间，人们并没有拍手称快，反而是痛哭流涕为他喊冤。狱卒还冒险偷走了他的遗体，背到监狱之外豪生的安葬。这个在朝廷眼里犯了死罪的人，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却是一心为国的功臣，是忠义和勇气的象征。如此一说，大家可能猜到了，没错，他的名字就叫岳飞。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北宋年间，公元1103年，岳飞出生在相州的汤阴，也就是现在河南一带。岳飞的家世啊非常普通啊，世世代代都在务农，原本他也是该接过祖传的锄头种一辈子的田的，但是让岳飞去种田大材小用了。根据史书的记载，他天生神力，小小年纪就能轻松地拉开强弓，而且他非常擅长骑射，还拜了一位武术大家为师，学会了18般武艺，打算去战场上杀敌报国。民间传说当中的岳母刺字，讲的就是岳飞在公元1126年再次投军的时候，母亲为了鼓励他，在他的背后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公元1125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和北宋开战，岳飞几经周折投靠了抗金名将宗泽。宗泽的打仗水平啊还是比较靠谱的，他所率领的宋军与金军打了13场仗，是未尝一败啊。期间岳飞的表现就非常突出，曾经多次的击败金军，他自己还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开启了无双割草模式啊，斩杀了许多的敌将。然而宗泽岳飞这路人马的胜利并没有能够挽回局势，宋军的其他将领都是一败涂地，北宋王朝很快就咽了气。侥幸躲过一劫的九皇子在南京，哎，不是现在的南京啊，当时是在河南的商丘以南这个地方登基，成为了宋高宗。他匆匆忙忙重建了朝廷，这就是所谓的南宋。南宋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打到家门口的金军啊。摆在宋高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反抗到底，一条就是屈膝求和。宋高宗呢，哪条路都没选，他叫部下抗击金军，自己啊，先到南方巡视一下，也就是去避难去了。如果打赢了，那是最棒的，我就回来好好过日子；如果打不赢的话，那我就跟金国求和，哎。如此一来，岳飞可就看不下去了，直接上书请求宋高宗不要开溜，而是直接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咱们一鼓作气打败金军，收复失地。岳飞的这次上书啊，可以说是激怒了宋高宗与朝廷当中的主和派，他们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为罪名，把岳飞撵出了军队。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芝麻大点的官儿，你也敢来教训皇上啊？你几个菜呀，喝成这样？可是岳飞这边呢，一点都不气馁，直接投奔了河北路招抚使张所。张所也非常赏识他。岳飞的心态啊，可以说比较好啊。但是宋高宗的心态可就炸了。公元1129年，南宋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苗刘兵变。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

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公元1129年，南宋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苗刘兵变。两位宋军的将领，一个叫苗阜，一个叫刘正彦，认为高宗啊宠信宦官奸臣啊，没有提拔抗金有功的自己，所以心中非常不满，于是带兵逼迫宋高宗交权。宋高宗是劝也劝不动，哄也哄不好啊，就差下跪求饶了。他觉得大势已去，一度宣布退位。幸好啊，忠于他的将领韩世忠等前来救援，及时镇压了叛军，让宋高宗才重新登基。这件事在宋高宗的心里啊，可以说是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第一次意识到，能方便快捷轻松地要自己命的不是金国人，而是自己手底下这帮将领啊。所以苗刘兵变之后，宋高宗巩固自己统治的求生欲逐渐压过了要收复失地的愿望。就这么说吧，如果可以的话，宋高宗肯定会当场宰掉所有武将，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宋高宗还需要他们去抗金呢。公元1129年，金军再次大举攻宋，宋高宗这次没去南方巡视了，干脆直接坐船逃到了海上，准备等金军撤退之后再回来。这个月不行就下个月，今年不行咱就明年。为了让这位下海皇帝早日上岸，很多宋军将领啊，可以说把自己的老命都给拼上了。比如说专职帮皇帝擦屁股的韩世忠，曾与梁红玉齐力指挥作战，仅以8000兵伏击10万金军，竟然还把金军给包围了，围困了他们48天呢。岳飞当然也出了不少力，他在上司果断卖国投降的情况之下，自己带着少着可怜的人马，一边收编逃兵和山贼土匪，一边跟金军是斗智斗勇，挡住了他们的铁骑。在这些宋军将领的拼死抵抗之下，金军没有能够顺利地打到南方，只是抢劫了一通就溜了。而咱们那位下海皇帝宋高宗在船上摇摇晃晃几个月，总算是能爬上岸了。宋高宗重赏韩世忠和岳飞，把大批的军队都交给他们指挥，还亲笔在旗子上写了“精忠岳飞”4个字，并且赐给岳飞当战旗呀。岳飞当然也没有让宋高宗失望，他此后几次带人北伐，收复了大片的失地，把金军打的是丢盔弃甲，他还锻炼出了一支非常能打的岳家军，是南宋当时最强的军队。金军都不禁发出喊山易喊岳家军难的感叹。到了这个时候，从表面上看，南宋的局势应该是一片大好，皇帝和武将的关系也很亲密，但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大家还记不记得金国抓了北宋的两个皇帝当人质，一个是宋高宗的爹，一个是宋高宗的哥哥。这宋高宗怕岳飞就怕在这儿了，他很怕岳飞等人把金国给逼急了，然后金国直接撕票，自己就会落得个害死亲人的骂名。他也害怕金国会扶持哥哥做傀儡皇帝，那自己做皇位的合法性又在哪儿呢？所以说宋高宗内心最深处的还是希望跟金国呀能够求和。与此同时，岳飞的势力在几次北伐之中也在不断的壮大，一度是掌握了南宋3/5的军队。不夸张的说，只要岳飞有造反的念头，估计那宋高宗啊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而且岳飞啊曾经上书建议宋高宗早点确定继承人，以免金国那边扶持傀儡皇帝，这也引起了宋高宗的警觉，他认为岳飞是不是有干涉朝政的野心。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读出了宋高宗的心思，他就是主张议和的宰相秦桧。秦桧疯狂地吹耳边风，让宋高宗剥夺了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正在拼命的北伐，已经打到了北宋旧都附近的岳飞也被12道急令召回，然后调离了军队。岳飞撤兵的时候哀叹，10年之功毁于一旦呐。秦桧本来是想把韩世忠跟岳飞啊都给干掉，
但是韩世忠在苗刘兵变的时候救过宋高宗，宋高宗想了想，还是决定让他安享晚年。于是秦桧啊，就只能开始整岳飞。秦桧向宋高宗告发说，岳飞被解职之后啊，曾经写信叫他的儿子和部下起兵造反，逼迫朝廷恢复他的兵权。按照南宋的法律，有关人等应该全部处以死刑。韩世忠一听什么秦桧要干掉自己的战友，瞬间是暴跳如雷，直接冲到秦桧家里，让他拿出证据。这个时候秦桧说了一句千古名言，莫须有，也许有吧。岳飞被处死的同时，其子岳云和部下张宪也被杀害。很多人都觉得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凶手，所以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岳王庙都有秦桧的跪像，日复一日受着游客的唾骂。但是读到这儿啊，您应该会明白，当宋高宗开始猜忌岳飞，岳飞就已经难逃一死了，秦桧也只是按照宋高宗的意思在执行而已。岳飞死后，宋金签订了停战条约啊，立即生效，南宋开始向金国称臣纳贡，并将岳飞收复的失地割让给了金国，史称绍兴和议。宋高宗对这个结果呀倒是很满意啊，虽然是赔钱赔地又丢人，但只要以后能过上太平日子，不用再提心吊胆了，那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给这份太平加个期限，那宋高宗当然希望是一万年，但是金国表示一万年太久，20年已经是极限。公元1161年，金国单方面撕毁合约，60万大军南下攻宋，把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他的脸是打得啪啪响啊。可是此时此刻的南宋呢，最能打的岳飞和韩世忠一个被杀一个老死，宋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金军很快就逼近了都城。哎，宋高宗又玩起了老招数，准备坐船逃去海上，还下令解散朝廷。还好朝廷里有几位厉害的文官，别看他们是文官，但他们的武将之魂在这危机时刻觉醒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2: 绿色转型添新意，甜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2: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甜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市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捕链招商，做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2: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6%， 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4，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2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换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 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2: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2: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8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独行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 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又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田城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田城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0: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10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2: 进入6月，东兴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三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兴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兴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3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来，看嘛。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的起味儿，开门欢迎各位感谢我们的小干，欢迎来了，我们拜一拜，欢迎拿来互动，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话刚刚好，段子快来分享，新朋友快来点评，跟着一起去啃你呀，跟着六月十八号过生日会，跟着到处一起耍，最终安排不多得不得了。
5: 好好爽
4: 没错，
5: 研究
4: 所，你哇，好好耍！大家一起耍起来了，能不能摆到起？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每天问候如儿子。但说到这儿日子的话，周末过了个2006年的6月6号，又还是星期六啊，又说是一辈子遇到一次啊！大家祝福啊！我身边有一些多老哥哥的，都还互相在发类似的祝福，感觉大家要顺顺。

要挣钱啊，要顺利啊，人生不如意事少一些，顺利的事情多一些啊。哎呀，总是挑到任何一个日子，大家找得到点小确幸和快乐就是不错的。我想起来上次连老师发了一个什么听众分享的一个段子，有没有个人跟我一样，每天就是很累，开始无所事事，却又精疲力尽，看似很累很忙，却又不晓得在忙啥子累啥子，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情绪在大脑里头亢奋的打架，四肢却全部缴械，酸软无力，每天带着一股子死人为活活人为死的疲惫。这个话之所以有人在微信上面做成个图片到处传播，证明戳中了好多人，大家觉得有共鸣。二哥的也是这种为死为活死的来活过去，要是不活那种摆明的样子呢，又对于能够有一点什么祝愿一下六六六顺顺顺的，好像特别期待一些个。你六六六月六号能够六六顺了，六月八号就一路发，也是值得祝贺的。星期一还是六月八号，那就是一路发。总之呢，找点小确幸呢，找点安慰自己啊，哪怕这些话里头有作用没作用的，互相传播一下，总表示有人看到这个段子愿意分享给我噻，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来，能不能摆一摆？感谢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鸡汤加上段子。问候早安，人生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来是回忆，谁都不完美，生活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各有渡口，各有贵州，认真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就可以。反正呢，这都是意愿嘛，讲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这个呢往往都是嫉妒攀比强求了之后拿来宽慰自己的，骂到心里说啊，不嫉妒不求啊，不嫉妒不求，这个其实能够想到这句话的人，你就已经嫉妒了，已经攀比了，已经强求了。这个倒不能把人逼到了死胡同里的话，只是提醒大家，如果这句话能够戳中你，就证明你确实在这方面会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哎，说了大家都不相信。你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嫉妒之心，但像我更嫉妒的、夸张的是啥子？你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自己心气儿高得不离谱。你去跟人家嫉妒，完全你跟人家不是一个段位的。因为我不点出来，点出来大家肯定要把我骂得跟瓜娃子一样的。但我就跟你说，你可以想象当中罗岗的嫉妒，哎，嫉妒成都本土地哪个主持呢？嫉妒成都本地哪位比较方言艺术老师啊？我觉得都还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嫉妒的说得靠谱，而且这个人呢在这里头有所努力，这辈子去奔一奔，跟人家比拼比拼，人家挣了钱了，你心都不安逸，你嫉妒说得过去。他有时候心气高得跟那种自己都觉得怀疑，你凭啥自己跟人家两个比呢？就是因为人家名字里头跟你有带同一个字吗？啊，人家是冯小刚，你是罗小刚，你就觉得你也是小刚了吗？人家是周传雄，叫小刚，你也叫小刚，你懂吗？就是讲那种级别离了谱的去嫉妒人家，何苦给自己找这个烦恼呢？当然你可以说是你心气高，你什么，反正总之好词坏词都可以用在类似的这种现象里头。当有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不该嫉妒的时候，其实回过来我晓得我已经在嫉妒了，攀比、嫉妒、强求，这里头的一些错误。不过最近这一年半，我感觉我倒是控制的好一些了，找到了一个核心的解决的关键的字，有缘人自己解读哈，就是玩乐的玩字。你要能够在这种事业、爱情、亲情各种刚才说的嫉妒、攀比、强求的逻辑当中，要找得出一个玩耍的玩字。我最近写了邓大的一个玩字，放在我晃的，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深刻探讨的。一个鸡汤来用我拆成了无数万跟他摆。来，我中心帮徐涛老师读完字八个分享加一个谜语。风好大呀，会不会有一张钱吹到我脸上来哟？年轻真好，我也是年纪大了才晓得的。二选一你不要选我哈，三缺一的时候喊我就是了。要是晚上有早上那么困就好。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今天出门太阳公公对我说，你要几分数啊？几分数？我是怎么做到整天无所事事又这么精疲力尽呢？我这辈子最灿烂的笑容都给了手机屏幕了，我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困了。梦想还是要的有的，不然喝多了跟别人聊啥子，主要聊梦想。来，最后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答案。潘那我们的徐涛老师已经发给我了的，猜一个生活用品，一根棍棍起寸长，一头有放一头光。请这个就把答公答案公布了，答案是牙刷，先公布了答案再说题，免得你们乱想。生活用品牙刷做成一个谜语，就是一头一根棍棍起。

0: 一村场，一头有毛一头光，轻轻地把它放进去，里面冒出小泡泡，就是刚才我说的牙水儿。牙水儿了，是牙水儿，那你以为啥子？我也以为是牙水儿，才个牙水儿。我就先公布了答案，我就发现了，今后类似的这种题，先公布答案再来说题面。你们再想错了，就真的不该举报我了，是吧？来，我们的胖涛老师跟大家准备了段子加脑筋急转弯。一条近视了的蛇跟大象约会，一阵寒暄之后，蛇对大象的鼻子说：“你硬是说来就来嘛，还那么客气，还牵了一头猪来，是不是？我只抓到鼻子谈恋爱。”刚哥去超市里头买东西，店员说：“刚哥，我们店里头有十块钱的啤酒，有二十的啤酒，你喝哪一款呢？”刚哥一听：“你看我的气质，适合喝哪一款嘛？”哦，刚哥，那你不要为难我了哟。傻子，没得事，你放心大胆说。哎呀，我是说，我们店里面就没有两块钱的啤酒呀，刚哥，老子的气质就喝两块的。脑筋急转弯两个题，问杨思后会变成什么？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一猜。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磕头奖励，表扬你一次。杨死之后会变成什么？第二个题，什么羊最难相处？树荫底下的羊最难相处，因为阴阳怪气。树荫底下的羊，来，先前那个脑筋急转弯在猜羊死后会变成什么，这个题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刚刚哈。来哈，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各种互动关键词发过来，生日两个字发过来，我们六月十五号的罗浩刚生日会 fan meeting 应该是已经买完了吧？我上周看他们都已经不张示这个事情了，这儿主要在推肯尼亚站了，估计是没得票了。大家可问一下有让出来，因为总共只有66个座位，66块钱一个人，先报名还坐前头，一二姐他们已经排了一桌了。这个要特别感谢我们成都瑞金酒店，在他们顶层餐厅那儿搞这一次生日会，66个座位，那来了冷餐会，酒也找到赞助了，五朵金花里头的酒，嘎，各种红的、白的、啤的，啥子该整的都有。晚上来只脱口而不秀，也就是纯粹跟大家谈心，不讲个表演节目，非要出笑料，但一定是走个真诚了。我这样子也没啥子准备台本的压力嘛，大家听的那个也还是一个真正朋友之间过生促膝长谈的格调。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儿刚过了一个周末，这儿又是正在进行一个高考。开篇没提高考的话题，一个是本身我们其实有宣传纪律，都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高考呢整的什么高考状元来人人焦虑，你还希望淡化这个话题。二个呢，其实网络什么样到这儿低拢了，嘎，微博热搜这儿哪个带没带准考证啦，哪个是啷个啦，还是出来一大堆的。其中呢，我挑另外一个话题吧，其实有点百感交集的，就是张雪峰老师的个人账号在这儿做了个更新。他张雪峰已经人都不在了，吃了席了噻。结果他的团队拿他的账号发了一个祝福。其实这个祝福，我个人听起来看起来是温馨的，觉得也是很正确。但底下有很多人就在猜测，说是不是张雪峰的团队要拿他的账号再来掐钱了呀？将就他的账号或者继续做生意呀？其实我觉得，就算他的团队也包括他的家人，就把张雪峰三个字如果能够注册，再打到这个旗号继续来做生意。如果说他的服务品质，他如果说企业的精神能够延续，张雪峰的老师的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好大一个罪过吧，嘎。当然在这个里头可能现在大家只是猜测，更大的可能性纯粹就是因为张雪峰老师本来是吃这碗饭的，又是今年走的，这是他走的之后的第一个高考。某种程度上，今年参加高考的娃娃些好多的一些高考的一些指导都还是张雪峰老师做的，所以他在高考的时候来这么账号做一个更新，替张雪峰老师跟大家送上祝福，我觉得千说万说都没得个过错的。包括后头再看他们团队或者他家人会不会用这个来挣这个钱嘛，嘎，反正确实以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呢，再比如整个叫张学峰什么培训机构，然后家人或者说公司以此在做商业运营，可能也不容易就是了，嘎。哎呀，只是感慨一下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二手手机收购要注意的。这个是中央电视最近曝光出来有一种二手手机的骗局，不过这已经在抓了哈。山东菏泽的一个李哥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刷都有在短视频上面说的是来吧，二手手机我们收的高价。反正他那收的价格，肯定你他先拿个广告影响到你，然后呢再加了微信之后互相聊嘛，其中聊出来平常手比较线下实体店，我这个手机拿起一问，人家就最多给千把块钱的，结果那边往。

0: 上一看，哦，你这个行程还可以，链子2000块就给你了。我说我哪个都要心动的哦，也就在线下实体店回收手机只收到1000的，他儿收2000，哪个都觉得心动。然后这个李哥子就把自己的手机快递过去了，结果寄过之后，对方假装一验就说，哦，不行，你这有故障。原来在线下的还卖得到1000的，现在他嘣一声他说只值150。那你刚才1000我没有给，我以为你要收我2000，这嘣一声你说的是150是吧？然后这个李哥子肯定不干，那就说你退回来啊，退回来可以，你要交980的验机费了。也就手机已经在他手头了，啥子由他说了算。最后来来回回扯扯笨笨，嘎，最终就说的是忍气吞声了吧。无奈之下，150的价格也想把他认了，但后头越想越气，越想越想不过，就联系了当地的市建部门进行求助。结果一问才晓得，嗨，这个东西不是他一个人遇到的，这家人坏，是这家人干的就是坏事情，懂吗？就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而且有可能还不止这一家。这一会儿就是最终抓出来了12个犯罪嫌疑人，这帮人干的生意就是以这种高价收二手手机的方式来骗你把手机寄过去，寄过去的时候再以检查费各种名目压你的价，弄得你最终反正也到那个份儿上了。于是乎累计下来，这伙人这个已经非法获利80多万。所以大家自己挨过类似的黄色庙卡，可以找市建部门进行举报，保不齐有一些案子破了之后还把钱退得到点给你。也就是说，本来卖得到1800块钱的二手手机，他最终通过一套高价回收的逻辑骗过去之后，就任他宰割，我也有点怀疑噶。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2: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1: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2: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1: I care.

0: 没买点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没买点生活刚刚好，健美的娘娘身体好。这个我们四川有个娘娘叫陈超，听起来像原来我们主持90后陈超的，但她不是那个河口陈，是儿童陈陈超。这个娘娘好像以前就没说，我想起来原来播过新闻，也是因为叫陈超这个名字当时特别留意哈。而一个呢，娘现在是60岁了，60岁参加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的组别的比赛，而且还拿了一个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全场第五名。真的娘就练到了浑身的嘎啦肉，大家晓得健美先生健美女士不是那种就是浑身长得跟个儿才一样的，哈哈啊！我在心想，我在这描述好生动，是不是？就是那种健美先生身上的肉练得跟那个儿才一样的，整个那个肩膀啊、胸肌啊、背肌肌啊、什么背竖肌、三角肌是吧？哇，我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全部鼓得跟个儿才宝宝一样的，然后呢，比哪个的身材线条、形象展示，最终得出来了这么一个优美身材。说啷个练出来的呢？实际上，这个娘首先是我们四川人，后来到昆山做过酒店、做过工厂，那应该他不是在四川的时候参加这比赛，应该是后来到外省了。但是一直都说自己是四川人，所以有这个新闻关键词。第二呢，娘现在是实实在在的60岁了，是从48岁开始在练的。为啥子呢？是应该是48岁的时候，啷个查到癌症嘛？咋个？这个人呢，就是越是在那种时候就见自己的精神了，嘎，那种精神力量，包括了健身，可能对自己的健康疾病，还有呢，他觉得是人生不希望再那样子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48岁那一年，突然确诊为乳腺癌，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啊，啥子都一下就想通了嘛。这样子才为了这个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他身体慢慢的好起来，既把这个有点抗癌斗士这样子，你看现在都60岁了。而一个呢，还有一点逻辑呢，就是在这里头找到了健美的乐趣和自己这方面的专长，肌肉越练越发达，以至于最近参加这个比赛，真的，你都不要说你看不看得懂这个比赛，光是说60岁一个娘，真的是浑身这么儿才鼓起的那种肌肉。就是外行你都看得出来，娘是很会练、很有本事那种人。现在娘嘎，显得又年轻，状态又好，笑起来又有正能量。这儿有一个纪念世界，这标题是真的48岁前围着锅台转，60岁纪念世界，大家做得到不？嘎。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说了一个娘，再跟你说个哥，这个不是哥，叔叔也52岁，也是我们成都的一位李永华大叔，娘也是做自媒体火得不得了。刚才那个娘60，这个叔叔62，叫李永华这个叔叔应该确实咱们成都的。然后呢，他也是人生有一定的一个变故，他应该是今年初，林大叔说的是今年初老板去世了，然后呢，肯定人生啊、亲情啊、各种其实是打击蛮大的。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一个方式来度过这种艰难的时光嘛，就是每天认认真真做饭，每天好好跟儿吃饭。然后呢，现在不是啊，年轻人、老年人加私人公司都在搞自媒体啊之类的。然后呢，林大叔呢就想着说，哎，我也把这些自己做饭的视频传到网上，由此来分散自己的忧伤啊，反正度过这么艰难的一个时光的一个意思。结果哪晓得呢，本身这些视频人家做得认认真真，然后呢，如果你坚坚持持的做，最终拍了800多个视频了。哎，那就说两年，那这个两年是啷个来算起的呢？反正就是现在是62岁了，那应该是大叔从60岁开始，他本身是从事烹饪这一行业的，接触烹饪20多年，退休之后呢，每天认真做一道菜，然后就应该是这样子，退休之后从60岁开始认真做菜，连续两年拍了800个视频，我说一年365天嘛，两年也就是700，我真的那就一天没有休息啊，哥。可能有时候大叔也是一天拍的视频剪几天啊之类的，反正你要算起来平均就是日更了，大爷是坚持每天发个作品那种意思哦。跟年轻人去讲川菜24为5种味型，什么什么白菜白味一菜一格的，嘎。 然后其中一个视频他用半只鸡吊的那个汤做了一碗咸鲜的一个抄手，网友些都留言说来盛饭。总之大爷应该说自己的粉丝有相当的一个数量了。二一个呢就是他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今年年初老板去世了，像人生中重大的一些变故，也唯有这种生活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活的那种某种认真的态度，是抵御一切烦恼啊压力啊焦虑啊人生动荡的一个压舱石吧，我这么理解。就你生活需要确定性，大脑需要确定性，那么每一天认认真真的做饭，每一顿认认真真的吃饭，这种确定性里头，我觉得还是蛮正能量蛮值得点赞的。就是刚才两个老人家都值得点赞，两个老人家都是在网络的时代里头找到了健美，找到了网络，找到了烹饪的乐趣，所以更多的老人家些自己的乐趣啷个来寻找呢？世界中的中国电信美好家，这边有天翼之屏一个设备摆在那儿，喊他看成都台就看成都台，喊他 CCTV 就 CCTV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啥子电视剧语音就可以控制真的，老人家其实有时候遥控本搞不来呀，切屏都整到恼火的时候，其实还是多焦愁的。现在呢越来越多适老化的设备，中国电信针对老人家推出来这个天翼之屏，就是老人家去摆个设备在桌子上面，语音就可以控制，不用找遥控本，不用嫌自大自小，语音就他摆了，而且反过来他还可以跟老人家摆个条啊，当个助理之类的，喊个小医管家几点钟提醒我吃降压药啊降血糖的，这些药都要按时按天都要吃，稍微高望一下还是多要不得的嘎。这些呢都像多了一个，不说半个儿女嘛，多少他就一个小机器人，就跟那个什么叫星球大战里头那个地上滚啦滚的那个滚是吧，他当不当得到陪伴不说，他至少确实为生活能够便捷很多，老人家去用得着，儿女可以买来送父母。中国电信天翼之屏，给你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老人家的天翼之屏 AI 呀网络呀娱乐呀啥子安排都在里头了。中国电信美好家，跟年轻人准备的有 FTTR 就是 Fiber Tour Room 光纤签到房间。

0: 里头去，大别墅、大平层家都用这个网，也可以用得起。云宽带、流量包、全屋 WiFi， 总之全家人都用得着。详情咨询中国电信一万号。
1: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60811，4660811。
2: 京东。
0: 来，能不能接到拜德基？
3: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健美先生好好爽。因为平常时候说到健美先生，健美女士，说实话，我颇有微词，我口德不是很好。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健美的后头什么常人不太接受和理解那种嘎大肉的美呢，会有一些吧唧个嘴巴乱说的。但今天呢，是我们一位叫陈超的一位娘娘，人家抗癌斗士，自己把健美又拿到那么，就把人生过得那么精彩，身材练得那么健康。我觉得其实本身她作为一个国家，来自于世界上怎么有影响力的一个赛事，我们老是去调侃和戏谑的角度看，还是有失偏颇的。认认真真来了解哈健美先生、健美女士这种健美，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家里头的体育精神。第一，古希腊健美是军事训练的一个副产品，也就这个东西，你看那种嘎大肉啊，其实它源自于像应该什么欧洲文艺复兴啊，什么古希腊的雕塑啊，哪个是思想者，哪个是维纳斯啊，基本上你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肌肉线条是吧，对于那种肌肉之美是有这方面了解。所以除了雕塑家能够拿一坨大理石噔噔噔噔烤一个什么勇士出来，那么勇士本人自己练出来这个嘎大肉受人崇拜，古希腊人这种崇拜由此慢慢登上舞台，这是一个演变过程的。在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那个年代，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重装步兵需要背负30公斤的各种铠甲呀、盾牌呀、长矛啊，反正也就是说古代那些士兵闲起来就在那挖地栽红苕，一说打仗背起的要出去打，一背起的就是盾牌呀，什么几十公斤的辎重，这样子最终他就必须要有一身嘎大肉，胸肌、腿部啥子肌肉都要相当发达，才应付得了那种冷兵器时代的那种生存。最典型的嘛，就是斯巴达300勇士里头嘛，在斯巴达的城邦法里头明确有规定，公民必须要能够强制健身，是包括那个斯巴达300勇士那个电影里头不是演的嘛，他们生的娃儿如果说比如有先天的残障啊，或者缺陷的，甚至是直接就丢掉啊之类的，你就可想而知，在那种冷兵器时代，这种健美的源头是很残酷的一种生存的一个哲学。在那种冷兵器时代，也唯有像健美先生那样子练出来肱二头肌，什么腿上面的肌肉啊、胸大胸肌啊，才是生存，或者说那时候美的源泉就是力量，就是安全，嘎。新闻好好说，来跟你说健美增，健美最早的增肌餐是素食，而且极其恐怖。现在的这个健美运动员呢，基本上是吃鸡胸肉啊、吃蛋白粉啊那些。那么古代是啷个呢？古代的角斗士和什么摔跤手之类的饮食以素食为主。根据这个扶索古城之前有考古发掘，通过对于角斗士骨骼的一些胶原蛋白啊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他们主要吃大麦和豆类，因此被戏称为吃大麦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古希腊的摔跤手也为了增重会喝一种特调的黑色的一种肉汤，配方来自于斯巴达。你看斯巴达300勇士啊，就是应该说他们都身材那么魁梧，都那么有战斗力，长那么多的腱子肉，应该可能还是有个老中医调了套东西的。黑色的肉汤呢，是斯巴达研究出来用猪血味加醋加盐巴，两个反正整一口外人喝起是遭不住的，但他们就要整这个。其实类似你想起来日本的那个相扑那个文化，其实也还是有一点摧残人性的，嘎。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女的裹小脚，你说违背人性，你要把一个人亚洲人中故意吹得像那个相扑运动员那么高，但这个你要说日本人家就说他的国粹，他要值得尊重怎么样，但其实以你一个小小的亚洲人的基因最终要长成那个样子，他在饮食啊各方面是要靠很多去往那方面去一条，谈不上违不违背人性嘛，反正应该是很艰苦的过程。斯巴达这些勇士呢，就是和猪血味儿整出来的，嗨，那就是早些他们大姨这儿没有出300勇士来，嘎，我们大姨，我大姨这儿血味儿直接多。 等于斯巴达就拿猪血味加醋加盐巴那个蒸出来一种血王子汤，说喝了之后也长肌肉，还有他们主要吃大米。你看不懂嘎，吃素你回来讲，你看那个牛啊马呀那些也是吃素啊，长得那么高，他应该是哪种特别那种逻辑？最终，形成了就动物的对，你大豆一样的嘛，大豆也是蛋白质啊，嘎，它都有这个增长肌肉啊、蛋白质啊，这个应该有一个逻辑的。反正并不是我们看到斯巴达勇士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反而有可能是在那儿大口喝豆浆长出来的那个腱子肉。来说健美文化的一个源头。毫无隐私的裸体秀是必修课。现代健美呢是自愿报名，而在古希腊的时候，裸体展示肌肉是成年人性的一个社交必修课。在他们的体育馆，包括体育馆这个词，好像就是希腊语的裸体来的。哦，可是这样子的吗？哦，体育馆，对，现在我英语的这个体育馆这个单词应该也是这个，包括健身就是 GYM， 什么叫 GYM 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呢，体育馆就 GYM Museum， GYM GYM Museum， GYM Museum。反正这个字根说是古希腊语，有个叫就是裸体。哦，你哈就想通了噶。你看，包括健身，包括健美先生，包括健身房叫 GYM， 包括这个最终其实都是从裸体来的。知道吗？雅典的那个吕克昂体育馆遗址里头考证出来，所有雅典男性的公民必须要全裸在沙滩上面涂满橄榄油进行角力、跑步、投掷。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也记录了这个苏格拉底常常去体育馆跟这个肌肉健美的青年讨论哲学，感觉他老师也爱去看小伙子，不，就肌肉健美嘛，讨论哲学嘛，啊，对于就是这种对于身体的那种君子坦荡荡，小人藏鸡鸡，小人藏鸡鸡，君子坦荡荡。小人藏七七，在当年那种文明的时代，即使文明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美的象征，也是古希腊人对于美的一种基础的建立，就是力量就是美嘛，身材健硕、健康就是美嘛，嘎，这种美一路传下来，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健美文化。当然了，我们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开始在健身房，我们对健美的接触啊，包括我们古代的时候，嘎，都不管男的女的，不是那么要露肚脐儿、露光咚咚的，也开始有这种裸体、接近于裸体的这种对于人体美的认知啊，嘎。包括画画那个电影演的嘎，都有，包括要在画画的时候要有裸体模特儿，是吧？这个，你比方说古代就现在，都还是挑人的哦，嘎，还是挑人的哦。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

0: 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咱们小刚刚刚好，
2: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1: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2: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1: 我还拿个奖，
2: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1: 对比
2: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1: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2: 哦，我们叫粽艺师。
1: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来搞一整。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2: 对对，肯定好吃。
1: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味型啷个大？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2: 是。
1: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嘎，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2: 对对对，你就学不出，学不准了，
1: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2: 对对对。
1: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2: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1: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我来学习一下。
2: 没有，知道。
1: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2: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1: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2: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1: 对对。
2: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1: 很用了心的，
2: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嘎，
2: 对对对，
1: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2: 表达出来。
1: 烹饪艺术，哎，我阿郎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啥子？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2: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1: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2: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就是年轻人。
1: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2: 对对对对。
1: 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味型，至少我乍一听起来都不腻，嘎，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粽吗？嘎。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去立足于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2: 碳水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2: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2: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0: 叫
1: 慢慢吃。
0: 哎，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1: 哦。
0: 所以说你在。其实种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种子到今年都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就是活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2: 常温吗？
0: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活那么久，但是就是。
0: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种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种子，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1: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国家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1: 哦。
0: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0: 包装呢，就是在种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药花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因为他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油头是有一个这个非遗的竹编的。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的一个月饼盒。
1: 哦，活了几十年，活了。
0: 他就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的情怀，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1: 力
0: 装饰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年轻化，
0: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
0: 用的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哦，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1: 餐盘
0: 的垫
1: 子。
0: 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着一盆非常的汤往上一泼。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摇花。
1: 哦，对的，哦，又该买摇花的粽子了，该又该买月饼了，
0: 月饼了，
1: 一年时间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然后先前我点了一句说你们里头还有一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
0: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胜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胜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胜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0: 买个平安。
1: 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的。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吗？我还真的没有。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还是？
0: 煮的嘛。
1: 啊，对呀。
0: 它那个就是
1: 红薯。
0: 烤烘烤出来的，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膏。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幺六九跟着199两款里头有定身膏。
1: 嗯。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所以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能够69的粽子给员工发点是吧，嘎？
0: 对对对。
1: 哦，大家要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
0: 嗯。
1: 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搁那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味，就是乌苏是这个药，
1: 是乌苏的乌，
0: 一二三四的乌，
1: 一二三四五，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淡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吗？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军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说，哎，把这么的一批，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配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巴士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要得，要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

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90%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它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

我们的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的人生才会更高级。知乎上有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有什么技能在千钧一发时救了你？600多个答案中，有一个高赞回答只有4个字：及时止损。经济学有个法则叫鳄鱼效应，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和手，你越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机会就是牺牲一只脚。人生中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因为害怕受到损害，所以更容易固执地抓住一点点希望和可能不放手，不甘心自己曾经的努力白白浪费，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人孤注一掷，满盘皆输，有人及时抽身，重获新生。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也是及时止损的本质。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人生总要经历一些失败，走错了路，爱错了人，选错了方向，行到半路，走过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弥补的错误。与其强求去做，去完成当初的夙愿，不如放下执念，放开执着，各自成全。及时止损，趁一切还来得及，趁自己还经得起，趁还没有千疮百孔。人生路漫漫，愿你拿得起，放得下，懂得及时止损。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p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黄晓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4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

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心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到皮包骨头，劝她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她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她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她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他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他的能力绰约。
但是忙到

深夜回家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他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他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他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他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他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他一张口，他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再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

神使眼睛更会看人。古语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에덴아이스테로 I love it is lipidish down sca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诗词天地的文字，刚刚好的人生。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极妙的境界，古人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其实世间万物莫不如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凡事留点空白，不求太圆满，只求刚刚好。刚刚好是中国人的处世智慧，饭不可不饱，不可太饱，吃饭要刚刚好。不饱对不住美食，太饱对不住身体。饱中略饿，饿中微饱是养生之道，健康之本。少吃四成饭，多活20年。不能因为害怕肥胖超重，从而盲目减肥瘦身，一日三餐敷衍了事。但也不能胡吃海喝，无所顾忌，大鱼大肉来者不拒，撑得肚皮圆滚滚，惹得三高上身。胃有空间，心灵才有空间，做人也是这个道理。少点欲望，多点淡然。

少点奢求，多点释怀，才是健康之道。酒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喝酒要刚刚好。不醉品味不出酒的妙处，进入不了酒的佳境，难以人酒合一，水乳交融。太醉，胡话连篇，丑态百出。

酒，莫过于一半清醒，一半醉。节不可不傲，不可太傲。为人要刚刚好，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骄傲显于外是傲气，骄傲藏于内才是傲骨。做人要有骨气，有个性，不能逆来顺受，不能低三下四，不能生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也不可贪傲，要随和、大度、宽容，于浩然正气中透露出温情敦厚、质朴无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一生低头时要像竹，背脊挺直；抬头时要像梅，自有芬芳。事不可不察，不可太察，处事要刚刚好。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察恐怕交上坏人，不察可能做错事情，不察难免上当受骗，被人利用。但是太过精明会没有朋友，太过苛求会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太挑剔永远无法快乐满足，太过清醒让人觉得世态凉薄，太过糊涂又会让人觉得浅薄迷离。所以人生要难得糊涂，该清醒时清醒，该糊涂时还得糊涂。人不可不防，不可太防，交友要刚刚好。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防备之心不可无，否则便有可能受到威胁和伤害。但若太防，在拒绝别人进入自己心灵世界的同时，也把自己硬生生地挡在外面，成为一名孤独的行者。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但总不能应验废时。人生一世总是需要陪伴与鼓励，谁也不能活成一座孤岛。规不可不从，不可太从，立身要刚刚好。规章制度面前必须不折不扣遵循，但是没有主见的一味跟风，不加分辨的随意苟同，没有原则的随波逐流，势必丧失做人的起码准则，沦为太从的奴隶。只守规矩没有主见的那叫机器，只有主见不守规矩的都在监狱。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放弃思考，因为越思考才越有思想，有原则有思想才叫做人。己不可不圆，不可太圆，处事要刚刚好。古人说日中则疑，月满则亏，做人也是如此。不圆则方，方则棱角分明，冷面无情，伤人亦伤己；太圆则城府太深，使人不敢轻易接近，无异于自设栅栏，拒人于千里之外。正所谓做人三分傻，不可太圆滑。外圆内方，方圆有度，才是处世之道。看过一首打油诗，酒饮半酣正好，花开半吐偏言，翻张半扇免翻，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须有度，以免过犹不及。亦如半字歌中所说，自古人生最寂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机遇，半取半舍半行善，半聋半哑半糊涂，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亲半爱半苦乐，半俗半禅半随缘。人生一半在于我，另外一半听自然。人生就在这一半一半之中，走过一半，剩下一半。回首半生，终于懂得，不求太满，方得圆满。刚刚好，才是最好的处世哲学。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据菲律宾减灾委八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经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目前，总台记者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八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他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当无节制的索取打破了人与海洋的平衡，法治的介入不仅按下了生态损耗的止损键，更开启了一条海陆统筹的绿色修复新路径。今天我们就从一起创下全国纪录的特殊交易说起。空气能卖钱，还卖得不便宜。2026年4月17号，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蓝碳碳汇交易签约仪式，现场完成了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盐沼蓝碳碳汇挂牌交易，成交金额21.1万元。数据显示，这是目前全国金额最高的一笔盐沼司法蓝碳交易。而这笔创下全国纪录的空气交易，源头要追溯到2025年连云港赣榆区检察机关办理的3起非法捕捞案件。2025年9月9号，在黄海海域巡逻的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艇锁定了一艘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海警执法员发现，船长周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捕捞罪。
1: 周某某是山东日照人，在山东省已经开海的时候，周某某在山东区域正常捕捞，但是当时江苏区域还是属于禁渔期，周某某擅自进入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0: 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衍幼体成长的关键窗口，也是国家为遏制渔业资源衰退设立的生态红线。根据规定，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一直以捕鱼为生的周某对这项规定再熟悉不过。
2: 主要一号，就三五九以北开海嘛，三五九南是主要16号开海啊。而且我是主要一号黄海中水域港出去访，主要2号在三五九以北生产，一边生产到7号，到7号三五九北没有货了，我就上三五九以南这个贝尔上出来这帮。
0: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终端记录下的航迹线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行为。除此以外，渔船上使用的拖网也不符合规定。经过鉴定，周某船上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不足20毫米，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54毫米。
2: 啊，第二的危害，这不是网儿小鱼拉上来的，小鱼早都拉上来，抓不大了就。
0: 据统计，周某非法捕捞渔获超18吨，涉案金额6万多元。海警部门以周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因为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同时破坏了海洋生态，检察机关对周某某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在和周某某谈话时，周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愿意承担破坏海洋生态责任。
0: 传统环境执法多以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结案，但罚款未必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而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是让责任人承担恢复原状的成本。通过计算和磋商，周某同意承担8万多元的生态赔偿金。
3: 休渔期是生态红线，一旦触碰

0: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另外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当事人王某在近逾期内多次非法捕捞当地知名海产品梭子蟹，同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就是这个王某某在禁渔期期间，在良渔港近海海域附近雇佣了很多人，然后去非法捕捞梭子蟹，捕捞了7000多斤，价值大概12万块钱。
2: 2025年8月，连云港市赣渔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公告支持赣渔区农业农村局与王某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
1: 经过了2次磋商，赣渔区农业农村局就与王某某在诉前就达成了一个赔偿的合议。然后后来在我们检察机关的见证下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然后约定是由王某某来承担这个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共是19多万块钱。
2: 而这一次的赔偿落地采用了全新的司法路径，为保障公共生态资金足额到位，协议双方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3: 这个协议签订后呢，为了确保它具有一个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呢，是由赣渔农业局和行为人王某共同向我院申请，连云港市检察院作为支持机关向我们院来申请的。这种做法呢，在我们省内呢还没有过先例。
2: 诉前磋商加司法确认是海事司法护航海洋生态的创新探索。
3: 经过公开的听证，对于本案的违法事实逐一的进行核对和审查。那么听证结束后呢，我们又把磋商协议的内容呢公告了30天啊。那么我们在期满后呢，就依法出具了这样一个民事裁定书，确认了这个磋商协议的效力。
2: 这是江苏省首例由海事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它没有经历冗长诉讼，却完成了从破坏到赔偿的重要一步，
3: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司法确认的当天，行为人呢，也把款项就付到位了。
2: 达成协议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同期另一起本地从业者非法捕捞蓝蛤案件，赔偿磋商工作也顺利收尾，三案赔偿金悉数到位，但钱款如何精准转化为实际的生态修复成效，成为办案人员需要破解的难题。面对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以往最常见的修复模式是增殖放流，但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弊端。
4: 增殖放流活动简单的说，就是购买鱼苗，在适合的季节投入到海洋中，增加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渔业种类。当然在增殖放流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很多细节，比如说鱼苗的质量，投放之后鱼苗的成活率等等。
2: 增殖放流存在效果不易评估等诸多局限性，更关键的是一放了之还可能带来新的生态隐患。
5: 有的水产品的品种并不适合那个进行一个增殖放流，你像贝壳类的，如果我们单纯的用简单粗暴的模式进行放流的话，那就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的二次污染，就二次破坏。所以我们就在考虑怎么进行一个替代性修复。
0: 不能盲目放流，那非法捕捞损害的海洋固碳功能该如何补偿呢？海洋本身独特的生态价值让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蓝碳这一全新领域。
5: 赣渔这边捕捞的很多都是蓝蛤，它属于贝壳类的，而在贝壳类的它本身就有一种固碳的功能，也说它不仅仅是破坏的海洋生态食物链的，而且也是破坏了一固碳功能的。我们就考虑到碳汇认购的方式，实现它的一个双碳目标的一个价值。
2: 近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依托陆海生态资源挖掘碳汇潜力，成为各地重要探索方向。而厘清蓝碳的科学原理是落地司法碳汇修复的前提。
6: 这个碳汇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吸收的是二氧化碳，呼吸的是氧气，是吧？这种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固定下来。就我们北方这种大部分叫滨海盐沼湿地，海洋的碳汇呢，比陆地的碳汇要量大或效率高。
2: 这片滩涂位于连云港林洪河入海口附近，
0: 早年受围塘养殖外来物种入侵。

0: 序捕捞影响，生态退化严重。如今这片在几年前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退鱼还师的简棚修复区，成为了这笔蓝碳的供给方。
1: 临河湿地最早有大量的护花泥草，护花泥草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清理出去之后长期荒芜，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生态恢复。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该地块种植简棚，修复湿地环境。
0: 为了让看不见的固碳能力变成可计价可交易的生态产品，科研人员展开了细致的算账工作。
2: 前面那一座这个塔呢，就是我们这个观测的装备呢，就自动化的碳水通量观测站，就实时能监测我这个区域的像二氧化碳呀、甲烷呀、水呀、气象啊这些数据，通过这数据来反算我们这块区域能固定多少碳，然后进行市场交易。
0: 初夏的临洪河口潮汐退去，眼前的大片枯黄是上一年度简棚的枯落物，而在这之下新萌发的一丛丛翠绿简棚正破土而出，生长得更加茂密。
3: 我们把这一片里面的所有的植被就全都收集起来，就是测算它这个炎地简棚它一个生物量，它生物量其实就相当于它一个固碳的一个能力，它生物量越高说明它单位面积它固的碳就越高越多，它就固定到它植物地里面了嘛。
0: 历经精准测定，临洪河口修复湿地过去两年半时间内实测可交易碳汇为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应市场成交总价21.1万元，购买资金全部来自三起案件的生态赔偿金。周某等人自愿认购蓝碳碳汇，真金白银的赔偿款流回湿地修复项目，一条由生态破坏者向生态修复者转变的司法闭环就此形成。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的惩戒，更是一堂深刻的生态唤醒课。
4: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打通陆海环境治理法律壁垒，也为海洋生态损害磋商、司法确认、碳汇代偿这类创新修复模式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5: 过去的话，环保法跟海洋环保法是两部法律，在生态环境法典出来后呢，把它都实现了一个海陆的一个统筹，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0: 法典的出台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司法碳汇的法理根基，也让检察机关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6: 那么我们可能还下一步再扩大我们蓝碳的一些生态基地，也是更多的引导我们的一些违法者通过这认购蓝碳的一个方式，既体现他认罪认罚，也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当中，真正以司法办案助推生态修复，构建起司法惩戒与生态补偿双向联动的长效机制。
4: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7: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8: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9: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7: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10: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

0: 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 四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 六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1: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3: A 介绍 B 再介绍 C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4: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5: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6: 他们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2: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6: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2: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6: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3: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2: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0: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0: 不借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1: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2: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0: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3: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4: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0: 感谢收看法治在线，再见。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

0: 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

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

0: 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下面，我们借助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可以看到现在现场重型挖掘机正在轰鸣作业，加紧开挖。三峡枢纽新通道的位置在现有三峡船闸的北侧，规划总长达到6680米。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用虚拟手段提前制作的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真切、更直观啊，我们让它来直接到我的面前。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眼前啊，就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它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五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每扇闸门的高度呢，达到了40米，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000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万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等到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就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所以这些船舶就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0: 我们刚刚了解了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建设情况，那么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目前进展如何？未来又会建成什么样呢？
3: 一起去看看。
5: 我们现在正乘船驶向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这里也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第二个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葛洲坝全长2600米，兼具防洪和发电的功能，21台机组总装机量271.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可供一座中等城市全年使用。通过航拍镜头，我们看到的是葛洲坝的3座船闸，宽的2座1号和2号是葛洲坝的大型主力船闸，货运船舶一般在这儿通行。那现在我们正对着的更窄一些的，这是3号船闸，油船一般打这儿经过。我们看到船闸在冲水，这也是我们在三峡旅程中所熟悉的水涨船高的体验。随着长江航运的快速发展，

0: 葛洲坝船闸的现有通行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那预计到2033年，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将全面竣工。工程完成后，这里将会是怎样一幅新图景？我们借助一段虚拟技术，带大家一起来看。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完工后，原来的老三号船闸和葛洲坝公园片区焕然新生。原址上两座新船闸拔地而起，每一座闸室宽度扩至40米，有效长度达到了280米，最浅水深8米，可以通过1万吨级的船舶。现在画面中是一艘从江苏太仓始发的万吨货轮，满载汽车配件，目的地重庆果园港。我们看到它驶入新三号船闸闸室后，经一级台阶从容驶出，待到两座新闸投用，携手原有的1、2号船闸，将形成4线并肩运行的宏大景观。葛洲坝通航能力跃升至3.6亿吨。
1: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1.73亿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年每天运输约47列万吨重载货车。这一数字已是三峡船闸通航初期的5倍。
3: 长江干线整个现在都已经是高等级航道了，南京以下是5万吨级海轮嘛，5万吨级船是直达武汉，3000吨级直达宜宾，这中间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船闸的。长江三峡枢纽是可以盘活整个的这个航道，带动沿线的一片来发展的。
2: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4: 我们现在 LNG 甲醇还有电混的船舶正在加速的投入运营，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20%。仅是去年一年，重庆辖区下水的这个LNG 甲醇清洁能源的船舶达到70多艘。
2: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配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7: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

0: 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3: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票展品完成通关。本届展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2: 昨天是全京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沱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3: 今年1至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实现了对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的全覆盖，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其中已有35个临床急需的特医食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将更好满足特殊人群的临床营养急需。
3: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昨天启动实施。6月至8月，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同时，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4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4: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成就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2: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0: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2: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七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八号早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0: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

0: 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俄乌冲突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2: 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事件转向菲律宾，据菲律宾减灾委八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经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3: Tumulong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ng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0: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3: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out man. Umuwi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0: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4: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5: Nin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食一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现在是早晨6:53，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3: 新宇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最近北方多地是多。

0: 降雨啊，比较凉快，未来还会这样吗？
1: 那应该说，对于东北、华北而言呢，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啊，近两天的气温依然是处于比常年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基本在20到25度上下，体感上相对舒适。城市中像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啊，都是如此。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冷涡系统的东移远离，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波动回升，尤其是周五，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还会有这个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呢，像是郑州，将可能在本周五到周日连续出现高温，当地的朋友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好在这轮高温范围小，也没有极端性，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们国家，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二位，
2: 那南方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吗？
1: 眼下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啊，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高温闷热的天气已经明显缓和了。今天呢，华南大部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不过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覆盖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以及湖北，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很多地方哈。虽然说未来南方并不会有高温出现，但是预计本周五开始，华南的天气这种闷热的感觉会逐渐的增强，并且向江南一带扩展。提醒大家注意临近的预报，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相关措施。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2度。兰州晴，15到30度。西安多云，18到31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贵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2到20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太原晴，11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17到2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多云，17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昌多云，19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小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0: 清凉云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黄河入海。

0: 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欢迎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

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

0: 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

共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

0: 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8号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中方愿同俄方、印方三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1: 8号，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
0: 6月8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2则打虎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

0: 违法被开除党籍。
1: 教育部部署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中国气象局8号发布了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心等9个台风名字的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宜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4月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7672亿日元，同比下降17.9%。
1: 再来关注到文体方面，综艺节目《奔跑吧河南安阳》录制被发现使用了河北邯郸的画面。8号节目组发文道歉，第一时间修正全平台物料并重新上线，后续会更严格把关内容，对素材进行多重校验。
0: 94岁香港艺人修哥胡枫7号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
1: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的护送下前往酒店。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
0: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以色列发动了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号美以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了新的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
1: 美媒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
0: 根据日本媒体6月8号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1: 据英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消息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
0: 北京时间6月8号的7时37分，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海域发生了7.9级地震，非火山地震研究所报告，震级达到了7.8级。那么截止到当日的19时，地震已经造成了3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早间的7:44，这时间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7畅行早高峰。如果朋友们有最新的路面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发送到节目当中来。如果爱心送考的路上您有最新的见闻，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我们稍事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京时间的早上7:47，欢迎朋友们这时间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爱心送考特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9号周二，农历的4月24。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这个小雨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可能会是以这个多云啊，阴转多云天气为主。那温度在17到25摄氏度，东南风2级，湿度达到了95%。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那么我们关注完咱们市区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啊，要提醒到大家啊，这几天的这个降雨天气比较多。那么这样的降雨会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天气的一个变化趋势。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天啊，明天呢已经是咱们高考正式结束的第一天。明天的话，整体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7度，晚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当然来到周四的时候呢，白天依旧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27度，但是到晚间的时候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到了周五的白天呢，可能部分地区也会有阵雨，一直持续到周五的晚上，可能会恢复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
0: 那相较于这个高考这两天来说，未来几天的降雨呢已经小很多了，而且将是以晴转多云的这个天气为主，未来的晴天会比较多。也就是说对于孩子们来说啊，高三的同学们来说，高考完之后呢，能够度过一个这个舒适的这个假期哈。那当然说到这个天气预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在高考这几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我们的这个媒体为大家发布的这个天气的信息。比如说在昨天的时候，内江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说今天明天两天呢，天气大多以阴天见。

0: 云为主，那么相较于来说的话温度可能会比较低一些。那么另外呢，这个高考后期呢气候会舒适宜人，天气凉爽，夏天天气系统会复杂多变，建议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的信息哈。
1: 是的，
0: 那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啊今天除了是高考日之外呢，也是一些特别的节日。比如说呢，今天是国际档案日。
1: 哦，
0: 在1948年6月9号到11号呢，位于巴黎的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来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档案工作者参加了交流会，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呢，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会上也通过了 ICA 的一份章程。这则章程指出，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和文件呢，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国际档案日，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好像跟我的关系不是太大，但是对于同学们学生来说很重要，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呢，可能你大学毕业有这个个人档案，形成这个个人档案之后，未来找工作走向社会当中的话，很多公司啊或者是单位招聘的时候，可能会大多数依靠你的档案来了解你，比如说你在上学的时候取得过什么荣誉啊，
1: 对
0: 啊，你在这个学生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啊，不良的这种记录啊，
1: 是
0: 啊，这些可能都在学生档案当中来有记录。其实你要说到档案，我们社会的公民也有这个档案，对不对？
1: 社会公民当然也有这个档案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档案。另外再提一句额外的话，现在咱们毕业季也要到了，很多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呢，会把这个学校会把档案呢返还给这个毕业生，有的呢也会直接发到当地的这个人才管理中心。那如果发放到个人手上的，请大家一定不要去拆封你的档案袋，你没有资格去拆封你的档案袋。如果你的档案袋就是在别的下一个单位接收你的档案之前，他发现你有开封的痕迹的话，你的档案会直接作废，补办档案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地方。
0: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应该有过经历是不是？
1: 我没有
0: 我
1: 没有这个，
0: 我以为你拆封过的
1: 没有，但是我的记得我当时大学的同班同学有人就干了这事儿，他倒不是自己拆的，他是寄回了家，就是家里人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只看到一个档案袋，以为是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拆，然后就拆封了，然后结果就后续就非常麻烦哈。
0: 说到这个档案，其实学生的这个档案很重要。另外好像这个档案现在我们参加工作之后有很多种档案，你比如说职工有职工档案，
1: 是
0: 好像这个比如说你有这个政治身份，比如说我是中共党员，我有这个党员档案，在我的这个党组织关系当中呢，也有这个档案的来记录。所以说好像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这样那样的一些档案，档案对于大家来说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个目前世界上的这个人口的编制来说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档案。除了档案日之外呢，还有一个节日呢，可能也是大家会忽略的一个节日，对于女性的关爱哈。今天呢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哈。
1: 那这个节日呢，其实是在呼吁全社会能够关注到女性的健康，也当然提醒女性自己啊，要提升自身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有自我的保健能力。内涵就主要是强调女性能够进行满意和安全的性生活，而不是担心去传染疾病和意外的妊娠啊，让女性能够生育啊，并且有权决定是否生育和何时生育。那女性也能够安全的妊娠和分娩，并且妊娠的结局是成功的，因而也能够健康成长。
0: 所以说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定要多关注啊。当然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也还是呼吁啊，对于咱们的弱势群体老妇幼啊，这些人群一定要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哈。
1: 是，
0: 那关注完特别节日之后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依然是高考的这个送考日，如果大家有最新的这个送考信息，高考的这个信息的话，可以来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或者说来这个这个汇总哈。那当然说到这个高考的送考信息呢，我们的高考联络群呢，其实在今天一大早啊就开始叮当响个不停。
1: 是，
0: 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相较于前两天来说有一些变化了。
1: 因为今天早上考两场。
0: 没错，不但是考两场，而且考试的时间跟昨天也不一样。对不对？
1: 那今天早上的第一场呢是化学，早上8:30就正式开考了，9:45结束。那么第二场的话就是地理，是早上11:00开始到12:15就结束了。
0: 这几场考试，比如说是四场嘛，化学、地理、思想、政治还有生物学。
1: 对。
0: 这四场考试是所有同学都要考吗？还是要分这个学科的？
1: 就是报的是哪个学科就考哪个学科。
0: 我选哪两科我就考哪两科。比如说选的是化学和生物。
1: 对。
0: 那么就是今天早上和这个今天下午考两场，对吧？
1: 是。那如果比如说你选的是地理和
0: 政治，
1: 那你也是错开考。但如果你选到了化学和地理的话，那就是一个上午考完呗。
0: 那还好，我觉得一个上午直接考完的话，让自己能。
1: 你确定还好吧？这时间也太长了。
0: 早点能轻松嘛？反正大家准备的时间那么久了，也不是说需要靠这个 个中场休息再去准备一些这个考备考内容，所以我让我搁我的话，我希望一上午能搞完，下午就不耽误我唱 KTV 了、
1: 哦、啊，下午早点去占座是吗？
0: 高考结束了，我还有什么能担心的呢？我相信，估计今天有很多同学都已经订了那种 KTV 啊，或者说，比如说啊，还有跟这个同学一块去
1: 约好了要干嘛了？
0: 哦，娱乐的项目，打台球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娱乐项目的同学们都可能约好了。
1: 啊，今天晚上要不然大家就让一让高考的学子们，刚结束呢，人家该狂欢了。
0: 对，我估计今天晚上肯定会是一个繁忙的这个夜晚哈。说到繁忙，主要就是这种放松娱乐的这种项目会比较繁忙。
1: 嗯，
0: 当然啊，今天还是不能懈怠哈。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的高考呢是最后一天了，对于同学们来说呢也是怎么说最后一搏啊。那今天的考试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开始，昨天的早上是9:00开始。那同学们这个一是起床时间要早，二我们的送考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可能就要提前的一些了。这时间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联络群当中，各个点位上都已经有很多同学坐上爱心送考车辆了。你比如说兴盛路六中的张红亚就说，六中上半场的这个考试送到了学生有6名啊，已经赶往已经到达考场了。
1: 是
0: 大自然经科呢2名老二中的这个考生呢也已经到达了考场。还有我们爱丁丰泽园点位啊有这个考生的家长给我们的志愿者朋友送的有爱心早餐，
1: 哎，这是很暖心啊！
0: 这除了是让我们的爱心工作者、爱心的这个朋友们得到了肯定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对不对？
1: 肯定嘛！你看我们付出了，家长也看得见，是不是？哎呦，这一看就是双向奔赴啊！
0: 没错，还有内江老二中的考试呢，也是送出了一位考生。那目前我们万盛天街田正圆梦朱希文说到，万盛天街目前还没有考生送出。我刚才想了一下。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今天并不是所有考生都要考
1: 啊，
0: 是大家选科来考。
1: 他有可能是在比如说考就11:00那场，那也有可能他考下午的那两场。
0: 对啊，你今天考化学并不是所有同学都要考化学啊， 对不
1: 对？
0: 有部分同学要选择了化学就要考化学，所以人数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1: 会比较分散一些。
0: 没错，所以可能今天早上人并不是那么繁忙。当然如果您有遇到路上的这种特别的紧急情况的话，也还是希望您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一下孩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生当中的一件重要大事呢，可能在这一时刻能够实现自己未来的一些愿望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孩子们高考的这个考完之后啊，最重要的就是报志愿啊，上大学，未来走向社会找工作哈。
1: 嗯。
0: 那么在昨天呢，我们记者了解到，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了6月到8月开展了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呢，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呢，各地高校要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7方面精准靶向来发力。
1: 首先来关注到，一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那通过政策，比如说知识答题啊、微视频啊等多种形式，大力的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进就业政策支持。那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那二呢，是加力拓展市场化的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校，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的1:1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以及规上企业，还有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的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对口来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的促就业的一个行动。
0: 没错。那么第3点呢，是加快组织政策性的岗位招录啊，你比如说考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这样的岗位，要进行这个政策性的招录，确保8月底前能够全部的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呀，还有3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的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呢实施开展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这样的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的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
1: 第4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一个就业帮扶，落实1:1的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呢都有着一名党政干部或者说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3个以上的稳定性强的一个就业岗位。那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以及红志驻航计划，紧密结合离校前后毕业生的一个实际关切，做好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
0: 那么第5点呢，要求从严做好就业的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的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4不准、3不得、 啊相关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人员要严肃的追责问责。第六点呢，是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于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会同人社部门呢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

0: 就业服务的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还有职业的技能培训。
1: 第七呢，则是切实维护毕业生的就业权益，加强就业的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这个培这种欺诈，以及还有付费内推啊，什么虚假招聘啊，滥用试用期啊，这些违法行为哈。
0: 另外教育部也要求各地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的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西岭大桥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信息，首先看到交通路和平街、沙南街、环城路一线，包括在内江石小新华路的石小路段哈，那目前呢都是全线拥堵。可以看到在和平街和环城路的交叉口，在环城路的路面上目前是来到了全线拥堵的状态。还有是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啊，由于这个路面施工还在继续，腾飞路和南环路与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来到了比较拥堵的状态。那市中区比较拥堵路段呢，还出现在了玉溪路，也就是脚盆田路口，在东同路上桥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上到通八大桥的这个拐点的位置，目前也是比较拥堵。还有的拥堵路段呢，是在石阳大道的北段和乐雅居的门口，目前是看到了有车辆在盘行。那继续来关注到铁路中学的门口，还有豪子口路内江火车站的门口，目前是有车多缓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的兴隆路哈，兴隆路在谢家河，也就是在童子坝小学的门口，目前是来到了严重拥堵。还有是在清溪路哈，清溪路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包括在玉峰桥，还有是在西陵大道，目前西陵大道和兴隆路、兴盛路、西盛路，还有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都是比较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在万达往万盛城的方向，出现了车辆的排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好了，整点的广告时段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1027畅行早高峰之爱心送考特别版。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新闻资讯的同时呢，也要及时的来关注到我们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天啊，高考的一些动向啊，包括我们爱心送考的路上的一些最新的这个